0: 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留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3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胡老师，小胡老师早上好。
1: 啊，欢喜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哈，就是很多人啊都比较关注这个好房子。咱们2026年啊，长春已经评选出2批好房子了，对吧？第二批好房子，然后我还历历在目。那么第3批好房子试点项目呢，是长春有6家楼盘入选，可以说呢是各具特色吧。那么这几个项目呢，就是也有我比较熟悉的哈，也有一些新面孔，先跟大家说说这6个项目是谁哈。第一个是鼎新学府，第二个呢是富裕村地块，第三个呢是东城云岚水榭，第四个呢是东方合住，然后呢是青云雀天悦，龙首君悦府。那这几个项目呢，其实有几个项目目前已经算是上市了吧，就比如说这个典型的像这个青云雀这个天悦这个项目是纯地密洋房社区，包括龙首君悦府这个很多业内人士到访过这个项目之后呢，其实也是竖起了大拇指给人感官就是说选材用料包括这个设计研发这一块呢还是比较先进的还是比较先进的。所以说吧，我觉得这几个项目呢，如果说2026年下半年逐渐的上市之后呢，作为购房者这一段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也是有官方加持的和背书的。
0: 就是大家选择性更多了，对于好房这块可能是我不太会挑不太会选，但是这个好房的项目恰好就在我选择的范围内，大家可以作为首选去看一看。
1: 对，是这样的。那这几个项目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地密规划这一块，然后在全龄友好包括在智慧服务方面，其实呢对标好房子的标准呢基本上都是完全符合的。那么比如说像这个鼎新学府它就是立足教育文化资源将这个人文底蕴与这个居住品质深度融合，包括富裕村地块呢在这个滨河东街以东天青路这一块，然后呢规划高层住宅还有这个第4代住宅，还有呢就是东城的首个以东城名字冠名的东城云岚水榭那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打造绿色低碳宜居社区，还有东方合住地处于这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然后呢以竣工品质吧树立区人居标杆。那么大家都知道经开区尤其是传统的老经开区最近这几年新楼盘并不是特别的多一旦有新面孔上市的话，我相信一定能够掀起一番波澜，因为这个板块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挺不

0: 错的，挺优质的。
1: 就是很多人住惯了他自己所在的区域，他想要改善的时候，可能首选还是他熟悉的这片区域哈。
0: 对
1: 啊，当有我们选择更好的房子、更好的项目，尤其是我们这个评为好房子这项目，可能大家的关注点就一下就过去了。
0: 对，然后青云雀天悦的话，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及率比较高、
1: 嗯、
0: 啊，是在福祉大路以擎天树街这个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它打造的一个就是宋制建筑美学啊，然后呢也是以低密低容著称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型的品质住区、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呢，一半是烟火，一半是诗意、
1: 嗯、
0: 然后呢之前我们跟这个项目操盘手啊，包括他们的策划负责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也讲到了说这个项目的话呢整体的这个购买人群啊，素质素养非常的高啊，然后要么呢就是商界的精英啊，要不然就是其他是事业单位的这种哈，能感觉出来的气质不一样。还有就是龙首军乐府，那龙首军乐府呢，我跟咱们的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先生，然后呢也是一起去过两回啊。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我能想到的一个词就是高端啊，高端啊。那这个高端呢，指的就是肯定是对比长春当下的一个市场其他项目，那么它的选材用料啊，包括它的定位啊，包括它整体的规划建制啊，包括就是它在这个安全啊然后舒适绿色智慧方面所做出来的这种努力啊，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龙首之前呢在长春也有项目出炉啊，龙首一号院啊等等是吧，那么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个项目的这个良苦用心哈。还有呢就是它在户型这一块，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南四花园就应该在南向是吧，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在北向还有花园，而且它的这个建筑选材这一块呢，一点都用东北话讲就特别不抠搜啊，特别不抠搜，
1: 就是大大方方的。
0: 对对对，其实能感觉出来就是他的这种不服输也好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市场啊就是说想并肩前行的这种努力和决心啊，还有这种愿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适合高端改善人群啊，纯高端改善人群，然后可以过去购买，价格当然了也不是特别便宜，起码得按照，我相信哈，得按照13,400以上吧，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好的楼层可能还会要更贵一点，这是我预估的一个价格哈，具体的价格之前去和现在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上次去的话应该是在3-4个月之前了，这个价格这一块有的时候随着交房的临近啊，包括这个市场的冷暖啊，包括供需关系的这种转化呀，这种转化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市场是购房者特别多的时候，跟销售者特别多的时候，它的价格呈现也是不太一样的。反正吧，就是做一个小结的话呢，第三批好房子呢，这6个试点项目呢，我觉得都值得一看，各有千秋啊，各有自己的这种独家本领。然后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吧，就是，除了这6个项目之外，啊，其他的项目，比如说，你想特定的区域，我就想在宽城去买房子，对吧？那这一批呢，好像这个一看好像没有符合我的，是吧？那你就看看以前的，像什么力旺宽和呀，对吧？包括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北人民大街和北三环交汇处啊，中东奥莱沙之船的对面，然后也有一个小地块啊，1-2万平方米，房子也不会特别多啊。那我觉得在这块重点关注一下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吧，整个长春楼市呢，今年客观讲，活跃的楼盘就是或者是之前定下的想上市的楼盘挺多的，但是呢，完全进入到销售节点的节奏的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开盘的话呢，就是伟丰，算是芳华府吧，啊，还可以啊，芳华府可以，今年动作不少哈，包括像这个伟丰东林府啊，动作频频啊，示范区刚刚亮相啊，还有呢就是伟丰的文华府，他们呢就是示范区样板间也是正式亮相啊，房子已经去化了90%以上，甚至达到了95%以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的话呢，就是今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李旺山脉山这个项目，李旺山脉山这个项目的话呢，就是它整体的这种亮相的话，很多业内人士也觉得，哎呀，这太棒了。

0: 到了，太霸气了哈，就是给人感觉确确实实觉得很奢侈很奢华啊，好像就是一般的这种客户啊有点驾驭不了这个项目。嗯，我们之前经常讲说钱得用在刀刃上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确确实实有些开发商是这么做的。但是呢反过来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售楼处呢示范区啊，然后你的会所呀，你的游泳馆啊，游泳池做得漂亮一点，你的健身中心做得漂亮一点，客观上而言的话确实能够拉高的，这就是那个调高啊，这个楼盘的整体的这种调性。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力旺山脉山现场拍摄的时候，包括它这个七月末哈，就是亮相的时候，这个示范区亮相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圈里面的朋友啊，大家也是互相然后学习，互相借鉴啊，互相包容啊，互相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哈。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关注这个，就是或者是说我对东厂这个项目，就是伊通河啊，伊通河这个沿河街这个项目可能会更加的关注啊，因为这是东城首次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作为一个前缀。那么我想看看这个项目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子啊，就照之前比，照这个晓风映月比，对吧，然后照这个桂雨汀兰比啊，它有哪些实质性的这种突破啊，这是我个人想非常关注的。其实我个人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平阳街那个项目，平阳街跟那个吴中这个项目，吴中可能稍微慢一点。吴中朝阳天喜的话，从我路过几次的话，这个现场这个节奏来看的话，感觉今年下半年很多着急想买他家房子的人可能还得要等一等啊，进展没那么快。恰恰相反，平阳街那个项目可能快一点。
1: 就是一个是比较稳
0: 啊，是
1: 有一个是比较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相对的它的这个质量方面应该是有保障的。
0: 对对对。吴中昨天我还看到了他一个项目，就是凯旋路上这个项目，凯旋府。以前路过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呢就是人少车少啊，但是现在的话呢真是哈，因为我岳父岳母就在那边住嘛，然后就是再次路过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除了早高峰晚高峰之外就是这个车水马龙啊，就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入住率还是蛮高的，还是蛮高的。所以说今年下半年呢，我觉得可能我个人除了这个东城这个项目之外包括就是这个吴中朝阳天喜，还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还有就是平阳街的这个项目。而就是水文化园那块呢，那个项目最近动静并不是特别的大。还有呢就是润德的其他几个项目呢，就是也有声音，但是呢可能不着急哈，不着急。
1: 我感觉我们长春现在在建的项目还挺多的，
0: 还是挺多的。
1: 但是说就是说能正常交付，然后这个一点点让我们这个购房者来购买到的话，暂时还是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还有一些项目就是手里面拿着这块地了，拿这块地他感觉这个节点当下这个市场好像马上进入到冬天了，亮相好像不太好啊，不像夏天的时候或者是春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出来是吧，然后春暖花开的，然后楼盘的景色也好看，然后大家呢可能更喜闻乐见一点。现在呢就是很多开发商也在研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谨慎的表现，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了，你要说他不自信吗？其实可能有那么一丢丢吧，一丢丢不自信。我觉得还有就是像那个北湖这个板块玉冠文华也是值得期待，他今年下半年是一定会上市的今天已经是八月份了是吧，八月份他完全没有问题，他一定会上市的，就一定会有大动作的。然后呢就是他现在也是在续客阶段，因为按照正常的话楼市比较好的时候续客期的话可能二三十天差不多了，不好的时候呢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是也有的。当然了，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很多项目的确就是和以前相比的话，它整个续客周期变长了然后甚至开盘的时候呢也不会选择那种大张旗鼓的在哪个酒店开盘啊，或者是摇号啊，或者是怎样排队啊，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了，基本上都是鸟悄的就开盘了。然后数字卖的比较好看一点的 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海报，向大家播报一下。如果卖的一般的话呢，基本上就选择低调了啊。当然了，我觉得还有购房者们比较关注的，像锦上添华，这也是近期比要开盘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看看他家能卖多少钱。我觉得我个人推算哈，2亿吧，啊，两个亿左右吧，我觉得不成问题吧，应该。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对于我们今天公布的好房子项目有感兴趣的，想要详细了解的，来可以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或者是您对其他项目有想了解的，都可以添加哈。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的，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上半段有朋友给我发信息了哈，就是听到咱们这个六个新项目获得了这个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哈。有人问说这个东方合住是谁啊？东方合住呢是保利代建六合一方的一部分啊，就在东方广场那一块。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买呢？就是你工作生活半径在二道区啊，或者是说呢，在这个英俊板块工作的，在莲花山上班的，对吧？生活的，或者是总出门，然后坐飞机啊，然后那块离那个飞机场也是非常的近哈，所以说呢，这是东方合住，但是我没想到啊，这个项目能获得这个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哈，或者是说叫是个示范试点项目哈。还有就是这个鼎鑫学府啊，鼎鑫学府呢就是新开源地产啊，其实呢也就是迅驰地产的项目，就是小白桥那块儿。那这个项目呢，就是它的开发商呢，之前，开发过就是迅驰广场、迅驰大学城啊，黄庆老师应该是去过，
1: 对，去过，
0: 对吧？这块儿，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2006年毕业的时候，那块儿的景象和现在去的时候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了。好像那块儿还有个沃尔玛，还在是吧？应该是。
1: 但是感觉那边也好，稍稍有时候有点拥堵。
0: 拥堵是吧？的确是因为那块儿居住密度还是蛮高的。还有很多学生是吧？
1: 对。
0: 还有农大的学生，净月师大的，然后其他学校的学生。
1: 但是感觉那边的青春活力是非常足的。
0: 啊，对，是非常足的哈。也挺好哈。然后呢，这是这两个问题哈。然后所以说吧，就是这个开发商的背景啊，包括项目的这个深层次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已经挖掘出来了。然后还有朋友问说，辉哥想问一下，就是长春现在目前的房价走势是啊，这个是叫邹国言啊，然后问的我，他说房价这个走势啊，这个哥们儿我不知道他是想研究什么哈，研究这个大方向的哈。我觉得走势的话呢，就是宽城区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哈。宽城区你就按照5500啊到7000块钱。啊，这样的价格，然后做预算就可以了啊。力旺宽和除外啊，力旺宽和和大家不一样啊。基本上这个价格的话呢，差不多啊，就是能买到。二道区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按照7000-8000块钱来做预算。然后呢，鹿园区的话，因为鹿园区再说的几个项目吧，都是偏市中心啊，可能就得
1: 贵一些。
0: 对，9000-10000块钱左右了、啊，是这样的。然后高新南区。啊，和净月区还有南关啊，就是这个南部新城这块、这三个区域是长春目前的主流区域。其中净月的话可能是尤甚啊，净月的话可能价格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地段，比如说都是在三环或者是四环上，啊，净月可能会更加贵一点。净月的话价格的话呢，就是1000-12000左右吧，啊，1000-12000之间啊。当然了，就这个有的时候很难，就是给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均价，因为各个项目不一样啊，各个项目不一样，比如说伟峰的产品和其他的净月的。那就是不一样，哈哈，和这个锦艺的项目，它的价格就差度很大、啊，
1: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价值范围，
0: 对，大致是这么个价格。
1: 你有明确的目标的话，可以再帮你详细的分析一下。
0: 对，高新南区的话呢，大概也是一般出头吧，然后南关这一块的话，基本上也是一般出点头啊。比较典型的呢，像这个宝玉啊，包括这个锦上添华啊，基本上呢都是9000多啊，然后到10000出头，大概都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卖点都不太一样。净月的话呢，可能是卖它的这个私密环境是吧？地容地密，因为净月这一块呢，它这个天然属性比较好，自然属性比较好，然后这个依山傍水的是吧？还有呢，就是很多一些知名的楼盘啊，就是比较知名的开发商啊，都选择在净月板块然后开发楼盘啊，所以说这个板块呢会显得高大上一点。还有呢，就是比较方正一点哈。还有呢，就是净月这个板块，因为它是个新兴的一个区域嘛，就是城市界面也是比较新的。然后高新南区的话呢，其实它的卖点呢就是。就是学校教育这块啊，教育这块是它的优势，它跟净月西区是差不太多的，和南临河街这块是差不太多的。而南关这一块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像这个刚才有说的宝玉啊，说这个豪邦那这两个项目的话呢，它就轻轨啊，轨道交通这一块啊，4号线还有呢就是南关三实验这个学校呢，也是渐入佳境啊。还有呢，就是它比净月西区的再往下的一些楼盘离市中心更近一点啊，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个南关这一块呢，就是尤其是新南关哈这边呢，其实它的价格的话呢也都不是特别的便宜。那看再往西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七开区那边可能价格会更便宜一点了啊，尤其是到了个万隆啊还有这个万科这个小开源那边的项目啊，都会更便宜一点了，就是7000块钱啊，7000-8000块钱啊，基本上属于通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再贵也贵不了，包括万科啊，公园都会那边啊，就是价格都差不太多，所以说吧，长春呈现那个格局就是局势啊，就是这个整体的房地产格局啊，就是南高北低，
1: 就是从5000-6000到1-2万。
0: 对对对对，都有南高北低，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东和西呢，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啊。东西的话，无问东西，都差不太多，价格差不太多，它俩的差别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吧，就是想买刚需盘、改善盘，那肯定就是看看 这个看看宽城呗，对不对？看看二道呗，是不是？我觉得这两个板块，包括德辉啊，也还有一些项目在，还有一些产品在售的，然后呢，想买改善房子哈，侧重孩子教育的，那么可以看看南临河街啊，比如说像伟丰东林府这一块啊，包括像这个。高新南区啊，这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北湖板块也是可以的、啊，北湖板块也是可以。
1: 而且北湖板块现在我们觉得它这个价格也算是比较合适入手，
0: 太合适了。我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同样在北城买房子，一个是宽城，一个是北湖，价格同等的情况下，差不太多的情况下，都在假如说都是在四环以里，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北湖。
1: 北湖整体的环境什么的，好像
0: 对环境
1: 宽城要好一些。
0: 对对对，环境，然后包括这个整体的配套吧，包括还有就是教育配套这一块而且呢，教育配套这一块就是无论是这个东师体系的这个学校，还是英才吉大英才体系下的这些学校，包括十一高体系下的这些学校，这几年。一点点好起来了啊！之前的话，有人说到中考成绩啊什么的，就是解决的，好像，不是特别的美妙，看上去不是那么抢眼。但是这两年的话，也渐渐好起来了。所以说呢，可能假如说哈，同样的六七千块钱啊，都是在四环以里，都是在三环外，那么买房子的话呢，我个人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在北湖这个板块因为这个北湖它毕竟是国家级新区，它的生态条件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它整体的教育配套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蛮给力的，而且它还有一些未来一些利好，这些利好的话呢，变现之后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整个这个板块的助推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心剂的这样一个作用吧。所以说，北湖板块也不容忽略吧。
1: 就是说看大家，你想在什么区域买，或者说你买大概买什么样价位的哈，就可以帮你详细的分析一下，有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何老师。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详细了解的关于房子方面的，都可以哈。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5: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

0: 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四五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六七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

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5，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欢迎宝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我们的老朋友小宝老师，也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那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作价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或者是图片视频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都将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刚刚听宝哥说，昨天店里好像发生了两件事情，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呀，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店里真实发生的事儿吧。哎呀，昨天卖了2个 LV 包包，然后我们销售啊，卖完了，哎呀，2个包包保本卖的，
0: 没卖上价，
1: 1分钱没挣，
0: 这咋回事？
1: 但是还没赔钱，给我们销售还乐够呛。所以说大家有点不解呀，刚才琳琳说咋的，哥怎么还保个本还这么高兴呢？
0: 对呀，正常来讲不挣200我感觉都算亏。
1: 然后跟大家说呀，最近 LV 的行情啊确实是崩了。
0: 这么快吗？
1: 哎呀，因为昨天跟一个我们业内做包的呀，他库存比较大的，他很多的包量啊要再出货，因为走西端顾客端呢根本就是支撑不了他这个这么大的流量，所以说他很多包包也是走同行的，但是走同行的就一定要随行就市嘛，所以说就很多他手上的货现在出给同行已经开始赔钱了。所以说导致啊西端的这个包包啊在销售库克的时候啊价格也下来了。昨天我们正常卖了2个10000多块钱的包，基本上保本了，但是我们当时这两个包啊其实收也时间不长，应该就上个月收的
0: 啊，
1: 因为我们收啊可能10000多的包包可能利润不会太大，但是啊就是必保得有2000块钱的利润嘛，但是就这2000块钱利润在短短的一个月左右吧，就压缩没了。就是我们可能是昨天呢卖这个不挣钱保本的价格，现在已经是行情的价格了。
0: 哎呦，
1: 所以说呀，最近那你看10000多要如果掉2000的话也差不多10%了吧，是不是？所以说哎呀，就是LV 这个行情啊整体啊现在目前看呢确确实实的实在的影响了咱们二级市场的价格。所以说呀，分享一个可能我们听起来不太开心，但是咱们听众啊消费者听起来比较开心的话题，就是以后你再买心仪的 LV 的包包，可能在二级市场上你要再好好的去研究。

0: 下价格啊，找不准的话、
1: 嗯、
0: 你再问问我，
1: 嗯，
0: 别再划贵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随行就市、嗯、
1: 是的。那不知道现在一手货源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们的价格是否有出现微调的情况呢、
0: 嗯、昨天跟一个香港同行说了、
1: 嗯、
0: 他说现在啊嘛，他说现在 LV 店里都看不着人了。
1: 哎呀，
0: 澳门那边同行也唠了，说澳门现在 LV 店里连个鬼影都看不着啊。我事实说明啊，可能整个咱们这个国内就不用说了，国内很多这些同行啊，比如说北上广深的南京那边的 LV 店的销售也是一落千丈，
1: 嗯，
0: 所以说都没有人了，所以说那肯定是、他那个新品的销售啊，专柜的销售啊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1: 嗯，
0: 要不然他不能这么快啊。因为以前呢，比如说像 DNG 啊这些影响都是一点点的，可能是说哎呀持续发酵啊半年呢才在市场上显现。但是这次 LV 这个时间也是前几期节目我跟林林还是说应该也时间不长吧，有两个月、
1: 嗯、也就这样吧，好像都没有，我觉得嗯，
0: 哎呀，所以说发酵的可能比以往的还快、嗯、
1: 是的，这次速度之快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期了、嗯、其实当时出现这件事儿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还跟宝哥说，我说截至咱们今天节目为止，那这个LV 诉茉莉奶白的这个官司的还没有最终终审判决，因为这个茉莉奶白又上诉了嘛，最后终审还没有宣判说到底是谁是谁非。那即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舆论的发酵已经传递到二级市场了，所以这个速度之快说实话是有点超出我的预期了。其实我觉得就这个舆论的发酵对于它的价格以及它的行情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认为毕竟人家这么大的品牌，而且国内大家都很认嘛，一提起大牌包可能甚至像我妈年纪比较大的都知道，哎，知道一个 LV 是不是，让我没想到它的这个会传导的这么快，然后效果会这么大，所以足以证明现在这个舆论的导向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商家哈，我觉得真得严把舆论关口，对，而且我觉得也不要低估了我们国人的这种爱国的情节，嗯，
0: 所以说流量啊很重要，但是流量啊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所以说流量啊轻易别给完之后啊你可能接不住，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国际大牌啊，
1: 嗯，
0: 但是之前是没有这个担心的，认为首先呢 LV 可能在包包界里头是公认的扛爹的一个比较保值的，
1: 是呀，
0: 相当于手表中的劳力士了啊、
1: 嗯、
0: 但是他也没就是搬过这个舆论的压力，最后而导致没成想这个 LV 现在在市场上这个行情掉得这么快啊，
1: 嗯，
0: 反正大家有个预判吧，以后咱们的消费者呀咱们的顾客呀在买包包的时候他掉了跟大家分享个喜悦吧。
1: 这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嗯、反正所有的事情也都是这样的，嗯，这也是最新的一个行情，也是宝哥店里昨天发生的事儿，宝哥赶快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咱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之前你看中了 LV 的某一款包哈，然后呢你一直觉得一个价格有点超自己预期，然后一直没买，那现在可不可以说是一个下手的好时机呢？
0: 嗯，现在看呢，你如果一个月前相中的包，现在普遍行情掉10%了，但是你觉得哎便宜10%已经达到你的心理预期了，你就可以入手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哎还是有点贵有点接受不了，那你再等，我估计啊可能会还会有一定的下探空间，
1: 还会下，
0: 嗯
1: 嗯。好的，朋友们，那不着急，咱们可以再观望观望，也希望大家每天早上9点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然后呢有任何的最新动态，那宝哥也会第一时间传递给大家。好的，朋友们，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 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将问题以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已经发到平台上的问题，来给大家回答一下。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有一只欧米茄海马300，2019年底购买的新表，每天都是正常佩戴，没有磕碰。2025年夏季

0: 走时与新表差不多，到了冬季走时就逐渐变慢了。考虑已经使用了6年整，去亨德利做了手表清洗上游维护，现在又大半年了，走时每天快4.3秒左右。原来晚上表盘朝上每天快2秒左右，表头朝上每天慢1秒多，有3年左右没有调过表，走时非常准。现在无论晚上怎么放走时都快，经常需要调表很麻烦。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保养的问题，问一下宝哥这样正常吗？
1: 你这个手表啊已经达到就是这个手表的精准度内了，因为同轴的机芯呢一般我们认为正负8秒啊都是正常的。其实一个手表啊、哦、像比如说这个同轴秦仲的，它的每分钟它百伏啊每分钟是25900，就是25900次，就是相当于每个小时啊就手表啊要摆动25900次，就是它每摆动一次是1秒。那你说在24个小时以内，你乘以这个它每小时，它就多摆了7-8下，或者少摆了7-8下，已经是非常精准的了。
0: 嗯，
1: 而且你这个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的数据，就是你快4秒你能行，就是你有强迫症，你能发现。我问你这个4.3秒是怎么发现的？这个0.3秒是怎么看出来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它是机械表，它不是电子表。那有可能你是不是用了10天的时间，然后又除以这个快负误差，然后你又除出来这个可能快慢的数。所以说这人不用太，你别太有强迫症，也不用太纠结。
0: 嗯，
1: 跟你说你手表要么就是说白了，就是现在市面上所有机械手表除了快就是慢，只不过是慢多少快多少的问题。因为跟大家说机械的东西就在手表上，它一定是有误差的，误差是不可消除的，是客观存在的，只能是把这个误差缩小。就现在瑞士一线制表包括欧米茄这个品牌，它生产的同轴秦仲机芯已经是把误差提升到现在瑞士制表界的最顶端的最少的误差了。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这误差他们百达翡丽啊欧米茄呀、啊、包括劳力士啊，他们已经达到人类的极限，就是人类的精密加工仪器的极限。
0: 嗯，
1: 就是手表现在目前为止是空前的，就是误差低。
0: 嗯，
1: 就是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误差了。所以说你不要再为它有太多的要求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这个手表啊这个方位误差也是完全正常的。
0: 嗯，
1: 因为手表在不同方位走势肯定有误差，相互一抵消，你看每天总的误差就可以了。所以说你这个手表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
1: 很正常的。嗯，
0: 但是他考虑的问题是，你看我2019年底买的，一直到2025年夏天走时都是正常的，跟新表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我自从做了这个手表清洗上游维护之后，才发现快了4.3，快2秒左右。那他认为他想说，是不是跟这个保养有关系？虽然是在误差内，
1: 我觉得心理作用更大一些吧。其实你这个新买的手表，你之前没做过保养之前，大家都认为，哎呀，我那个表应该是运转完美的，所以说呢可能你就没太在意这个误差。但是呢你保养完之后呢，你会想，哎呀，我这手表保养完之后啊，这误差会不会跟以前有差别呀？然后你心思总放在这儿，就发现了他们可能会有轻微的差别。那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以前是正负3秒，但是你保养完了正负7秒，但是前提都在瑞士官方规定，
0: 嗯，
1: 人家的误差之内，所以说它也不是毛病，
0: 明白，
1: 也是正常的。嗯
0: 嗯，好的，那我们先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好吧，不需要过度的担忧，这个都是正常的误差范围之内的，好吧。后续如果您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联系宝哥，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那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

0: 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这位朋友说，近期想购入一块日常通勤表，目前在羽联、贝利仕和万国马克20之间考虑，想请教一下，从耐用的角度来考虑，哪款更值得购买？
1: 首先呢，从知名度上，肯定万国的这个品牌更好一点，因为你所说的这个羽联呢、贝利仕啊，这个羽联呢是一个德国制表品牌，因为咱们所熟知的德国的呀。我认为比较知名的就是朗格跟格拉苏蒂这两个品牌了，然后像诺姆斯啊，包括羽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所以说我觉得，无论从机芯的这个，质量的可靠性，包括它的名气，包括它的售后便利性来讲，我觉得这二者之间呢，你还是优选这个马克，万国这个马克12吧，嗯。

0: 好的，这位朋友，那后续如果有其他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最近想买块表，我看京东里有二手的浪琴绿雅，3000多，不到4000，可以买吗？
1: 可以，没问题。因为啊，像京东啊，像淘宝啊，我们的同行啊，可能在若干年的都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京东跟淘宝上一是拍表，二自己开店卖表了。所以说只要这个店铺信誉够好，然后呢你这个价格符合行情，然后呢这个手表的保卡年份呢、跟它这个品相啊都 OK， 那就没有问题，是可以买的。
0: 那就是京东上它也有它自己的，就是比方说卖二手的奢侈品的这种鉴定平台呗。
1: 这种啊、可以允许，因为淘宝跟京东啊十多年前呢就允许你开店去卖二奢这一类的东西了。二手奢侈品呢、你卖表啊卖包啊都可以的。
0: 好的，这位朋友，那你喜欢你就可以放心去购买，好吧？那你如果有其他的疑问，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继续看这位朋友，他想问宝哥说，睡觉戴手表可以吗？机械表长时间不戴会有什么影响吗？睡觉戴手表可以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让琳琳回答你都可以。
0: 那有啥不可以的？愿意戴就戴呗。
1: 对呀、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0: 对，他是想问，就是睡觉戴手表对于手表的走时啊什么的有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如果你认为机械全自动的手表是不我睡觉得戴着，要不手表不会停啊，这个担心你是不要有的。因为一般的机械全自动的手表啊，它的动力存储啊都能达到36个小时，是啥概念呢？就是你手表在你白天佩戴的时候它已经上满弦了，然后呢你把这个机械全自动的手表静置在这个桌面上啊，放在那里头啊，它也能自己再走个1天半。所以说呀、你晚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它摘下来，它这个动力是一直会存续下去。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拿起来再戴，这个动力就能衔接上。所以说你不要因为说怕这个手表这个自动上弦嘛，你得戴着，要不然会偷停，你不必有这个担忧。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你睡觉还是尽量不要戴表，因为啥呢？影响你的睡眠。二一个呢，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的顾客呀他就是也是就是哎呀，睡觉的时候就愿意戴手表，也不愿意摘了。但是呢，他睡觉的时候啊，可能是打把式了或者动啊，把这表磕坏了，把蒙的磕炸了。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偶发，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反正我是，你看我是就是我要睡觉的话，什么首饰都不要戴，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是最放松的状态嘛。有首饰戴着，我觉得还会不舒服。
0: 是的，我也不建议戴。为啥睡觉要戴手表啊？而且有的男士表可沉了，你戴上，然后比方说你一伸手，然后啪磕床头上了，磕坏了多心疼啊！你这个问题真的是，当然你要愿意戴也可以，是不是？这是你自己的事儿。

0: 然后呢，他就是想问说，机械表长时间不戴会有什么影响吗？长时间不戴的话。
1: 手表长时间不戴对手表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的很多顾客啊都说，哎呀，我手表不戴了，我买个摇表仪啊放在里边天天让它走。其实没必要，因为它在你不戴的时候可能不具备使用功能的时候，你就让它静止就可以了。因为机械的东西它不运转，其实对它也没有伤害。反而是你不戴它，然后让它长期24小时啊去运转呢，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磨损，但是呢，这种磨损呢，也是微乎其微，你也磨损不坏。所以，一个手表啊，如果是通勤连续戴，可能戴个3-4年、40-50年都没问题。因为，瑞士表咱们都不说了，因为要家里有老人的话呀，可能他们那些，老的上海表啊、东风表啊，是不是？这些老的国产品牌的表，就是上海表，最早58年。1月份生产的第一批上海表581，我们管它叫做。那现在你拿起来，它走时还在准确的误差之内，所以说国产表都能戴个30-40年都没问题，所以说瑞士表的精度可能更高一些，所以说它戴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说，无论你戴与不戴，它的机械磨损基本可以忽略，但是你不戴也没必要非得让它运转啊。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大家上午好哈！大家如果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二手手表和全新的手表要怎么样去看待和选择？这可能也是有很多朋友在买新表还是买二手手表，之间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让宝哥给咱们来讲一讲吧。
1: 我觉得买全新手表啊，首先买全新手表跟二手手表呢，我觉得很多买二手手表肯定觉得二手的要比全新的性价比更高一点。
0: 是的，
1: 因为它日后流通起来可能也更方便一点。再一个就是不接受二手就要买全新的，就是可能心里会有一个情节，说我不接受这个二手的东西。我的顾客，因为我做这个生意比较久了嘛，20年嘛，可能在我刚做的时候啊，人们对这个二手这个情节呀会很深，就是一般不太接受这个二手的这个奢侈品，包括包也好啊，表也好啊，包括首饰也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呀，大家对这个心结呀就越来越淡了，因为我很多顾客是一边买新表也一边买二手表。因为新表，我为啥说新表可以买呢？比如说劳力士，你拿一个全新表，国行专柜的，跟那一个二手的，可能就差1-2万块钱。那10多万的东西差1-2万，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那买二手的，可以买新的。但是有一些的品牌的手表呢，可能公价20万，但二手的就6-7万，但是你买新的得花18-9万，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性价比就凸显了，那就可能就二手表可能更有性价比一些，因为二手表在流转6-7万买了戴一年赔个18000，5-6万又卖出去了，但是你那个新表18-9万买的，你一卖，你心真疼啊，是不是一下子赔了10多万？所以说人们逻辑思维不说了吗，就是人们消费的逻辑思维已经变了，所以说不再说选贵的了，因为以前有钱人他是消费比较盲目，现在大家更理性了，所以说人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会有自己自主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主观性吧。
0: 是怎么选呢？其实都可以，只要符合你自身的条件和情况，我就认为都是合理的。对，因为每个人的条件每个人的想法也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有想看中的哪块表，你比较纠结的，或者是哪个品牌，你可以发过来让宝哥具体的帮你分析，好吧。 当然了，后续有需求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也欢迎你在节目外继续联系宝哥。

0: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在某二奢平台买了一枚卡地亚的戒指，戴了一个多月，总觉得有点不安，找了一家二奢店让他帮我查码，结果出来竟然是耳钉。买的时候卖家说支持验货，现在戴了一个多月，我现在有点懵了，想问问小宝老师我该怎么办，这是不是就是假货了？那你当时咋不查码呢？
1: 哎呀，所以说这琳琳想说的跟我一样，就是这个东西你要如果在二奢的一个平台上买的，那你要更要慎重，那你当时就应该查码，
0: 对
1: 吧？你都戴了一个月，然后有这个心结的时候，那首先你这个结果肯定不对啊。要如果查码的话，什么叫查码？查码就是查到这个它数据库的这个编码，看看能不能跟这个实物对上，因为对上了就肯定没有问题，要对不上的话，那就证明你这个码呢是他后写上去的，所以说这个码跟你这个实际物品不符，你这个东西存疑了，就是有假货的嫌疑，也可能有说其他的，可能是中古的，他改新款的时候把这个码改了，所以说呀，就是一下子就变得就是可能是情况比较复杂，然后呢你看看，马上联系上家吧，能不能跟这个上家沟通，把这个码啊，看看这个事儿解决一下的。要是如果他能给你完美的解决，给你一个好的说法，或者给你退货，你赶紧联系他吧，因为查码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因为跟大家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吧，因为昨天，前两天嘛，我不说嘛，有个大客户有一个表嘛，有一个百达翡丽要卖。当年也是我卖给他的，但是那个年份呢还没有查码这个事儿，所以说呀，我这个大哥要卖这个表嘛，然后昨天我去委托我一个同行去做查码，因为百达翡丽啊现在在国内的控制啊就上海跟北京两家店也比较严，所以说呢可能我们找不着内部的工作人员去查这个手表的码，因为我这个手表回收回来还得100多万，对吧？所以说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查一下码，然后昨天委托我那同行在美国查的码，他们昨天半夜12点才上班，现在早上我问了我那朋友，这个查码结果还没出来呢。劳力士查一下码，现在便宜了，应该600-700块钱，但是百达翡丽很贵的啊。昨天我们在外网去查这个码，找这个因为美国那边工作人员要查这个码，我们得花5000块钱。但是有没有必要呢？那为什么说，哎呀，那宝哥他那5000块钱，那一个表利润也没多些，就5000块钱，但是就是为了保险起见，就是你要查码了这个手表，我把这个手表的完整的表码跟这个百达翡丽他官方售后的数据库里的码查出来，他整个让我这个就会跳出来一个手表，一个款式，一个型号，具体哪年的保卡，什么时候出厂的，这些信息都出来。如果跟数据库的一模一样，因为我这个表比较特殊啊，因为我这个表盘它是个鹦鹉螺，它是一个祖母绿的一个刻度。我告诉你，一个普通的刻度跟祖母绿的刻度要差很多钱，所以说一定要查码，因为你防止这个刻度会，或者是盘是不是原装的，会不会被更换呢？你只要厂家一查码，你就心目了然了，你就放心了。就是跟手表对上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查码很重要。但当然了，你这个戒指啊可能不太贵，但是咱们花钱咱们要买原装的东西，它查码不对，咱这个钱一分钱也不能多冤枉，咱们也不能冤枉花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赶紧跟他沟通吧，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
0: 是的，买货的时候人家都说支持验货了，你还不马上验，马上就应该验，你都等了一个月了你又去验，那你要么就一直不验，要么你当场就验，你这个心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在网上平台买的时候啊，你要么让他出个三方鉴定，要么让他去给你查个码，他把这个查码信息给发给你，你是不是买着更安心一些，对吧？我觉得你作为商家来讲，你也有义务去给客人去证明你这个东西的完整性，是不是？原装性，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让他说支持柜台验货成为一句空话，你得让他落实到行动当中，你光说有啥用啊？你要听销售说，那给你说的天花乱坠，但是呢良心的销售啊会跟你以实为实的去说，那不良心的销售我跟你说啥不好卖卖你啥，啥东西挣钱卖你啥， 你有什么东西，他玩文字游戏，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本身也是销售，但是我人生啊，也让销售给我上过好几个非常深刻的课，知道吧？
0: 有机会跟我们分享分享，乐意听。好嘞，那我们这一小段先到这里了，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北京时间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买二手表的话，大家都有在问是哪年的。二手表的手表年限真的很重要吗？年限和手表的成色到底哪个更重要一些呢？啊，我明白他这个意思。就比方说我这个手表可能10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戴，嘎嘎新，但是它就是15年的款，但我这个可能是25年买的，但造的贼狼，虽然它是一年的年限，但是它是贼狼，就是这个是怎么来界定呢？嗯，
1: 我跟大家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大家就能了解，就是这个手表的年份呢，跟它这个成色啊，保卡年份呢，跟成色呀，哪个重要啊？我认为同等重要。然后呢，这个手表的年份呢，成色呀，还有个价格，我不知道琳琳听没听说过，就啊，这个有一个固定的定律叫不可能三角定律。
0: 嗯，
1: 就比如说我给你先给你跳开表啊，打一个不可能三角。比如说员工，我们给他分三个角，一个角是他的能力，一个角是他的听话程度，还有一个角是他的价格便不便宜。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不可能三角是啥呢？就是这个三角不可能同时出现，就是这个员工既有能力，但是他价格还便宜，他肯定不听话，但是这个员工呢有能力，他还听话，
0: 嗯，
1: 他价格就不便宜，
0: 是，
1: 对吧？
0: 是，
1: 那他这个人既有能力，既能有能力，
0: 又听话，
1: 又听话，他价格就不便宜，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我就是引用，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三角。所以说就是你这个问题啊，是无数个刚接触二手表的人问我的问题。
0: 嗯，
1: 说成色和这个保卡的年份哪个更重要，我也给你来个价格三角，就是成色跟保卡年份还有价格，摊三个也是不可能的定律。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表，哎，年份也好，成色也好，就是保卡年份也好，成色也好，括弧价格肯定不便宜。
0: 嗯，
1: 那你这个表要成色好，价格也好，它年份就肯定不好。
0: 嗯，
1: 那如果这个表年份好，它价格也好，它成色肯定就差。所以说那你就挑吧，你这三个三角你要哪个。
0: 嗯，
1: 就像咱们刚才选员工的时候，你是想要他听话还是要他能力？
0: 嗯，
1: 那个价格就肯定不便宜。那你是想要他价格还是能力？那他不听话，那你是不是，那所以说选手表的时候，你说那宝哥我，哎呀，那我想要成色又好的，
0: 嗯，
1: 我想要这个年份也近的，那对不起，那这个表就价格肯定就贵。
0: 嗯，
1: 那你说那我退而求其次吧，我要年份好的，然后价格好的，那你就对成色妥协。
0: 嗯，
1: 那这个表可能保卡年份好，那它实际成色旧一点。
0: 嗯，
1: 那你说我不行，这个表旧了我戴不了，那我对年份保卡长点，像刚才琳琳说的，就2015年的，现在已经11年了，但是这表人家顾客买了一戴没戴，
0: 嗯，
1: 哎呀，成色是嘎嘎漂亮，但是你得接受它年份确实是有点久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在买手表的时候，你这个三角定律呢是铁三角，你只能选其二，不能选其三。
0: 嗯，
1: 就是这三个点不可能说，哎呀，宝哥你我想要一个，哎呀，成色也好啊，年份也近呢，啊，价格也好的，那不可能存在的。
0: 嗯，
1: 所以说那就看这三角定律呢，你要哪个， 所以说你肯定有一个边角你是需要妥协的。嗯，
0: 就是你不能单纯的看某一个方面，一定要联系起来综合来判断。你就像那小品咋说，你抛开绩效剂量谈疗效，抛开剂量谈疗效，那是不对的，对不对？你这个三角定律也适用于我找对象啊，你又要找帅的，你又要找那个能挣钱的，那他
1: 就不听话，
0: 对
1: 对吧？那你想要听话的又有钱的，那他长得磕碜点行不行？对吧？
0: 对，
1: 那是啊，那你所以说就是三角定律嘛，你不可能三点都占齐了。
0: 他也有可能又帅又能挣钱又听话，他可能不爱我。
1: 那对呀、啊，
0: 所以说哎，真的是哈，就是很难很难很难都满足。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就说嘛，抓大放小吧，这样才能找到心仪的手表。
1: 所以说，那个喜剧，咱们东北的喜剧笑星赵本山不说过一句话吗？那你说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啥都行，那你是那个太阳啊，地球非得围着你转呢，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所以说有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当选择有某一方面的时候，就必须得舍弃它那个方面。这个是严格的三角定律，是不可能破坏的。
0: 好的，这位朋友，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那后续如果有相关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的 LV 包包我就用酒精湿巾擦了一下就这样了，我该怎么办呀？还能卖掉不？他这个都不擦破皮儿了，这用酒精湿巾能擦这样？
1: 首先呢，你这个包包啊，我感觉啊，就是肯定啊，这个年份比较久，因为这个包包啊，它外边这个皮啊，可能是会之前就有一些老化。然后你才能查出这种效果。要如果是全新的包包，一两年的包包，它这个革呀、它这个结实程度啊会很高。所以说你用酒精湿巾呢，会对这个包包产生影响，但达不到这种程度。所以说我觉得你这包也本身就是这个革呀，就先天老化了，你一擦就变成这样了。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可逆，没办法修复了。所以说你也只能这么用了。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呀，要擦东西。你尽量别用这个酒精的这个湿巾，就用普通的那种，湿巾有很多嘛，就是它含酒精，不太多的。但是你有的那个酒精都达到80%-90%的，大家可能要慎用，尤其是对皮质的东西。
0: 好的，这位朋友，那这个包它现在这样还能修复吗？能卖掉不？
1: 哎呀，没法修复了，因为它这个 LV 这个皮革外层啊，有一层这个薄膜啊，你看它这个膜啊已经起层了，起层之后啊，你是没法再恢复回去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不可逆了，只能这样了。你要么这么背着，但是你要卖的话会很影响价格，所以说我觉得你就这么对付背着吧。
0: 好的，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来做进一步的咨询。也再次提示所有这个有爱自己擦一擦包的朋友们，就别用酒精湿巾去擦，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来判断你的这个材质啊，或者是说它遇到酒精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你就擦，你就用普通的，比方说咱们洗脸的那个棉柔巾，然后沾点水啊，或者用普通湿巾就擦一下就完事儿了。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精细化的养护，好吧？这保养的这些问题你拿不准你就先别弄，你可以拿到专业的地方去弄，或者是你加宝哥的微信，你擦之前你问问宝哥，你说宝哥我有一个这个 LV 的包，我用酒精湿巾擦一下行不行，然后宝哥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弄了，好吧？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或者是养护反而会适得其反啊，也提醒大家。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

0: 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

0: 9:46，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宝哥要结婚了，买婚戒是买品牌的还是买裸钻镶嵌呢？
1: 其实啊，要如果啊，从这个我觉得啊，其实现在钻石啊，这个现在买钻石的顾客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对它不太感冒了。因为以前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大家钻钻石，尤其是小女生啊，结婚的时候对钻石还是有执念的。
0: 嗯，
1: 但是最近呢，钻石的行情说实话跌得惨不忍睹，然后呢就是钻石的利润是最高的，所以说，我在节目里啊，我的这些听众们呢，你们要买钻石，其实我都是为你们捏把汗的，因为这个钻石的水啊，相对来说，造这个金，这个金首饰啊，要深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金子它是有，那个沪交所黄金牌价的，也有国际牌价，你每天都能掌握它的动态，你卖就减个几块钱，你买它就加个几块钱。但是这个钻石呢，它有四稀级别，它配在一起啊，有无数个配方。你看，它从颜色到地色，一直到爱勾色，它六七八种颜色，然后净度呢又四五种净度。然后还有切工，是不是？还有它大小，所以说你要不懂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花很贵的钱买着一个物没有所值的一个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呢，但是如果你要买的话呢，肯定你要买裸钻镶嵌的话，要比买品牌的能更省钱，因为品牌卖你是一定带溢价的，尤其像卡地亚、像宝格丽这种钻戒，它的品牌溢价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咱没必要花那个溢价。我不说了吗？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它不磨损（括弧它也没有品牌），因为你买钻石只认那张 GIA 证书。
0: 嗯，
1: 就包括蒂芙尼的戒指，世界上咱们公认蒂芙尼的钻石是最好的，而且它那个证书含金量是最高的，但是它那溢价也很高。所以说，我觉得买钻石就没必要接受它品牌的溢价。所以说，你要买什么钻石，你可以加我微信，然后你跟我说，然后我去衡量你这颗钻石的一个，我根据因为国际这个钻石啊，每天也都有牌价，但是你们不会查，我会查，因为这个查起来这个牌价很复杂，要对应它的净度，对应它的颜色，然后对应它的切工，然后对应有没有荧光，然后怎么去知道这个钻石的真实价格。所以说无论买品牌也好，还是买这个裸钻也好啊，你加我微信，然后你只需要把这个商家的那个钻石的证书给我发过来就行，然后我就能告诉你这颗钻石的批发价格，然后你再看你买给他加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假如说我给你查了，说这个钻石从钻石库里批发出来的价格，那可能大概4万或者4万5，那人家商家要卖你，不打个比方说卖5万，哎，合理范畴，对吧？人家挣你个3-5千，那他要一下子卖你8万，那对不起，不能买，因为咱批发出来这颗裸钻，加底托可能成本就5万块钱，他要卖你8万多，你怎么能多花3万多块钱去买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买钻石你一定要懂行，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真实价值，要不然你必踩坑。
0: 好的，这位朋友给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这样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您可以在线下和宝哥做进一步的沟通。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哎，他这个问题我之前好像也问过，他说白酒为什么不写保质期？白酒保存多久就不能喝了？
1: 哎呀，这个后期啊我也深入，其实白酒啊是没有保质期的。

0: 因为国家呀、国家出台的明文规定，就是生产那个饮料饮品的酒精度啊，在十度以上啊，就不需要标注保质期了。因为酒精度达到十度以上呢，它这个这个饮品呢、就已经不会变质了。所以说咱们正常啊，咱们流通的那些白酒啊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白酒大家都知道啊、这些老的酒友啊，老的酒人啊，说白了38度都不愿意喝，那国家标明了10度以上的都不变质了，所以说38度更不用说了，因为一般的流通的都是52度跟42度的一个白酒的一个度数，所以说它这个是没有保质期的。但是呢，跟大家说了嘛，老酒呢一定是高度数的，越沉它这个口感越好，但是一般像大于10多度的这个酒精度的，比如说我们的红酒啊，是不是就十标准是14度，
1: 嗯，
0: 但是它的正常的这个最适佳的饮用期基本上就是不超过10年，因为红酒要超过10年口感就不好了啊，再长也不好。还有就我们所说的洋酒里头的白兰地，就是葡萄酿的这个果酒，它一般超过10年口感也不好。但是像粮食酿的酒，像威士忌啊，像大麦酿的酒，像我们国内的白酒啊，像五粮液啊，五种粮食，像那个茅台啊，是用糯高粱酿的，这种粮食酒是越陈越香，年份越多越好，所以说大家可以遵照这个。所以说白酒没有什么保质期啊，其实、哎，刚才说那个酒精擦包那事儿，就是我认为酒精啊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它泡东西它就不坏，对吧？你看，因为我不知道咱们东北很多老人喜欢泡酒吗？
1: 是，
0: 那你把啥扔到酒里头你泡它都不坏，
1: 泡点药酒。
0: 小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还种这个黄瓜，把这黄瓜芽塞到这个瓶子，葡萄糖瓶子里头，然后它长大了之后泡酒，说泡酒好喝。其实我估计泡个3-4斤那个黄瓜味儿就没了，但是还一直在里泡着，它也不坏。都喝一年那黄瓜还在那泡着。
1: 是，真是挺神奇的。所以说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您有相关的问题，比方说你家里有藏酒啊，多少年啦，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好吧，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今天节目上呢，可能大家咨询手表的问题的朋友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大家别忘了，不管你是名表包包还是这个珠宝首饰，包括名优老酒还有中国茶这一块，我们宝哥也都有涉猎，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来咨询，好吧。来，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购入一个月的 Kelly 期间只背过一次，在包盖的折角处出现了油边开裂的情况，导购寄到上海却被售后退回，原因说是属于正常现象，产品本身的设计缺失导致才用一次就这样，我真的有些接受不了，如果想出掉价格能影响多少？
0: 因为像凯莉啊、 Birkin 啊，他这个爱马仕的包包啊，一般用的牛皮比较多，所以说牛皮材质啊它比较厚，而且、它的包包厚啊，它就我们所说的比较硬，而且它正好是包盖折角处，所以说呀、这个油边啊，就是皮子之间呢，这个侧面嘛，有个匝线的缝隙，它这个油边是为了把这个缝隙啊给它填平好看，所以说它正直角，它你这个包盖啊没打开的时候都会有个直角的弯折，所以说这块的油边开裂是正常的现象，就是谁做油边也不可能说因为皮子它这个侧面的形状总发生变化，那油边不可能就是很牢靠的，所以说新包有边角有这个开裂都算正常，说白了不能算开裂，就算它侧面立面有一个小缝，所以说像爱马仕啊、 Birkin 啊还有这个开裂啊，这个边角这油边啊有点这个小裂缝是正常的啊、就是你没用它有都存在都是正常，所以说你厂家绝对不是强词脱理啊、推卸责任的、这个就是客观合理存在的。
1: 那但是它如果出的话会影响价格吗？
0: 不会
1: 啊、
0: 就是
1: 那就可以，
0: 不会有商家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因为要挑这个它就是鸡蛋里的骨头，那你说鸡蛋里有骨头吗？那没有那这个算瑕疵吗？那肯定就不算了，是不是？
1: 好的，这位女士你也不用心里太有介意，然后如果你实在不想背的话你可以出，那商家也不会因为这个折角处的这个小小的磨损然后给你往下压价的，好吧，你心里有个数，如果你遇到他压价了那你就换。

家，因为宝哥也讲了，这个不应该成为一个压价的理由，好吧？后续如果您有其他的养护维修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北京时间9:56，那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哎，非常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好心情，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今天没迟到，赶趟了。你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个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有的时候生活吧其实挺简单，但是有些人呢，偏偏把它整得很复杂。哎，就车其实不是一个车的问题，车人生中很多事儿，包括买车啊什么，在那儿其实就是一个逻辑问题，是一个基本逻辑问题。我们最起码都经受过9年义务教育，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他真的是基础逻辑丝毫不讲啊。比如说，这个ES8 怎么样？我们且不论这个车怎么样啊，说用有老沙僧，用有软件的，一看程序员嘛，这不是 ES8 怎么样？未来的 ES8 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未来这个企业怎么样，不说啊，就是我们来从一个基本逻辑讲啊，这个世界上要么就是独行客不多，独行侠也不多啊，五道不孤，什么事儿都讲究个五道不孤，这个但是有些道它就是孤独的，比如说换电这条路啊，咱不是说换电好或者是坏，我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也相信作为各大资本去投一大笔钱干一大件事儿之前，是经过充分的比我聪明很多的人啊，是有很多比我聪明很多的人去研究过，比如说换电这个事儿啊，就说电车换电这个事儿，我们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全球最大的汽车电车市场在中国，对吧？我们中国的电车渗透率达到60%了，那么其他国家10%都不到，所以说咱只要说全球的电车市场其实就是中国的电车市场，别的国家没什么电车，不多啊。你想不到的另外一个电车比较多的国家是挪威啊，只有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北欧小国，挪威的电车比较多。好，我们来说这个车企这么多啊，咱们国内的电车企业造电车的绿牌车企这么多，那好，大家耳熟能详的如雷贯耳的这几个大的车企排前几名的啊，我说是排前几名的，大家如雷贯耳的特斯拉、比亚迪这两个我比较推崇的啊，咱们来个挨个掰手都算啊，特斯拉、比亚迪，然后现在如日中天的余音绕梁的，是不是？哎，灭了广大互联网知了的这个那个问界啊，那个想界、尊界这几个界，然后呢还有理想，对吧？理想也很厉害。然后同样造电车的还有谁呢？我想想啊。那个长城也造混动了，长城、长安、吉利，然后还有谁呢？巴拉巴拉巴拉，这么多，大概得有十几家啊。那好，这十几家造电车的头部企业，有一家做换电的没？没有，没有啊，一个都没有。那么有的人说啊，那个红旗出租车，兄弟，那是营运车辆，我们说的是乘用车辆啊。哎，一会儿再说啊。18年的宝马120，这几天天热，我看网上说正常水温88到102，那个130、140用降温不？那网上看的就是对的吗？网上说的正常水温，网上说的就是正常的吗？嗯，这现在突然之间互联网搞出了一批啊，我教你怎么给宝马降水温。就是你要说德国宝马都是笨蛋，我不服。但你说这宝马的工程师里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人家原厂的水温用你降吗？就扯那个蛋啊！所以说，就你认为降水温这事儿对劲吗？就这帮就互联网这些选手比德国宝马的工程师还厉害，开玩笑嘛。啊接着说这个换电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考虑换电这个逻辑上合不合理，我们不考虑换电这件事儿啊在技术上这个有什么缺点优点，我们只考虑在逻辑上合不合理啊。那么这么多车企，像特斯拉、比亚迪这些为代表的，他们为什么不搞换电呢？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本，还是没有这个技术，还是说他们觉得经过一计算

划算。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什么事儿一不可持续了，做买卖啊，叫可持续，那不对，不能说可持续性合则而渔啊，就是做买卖嘛，对吧？这买卖得能降下去，不能亏呀，啊，那你说这个换电这个事儿，如果这么好的话，这么多企业都不做，所以我们不研究换电这件事儿本身，我们只讲底层逻辑。全世界范围内这么多车企，包括传统车企，奔驰、宝马、奥迪也造电车，他们甚至是推倒了重来，对吧？奔驰、宝马、奥迪造那个破电车都没人买，他们轻装上阵呢。他们的电车一塌糊涂，他就直接玩换电呗，对不？另辟蹊径呗。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 ES8 好不好？我们只讨论，我们不讨论车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啊。我们就讨论换电这个事儿啊，就是它是可持续性的吗？对不对？你也不要说你买了新车是什么新电池去换，你一直换一直都是旧电池嘛，对吧？一直是无所谓的，呵呵，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对，还有小米造车也是后起之秀吧，也挺厉害的吧？哎，对不对？那你看为什么小米也不搞换电呢？那小米电池拆了就剩个篓子了，不也一样吗？ES 二百咋样？动力是不是很垃圾？很垃圾呀、啊？小毛病多吗？不多呀。人家卖这车卖点就是没什么小毛病，特别特别特别的那个。靠谱啊！王先生说看网上老多推荐降水温的视频了，那你就不看它不就完了吗？那就说明你被大数据给相中了，被大数据给匹配上了，确认过眼神啊，你遇见了对的人，那你就是明显了，大数据就给你推降水温的了，对吧？那你不看它，你对它不感兴趣，它就不推，它还不推我降水温的呢，因为它知道我这种搞汽车专业的，我觉得他一帮大傻子在那骗人呢，不是一帮大骗子在那骗傻子的。降水温是你降水温，水温不是越低越好的，那为什么发动机工作要有个正常水温呢？那有的水温就高，有的水温就低呀、啊。你自吸的小2.0自吸发动机水温可能90度都挺高的了，人家那个涡轮的高增压涡轮的发动机可能水温都高达120-130度了，那不很正常吗？这扯那个啊，说军哥 IOK 的70%海外信托简直人家没毛病，常海平你想多了，这些有钱人哪个不是这样啊？这些大资本的这些掌舵人大资本家哪个不是这样啊？人家有钱，人家合理合法渠道挣到钱了，我放哪儿是我的自由和权利啊，我就拿着一笔钱，我上美国去上迪士尼玩去，上环球影城玩去，行不行啊？犯法不？所以说这钱是抢的吗？那不一定啊，这钱是骗的吗？那也说不准，反正人家就咋地了。你就看吧，你们一帮小咖，东北话讲小咖拉咪，一帮小咖拉咪搁那义愤填膺的。你再看看人家那长公主是不是上加拿大了？你开玩笑，人加拿大有大别墅给你住了，对不对？你看 IOK 那个不也是的吗？啊，不都是开曼群岛了，对不对？或者是那哪儿注册的吗？你别逗了，你别管几层海外信托，对不对？你看这些有钱的大佬是不是都往外挪？谁跟你跟里边搁折腾啊？可别逗了，简直人设崩塌，人压根儿也没啥人设呀，人家有啥人设？你告诉我 IOK 有啥人设？人家天天举个旗子喊我是那啥了啊，不买我家车就是不那啥了，没有啊，人家小米没那么干啊。水路那些一准教授换了一遍怕再坏，他坏了你再换不行吗？ES 二百是不是就是个高配凯美瑞？是啊，你可以不买，没人逼你买。那个东西就是卖的好是有道理的，有钱人不傻啊，别总觉得自己聪明。我身边好多一帮小老弟儿，就小孩儿都觉得自己老聪明了。20多万买个那个，像咱们既然提到军哥了 ，IOK 了，就20多万，很多小年轻20多万买个 IOK 那个苏七，觉得自己老聪明了。看我们这帮老登买个 ES 二百，就觉得我们是大傻子。我们这帮老登挣钱不是白挣的，花钱不是白花的，不傻啊。真的，这个东西降水温这件事儿，我没办法说什么啊。发动机工作、内燃机工作是要求有一个正常的水温的，太低了是不行的。另外一个，还是我们讲基本逻辑。每天的节目里，我都反复强调，我说要做事儿要讲逻辑，是吧？宝马的一堆工程师不如你们这些民间跳大神的吗？还常海平，人家可没这个人设啊，人家可没这个人设。另外，就算是你说这种企业家了，人家把钱拿去出去花，怎么了？犯法不？犯法不？开玩笑，而且个保个没一个不是，你就说这。

一些企业的，有一个算一个啊，包括那谁家的是吧，戴小环那哥们儿，那不也是的吗？人家加拿大深耕多少年的，人钱也在那边呢，你可别逗了啊。女同志在市区开，每天里程三四十，目前油车想换，不知道换油车还是擦掉个征程，你要快去买个电的吧。我现在的汽车舆论圈、汽车媒体圈，让你再买油车是属于非常不正确的言论啊！就是大家问啥车你就买电的吧，反正也不我花钱，对吧？但是我告诉你，电车和油车的综合用车成本是差不多的，除非你每年的里程特别多。比如说你油车和电车如果每年只开万把千公里的话，那么你这个综合成本，比如说这车开八年啊，开十年的用车成本，综合用车成本是一样的。如果你每年能跑四五万公里，那么电车一定是比油车省钱的。我个人认为啊，咱就是说，每天跑三四十公里啊，油车呀、插电呢、增程啊，咱就说插电和增程，这车你准备开几年？你咳咳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钱，你说三两年一换车呢，我们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你要开七八年的话，不管是插电还是增程，你认为它那电池能用七八年吗？那换电池多少钱你不知道吗？对吧？你这个反正再考虑考虑啊。无论是军哥还是说的就是如日中天，对不对？先有那啥后有天的这个滋啦滋啦滋啦滋啦滋啦是吧，余音要凉的几位，他们的大部分钱也都没在自己家放了，也都放在外面了啊，别想多了啊，别想多了，前车之鉴有那么多呢，对不对？哎，这个东西啊，要开山姆是真的吗？那开不开能咋的呀？那没开山姆我们就没有超市了吗？打的收个小米卖俩月赔钱卖去了，那他挣钱的时候他也没分咱呢，对不对？什么赔钱的啥？难得明白 IOK 是啥？你已经被互联网淘汰了，兄弟。啊，你已经被互联网淘汰了，你连 IOK 是谁都不知道。为啥带增压的发动机水平高？因为它压力大呀。你压力大，你也心跳快呀。你压力大，你也体温升高啊。所以说，一般带涡轮增压的发动机，水温要比自然吸气发动机高得多啊。那个不是心脏过热，是体温热啊！我现在有点种草新黄瓜了，新黄瓜挺好的，我是不买不好看啊。我通勤往返三十公里，油车一个月两千，我们不这个账已经有太多人算过了，油车划算还是电车划算？我们再讲基本逻辑，都是小牛小马的啊，都是小牛小马的，都是打工人，你还想占便宜？你开玩笑吗？你能占到便宜吗？对不对？是你加油没花钱了，我一会儿下节目还加油呢，我那个周末跑了趟辽源，那个不到半箱油，辽源跑来回还剩续航还剩七十公里呢，挺省油的。我那帕里斯蒂真的挺省油，非常感动啊！百公里九点七个油，我跑高速辽源这一趟百公里九点七个油平均油耗，就只限高速啊。然后那个快速路在市区开跑快速路多的百公里十一升油，真的挺省油的啊！我一年就跑个一万多公里，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呢，如果里程数多了，肯定呢，当然还是得说电车啊，咱们必须符合那个现在主流的舆论要求啊，那个还是电车省钱，电车省钱。那个我基本上一个月一千块钱油钱就够了，一年一万块钱油钱差不多啊，也是暂时负担得起。奥迪 Q 五、宝马 X3 GLC 一年五千公里如何选？我个人倾向于啊，如果是你想省点钱，这三款车里最费钱的是 GLC， 最省钱的是 Q 五。为什么这么说 ？Q 五在长春本地的配件价格是远远低于 GLC 的，所以说如果你预算不是。就是你买车的预算充足，但是那个用车的预算不是很充足的话，我建议你买 Q 五。GLC 呢不是不好啊 ，GLC 的养车成本是要高于 Q 五了，高不少呢啊。说给车降水温是针对最近好多车爬坡久了就水温高那个事儿吗？不是的，是无中生有，闲来无事就搁那折腾。以宝马为代表的，包括大众和奥迪还有奔驰的，他们的那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基本上水温都在120度左右甚至更高，这是很正常的，人家工作温度就定的那么高。哎，但是有互联网上有一些好事之徒说，哎呀不对，这水温太高，我帮你降下来，我用你帮你降，我把节温器摘了直接大循环不就完了吗？用你费那个劲，扯那个铃儿灯啊。网约车有什么推荐？红旗还是卡罗拉油电？考虑用车成本，电车省油费，但冬天打里程打折还得装柴油加热，我建议你买卡罗拉油电混的，或者买凯美瑞油电混的，跑高端的网约车啊。那个

0: 开瓶油电混，它是有一些用油成本，但是你想过吗？里程数越多啊，里程数越多，电池衰减了，一旦它出问题了，问题很大，你可能就赔了很多。所以说呢，卡罗拉混动或者是开门也混动啊，换机油有没有优惠？现在没有，不好意思，不给优惠。有吗？有有，我搭档说有，那就有啊，我也记不住有没有，他说有，那就有，那就是有了啊。高尔夫换这个天窗排水管。是不是就不用担心漏水问题了？不用了啊，店里换那个大概多久？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吧啊。其实理解这些大老板，我同事一般这是的啊，就是社会底层。我告诉你啊，这句古人约的这句话特别对：仗义每多屠狗辈，啊，负心常是读书人。这当年不说过一句话吗？书读的越多，越好啊！
1: 到底读不是读啊？
0: 要读书，一定要读，但是分读什么书，知道吗？古人有句话，
1: 我
0: 读书越多，
1: 经常看什么马化腾了、马云了，
0: 别看他们，千万别看他们，一点用
1: 没有用，
0: 一点用没有。你们千万不要看这二马的什么经，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那当年皮带哥还写书呢，有啥用啊？你看他干什么呀？没有用啊。他们是推到前台的白手套，他们的发家致富史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时也命也，人家遇到确认过眼神，人家遇到对的人了，
1: 就是人考上北大清华了，
0: 考上北大清华的多了，有他们那样的吗？
1: 也对哈，
0: 考上北大，每年北大清华，
1: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的话，不要看那种顶尖上的，对不对？
0: 而且
1: 没有复制性。
0: 对，而且根儿上，人家是背后有大哥，有大哥捧，你有大哥捧啊。你是给大哥干活的，
1: 大姐都没有捧的。
0: 大哥大姐也行，也不是不行，大姐也行，可以啊，可以啊。在哪有世纪广场店啊？我们世纪广场店和魏商店都有。
1: 因为今天是每周二都是我们那个大回小回的会员日啊，因为这两天特别热，很多人觉得空调不凉，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推出一个优惠的活动，是换空调冷媒啊。当然我们是最好的冷媒。为什么有的人空调觉得不凉？冷媒的质量和这个凉点达不到啊，就是换冷媒，今天给大家推出一个特价197啊，包含所有的物料和工时。
0: 周志明的投资之道，哎呀，这个一句话啊，就是你们觉得，哎呀，这个什么马化腾、马云，你这拿成功史跟你讲成功史，马云告诉你他80年代去澳大利亚玩去了吗？你知道吗？
1: 啥？
0: 你知道马云去哪年去澳大利亚玩的吗？
1: 不知道，这真不知道，没跟我说。
0: 你告诉我，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80、90年代怎么去奥村玩？怎么去奥村玩？
1: 他得有机会、有见识、有钱，需要太多条件了。
0: 人家去了，人家你们上网搜一搜，你搜搜我云哥什么时候去的奥村玩，遇到什么贵人捧他了？他开玩笑吗？都觉得自己能成为呢王虎，咱们是中国人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家真就是种乎啊，你别扯那里根灯，看那个没有用啊。还什么时候大伙有啊，您到我们世纪广场店去要啊，不要钱，直接拿就行。怎么看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8这款车？我看它干啥呀？我看那个，你花一份钱买了几台车，奇瑞捷豹啊，你自己倒掰手指头算算啊，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8，这一花一份钱买5台车，那真合适。
1: 对，换机油的话，现在我们赠送机油滤芯啊，你去了就知道了啊。详情可以问啊。
0: 在通力保养的正在纠结要不要整车延保，1年4700，主要业八三九，后期比较操心。请问1年4700块，那么你能保证
1: 够蛮有搭档命的？
0: 够你够你未来的一年里它就坏了吗？就坏，比如说你正常车，比如说你的车正常的质保期是3年啊，然后你花4700买了第4年的，你再花4700买了第5年的，那第10年的时候他卖你延保吗？这是第一啊，整车延保，这是第一，他年头多了他不卖你延保了，他 他卖你延保只是这车不坏的时候他卖你，不容易坏的时候他卖你延保，容易坏的时候他不卖你了。你像我那宝马，我那宝马就是的，我那宝马140两年质保到期了，第三年质保，宝马跟我关系好，维护我们老客户说，哥我送你一年免费延保，我说好。完了到这不第三年了吗，到第四年的时候就花钱买，我不买了我不买了，我那车八年了，开了18年啊，八年了，开了那个5万公里，我买延保干啥呀，一年4000起，你花钱买延保了吧，延在整车质保，在这个质保期内是不是还得回那4S店保养去维修去，你不去4S店保养维修指定就不给你质保了对吗。再一个请问这个整车延保是通力这个4S店给你的，还是说奥迪厂家给你的？你搞明白没？再一个谁告
1: 保险公司给你的？
0: 对，谁告你 EA839 后期比较操心了啊？谁告你玩意比较操心了？你要天天上老4S店换的老破机油，那可就操心了。大唐和 D19 选哪个？这俩车太高级了，兄弟，这俩车太高级了，领跑 D19 比亚迪大唐，你这俩车你让我评，我配吗？我不配，我不配啊！我们同事，我们台院里好几个那个立德跑，那玩意儿可真好，那挺好啊！我还是相信比亚迪的啊。
1: 迈腾 B7高速水温90，机油温度123，
0: 正常吗？咋不正常啊？有人说清洗水路，你水温90度，你清洗水路干什么玩意儿呢？说换机油散热器，说烧机油和这有关系？没关系，一毛钱关系没有。那迈腾 B7那老破EA882代3代以前呢，没有不烧机油的啊，烧机油跟那个有啥关系？净扯那里根冷，别一整就烧机油就想办法，你根上就不是什么好饼，就别寻 DNA 机层面上决定了这个EA88它就不行，你那3代以前的EA88就不行，你老 B73代的就不行，所以说别搁那说什么烧机油和这有关，你那个破车怎么整都烧机油，我就大实话告诉你，你那破车怎么整都烧机油，除非你把它从头到尾什么气门油封啊，曲轴箱通风管啊，活塞环呢，这些全换一遍能挺10万公里不烧，哎，这玩意再开始烧再修，就那个破玩意儿整啥呀，就还清洗水路，清洗就是一个老迈腾缺咱就加，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卖了，不要了，整不了啊，真整不了那个东西，别听他们胡说啊，什么清洗什么机油，清洗油路清洗啥呀，有啥好清洗的，那机油管路特别特别简单，就是发动机里边密闭的这一个机油管路，用点好机油比啥都强啊。好久没开房液漏没了，是忘了原来啥颜色了，加两瓶绿色天天看没啥反应是没问题，你都漏没了你再加啥都无所谓了兄弟啊。mini 用的就是宝马的那个，如果是老 mini 啊不算，就是现在的 mini 用的都是宝马的那个冷却液，就绿了吧唧那个啊，没问题。你而且你都漏光了，没有了，你重新这都重新开始了，无所谓啊。刚才问高尔夫天窗排水管没听到，能麻烦再解答一下？我不知道你要解答什么，我告诉你了，就是换那玩意儿得1.5个小时，2个小时，因为得把那个 A 柱和那个 C 柱拆下来啊，大概得1.5个小时，1个小时左右啊。而且天窗排水管换了就基本就不漏水了，因为大众的老款，现在新款大众不漏水了啊，老款大众天窗排水管接头那有问题，设计缺陷，时间长了之后那个胶皮接头老化了变硬了，它就漏水，那天窗排出的水不从排水管排到车外去，而直接漏到车里边来了，非常简单，更换起来也很容易，价格也不贵，几百块钱的事儿啊。A4 开车有时候转速突然升档是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吗？当然不是了，怎么能和颗粒捕捉器有关系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就开车的时候是怠速停在那儿突然转速上升，还说正常行驶的时候转速突然上升，和那没关系，和颗粒捕捉器一点关系没有啊。 1.5T 高尔夫原厂机油20的换30没问题吧？没必要，不是没问题，是没必要，你个 1.5T 的高尔夫能踹上天呢？如果你每天经常4-5千转换挡，你换30的机油有必要，否则没必要啊。领跑前方哎，那我看了跟4S店正打仗的啊。长城轰10和 V9X 哪个好？不知道，一切安好。你这种人就是真的啊，在我们汽车行业从业人员里，你这种人最好骗，一切还好。为什么？一个刚上市的车，你问一个汽车媒体人，这车好不好？我收长城的钱了，我必须得说的好。我不收长城的钱，我跟你说两句实话。啥是实话？刚上市的车，谁知道好不好啊？他卖了一年了，有了几万用户了，这几万个车主得出来这个用了一年的这个口碑，才能证明这车好还是不好。刚上市的车，你问车评人，问车汽车媒体人，这车好不好？你不纯属来找骗来了吗？就你们咋想的呢？我有的时候很奇怪，就大家都别说这年头骗子太多，我告诉你是傻子不够用了，太多了。 你这玩意儿骗子不够用了，啥太多了。你们去问一个车评人这个车怎么样的时候，能不能想象一下，想象两个问题。第一，这个车刚上市，凭什么这个车评人说它好？那是收广告费了呗，不然你怎么知道一台刚上市的车好呢？王小强刚生个孩子，我上产房去，王小强，我看王小强孩子搁那躺呢，我夸两句，我说哎妈，这孩子长真好看，真可爱，这没毛病啊，这孩子长大指定学习好，能考上北大清华，这是一种祝福。但是这孩子到底怎么样，人品如何，有没有出息，学习好不好，谁知道啊？那车刚上市的车，谁知道他好不好啊？对吧？这孩子长到20多了，18岁以上了，是吧？古人云3岁看老，这孩子长大了，我能看出这孩子到底人品如何。这车卖了1年了，卖了2年了，千千万万的用户把这车买回家去，开了几万公里了，最后得出个结论，这破车不行，这叫口碑。你家新车上市哪来的口碑哟？你们这为什么，我不是针对这个人啊，我是说好奇，很多人就信在现在互联网上这帮人对车的评测，这帮车评人张嘴就说这车好这车不好，那刚上市的车你们怎么知道它好不好的呢？就好奇怪呀。燃油添加剂是智商税吗？你自己车加不加？为啥不加？我又不花钱。燃油添加剂
1: 你不花钱，你花的是成本，你还不花钱。
0: 人家统派和那个营池给我邮了一箱样品，哥现在不花钱，看我这副嘴脸，看我这副骄傲的嘴脸，我现在不花钱，给我邮好几瓶样品。
1: 像在食堂上班似的，咋还不没有点残羹剩饭？
0: 荒年饿不死厨子，对吧？我现在燃油添加剂爱加不加，虽然我们卖这个东西，爱加不加，这玩意儿就跟保健品似的。有的老头老太太活80多岁、90多岁，这辈子吃喝嫖赌啥事都干，人家抽烟喝酒啥事都干，人家活80、90岁才干。有的人一辈子养生，呵呵，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这也买吃个黄瓜都得看时令对不对？冬天不吃青菜，为什么？时令不对，跟古代的皇上咋活60多嘎了，中风了，这抽了，那有什么用啊？燃油添加剂就是保健品，你乐意加你就加，对车有好处。你不加的车不能开了吗？不至于。所以说我从来不劝，凡是问这个问题的，一律不劝。燃油添加剂的东西我们卖啊，但是我自己的车也加，我也不忽悠你们加，爱加不加啊？你有这个概念你就加，没有这个概念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好像我骗人似的。现在卖添加剂的名声都被搞臭了，很多人把这玩意儿说的跟那个灵丹妙药似的，它就是个保健品，有一定的对车辆的发动机的工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有一定的维持发动机更好的工作状态的作用。有的人就差这几十块钱，他不加，不加随便啊，这个不加也不是说车就有问题了。
1: 店里所有的保养记录都能查啊，就找那个什么这个小客小夫都能查啊。
0: 1.4汽油少的时候加不上油，只能开到100，咋回事？换高压油泵吧，换汽油滤清器，换高压油泵。另外一个12年的、22年、10年、26年、4年、14年的车，大哥，你放过他吧，啊，人老了，你这我顺丰，现在我顺丰炸酱面，我不愿自己那啥，对不对？那12年的，汽油少的时候加不上油，兄弟，你这个燃油泵、汽油油箱里的低压油泵、燃油泵有问题了，你的汽油滤清器有问题了，去换一下吧。啊，车太老了。奥迪 A4 正常行驶转速突然上升，23年3万公里，我没明白啥意思。正常行驶转速突然上升，是你脚踩油门行驶还是定速巡航行驶？你试试定速巡航。如果你定速巡航，比如说上高速了，我定速巡航120，然后突然之间转速上升，这种情况就是节气门或者电脑系统的故障。如果没有这种情况，那就没问题，有可能是自己脚抽筋儿的。正常行驶转速突然上升，才跑3万公里，23年的车，你听我的，你试一下，快速路限速80，是不是？咱们晚上，你就今天晚上快速路车少，你就定速巡航80公里每小时，或者你家离哪个高速口近，你就上高速定速巡航，不用多，定速巡航110、120。定速巡航跑个10分20分的，你看还出没出现转速突然上升的。如果定速巡航期间你不脚不碰油门，定速巡航期间油门不突然上升，不是车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啊。这个不是说我的车加青山，不是说我的车加就得让你的车也加这燃油添加剂，只能说这个东西就跟，比如说我搭档吃啥吃点，你想个保健品，你吃啥保健品？
1: 氨糖。
0: 啊，对，安糖，这说关节了，说我搭档那个吃安糖，他不吃咋的，他就胎呗了。啊，他不吃他就瘫痪了，不能。但是他吃了，人家可能关节炎的几率，或者说是老了之后这个关节不好使的几率就少了，就降低了。你比如说他有钱，他买200块钱一瓶的安糖就吃了，你没钱你没吃，没吃就没吃，能咋的？所以说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就是，你要不差钱你就加，指定有好处；你要差钱你不加也不至于说坏了。啊，这个就这个道理，特斯拉售后说空调出颗粒物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他的说法对吗？所以说你们这些买特斯拉的人真是马教主的忠实信徒，这话你问我对吗？你但凡长点脑子你都知道这话对吗？这是人话吗？啊，空调出颗粒物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来，你我那老破现代都不出颗粒物啊，我那破宝马也没出颗粒物啊，我那破英菲尼迪、破尼桑也没出颗粒物啊。你们这么高级的特斯拉还得喷点铝粉呢，真高级，怕车主得胃病是不是？哈哈哈哈，这你们可真的啊、哦！我就觉得你们这些特斯拉车主的自适应能力真的很强。人家比亚迪车主都知道哇哇我还喷铝粉，人家维权的，你们这帮特斯拉车主竟然能自己适应了，都不如那个比亚迪车主有出息。
1: 对，有句话说得好，马斯克不是一个人，马斯克是神。
0: 真的，真的，我这
1: 就是你
0: 没
1: 买车完了啊，嗷嗷崇拜人家，你是18岁以下吗？
0: 说我买个车啊，我买个车，然后呢？转方向盘车不拐弯了，我找四 S 店了。四 S 店跟我说：“老弟呀、啊，没事儿，你就有时候方向盘掰不动车轱辘很正常啊。”我说：“对，你说的有道理，我咋这么好骗呢？”啊，主要是不相信售后能这么歪理邪说，我确认一下，你用确认吗？你用确认吗，大哥？啊 ，Binner， 这话能确？这话还用确认？王小强跟我说月亮是三角的，我上去俩大嘴巴，我说你是不是昨晚没喝多了还没醒酒呢？我还得抬头看看月亮是不是三角的，我用看吗？我不用看呢，我知道月亮是圆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哎呀，你还用确认这句话吗？哎，我燃油添加剂不同品牌能混加吗？没事儿啊，加去吧。啊，这箱油送半箱，就加好了，加另一个品牌，没事儿啊，干吧。我自己车我都这么干，他给我邮了样品，什么统派的给我邮样品，英驰的给我邮样品，我们店里那个力摩，店里那个现在不叫百事通 ，STP， 百事通还有没有了？
1: 有。
0: 啊，百事通，我那个油箱里经常是四五种燃油添加剂混一起，啥事都没有，你干就完了，那玩意儿都一样啊。普通店咋的？普通店房租太高，开不起了，收入太低，不挣钱，就是也不能说不挣钱，挣的太少了，跟操那个心比不成比例啊。房租太贵，不干了。月亮是扁的，月亮是扁的啊，这干的这么就是你，我告诉你啊，就是节约成本啊 ，Binner， 你那个空调的蒸发箱。表面处理不过关，然后呢，它上面那个涂层脱落了，通过鼓风机吹出来了，这是不允许发生的问题，就应该给你更换空调蒸发箱，没啥好讲的啊。2017年2.5阿特兹，想换个价格差不多、可靠性强的家用车，帮我推荐点吗？那个推荐不了啊，你得有个范围呀。那2017年的2.5阿特兹到现在，我估计这10年了，应该也没啥毛病。
1: 开的好好的呢，
0: 对呀、
1: 啊，换啥呀，对吧？就心又刺挠了，心痒痒，
0: 够了，倦了，
1: 对，喜新厌旧了。
0: 娶个媳妇睡10年，你也厌倦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你就再好看的帅哥，看时间长了，你也觉得，哎呀，就那么回事儿吧。
0: 宝马840现在入手合适吗？优惠很大。不是这个 ACC， 咱喝多少假的能干出来买宝马8系的这个？是它3.0T 的 B58 发动机，喝多少假的能干这玩意儿？你都不如买个7系的，这个好还统派好，一个德行，两个王小强炒菜，一个王小强味儿。啊，你不管是那个统派那是德国的，这个英驰这是美国，他们都是英驰，你在美国是能买到的，你在美国的大的汽车超市里、汽车用品超市里都能买到这个品牌的添加剂，它在美国是一个偏中高端的吧，偏高端算不上，中端的吧，中端里不错的这么一个牌子，啊，宇哥你就是长春罗大佑，别。人家多有才，我算老几啊？今天直播比昨天人多了，原来为了直播事业付出太……哎呀，我搭档这算啥呀？你没看
1: 我串的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就这帮老宅男，我告诉你，看瑜伽裤都流鼻血。
1: 就是他看人穿瑜伽裤，他总感觉人家像没穿似的。实际并不是人家穿的有问题，是他思想有问题。
0: 我思想也有问题，我也爱，
1: 你思想
0: 也
1: 有问题，
0: 我
1: 也
0: 爱看穿瑜伽裤，
1: 你也爱
0: 看，我也别人媳妇穿瑜伽裤我能接受，我自己媳妇穿瑜伽裤不行。你们是不是？咱就是说，现在直播间345个人，老爷们占一大半，绝大多数。咱就是说，你们在抖音里刷小姑娘穿瑜伽裤搁那扭来扭去，你乐意看？你刷着你媳妇穿瑜伽裤扭来扭去，你干不干？你肯定急眼。
1: 他媳妇有呢，他媳妇儿，
0: 你肯定急眼。你信不信吧，
1: 他媳妇有那三观没有那五官，
0: 你人家有老都戴口罩不露五官的了，老妹儿你还是
1: 没
0: 刷
1: 着、
0: 那
1: 我看那玩意儿干啥，
0: 对，这不就是话，这不就是焦点所在吗？你个女生看的干嘛呀？不都是这帮穿瑜伽裤的牛给谁看？不牛给我们这帮人看吗？但是我们这帮人，你别以为我们爱打赏，我们都不看，都不花钱，点个赞都算多的了，还指望打赏，美出你鼻涕泡来，不可能。现在我们这帮老登都没钱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们别以为走这条路能就是扶摇直上90000里啊，仙人佛顶结发寿长生，很难的。我们这帮老登啊，我告诉你，就是看别人的行，自己家的要这么干指定就翻脸了，肯定是不行。而且、还有一个，你别以为我们这帮人傻，小姑娘们你们记住了啊，我们这帮人比如说刷着了啊，穿瑜伽裤或者怎么地，嘎嘎嘎一顿扭的啊，我们不会当真的，谁能真把你娶家去？谁能娶这样的？你以为这帮人要啊？不要，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所以说别放心啊。
1: 好，十年的雅阁今年的百公里油耗呢比去年高了一个油，请问主播什么原因？
0: 不知道，大哥，我的车都也好几年了，我都不算油耗，爱高不高，车老了，油耗高一点，或者是那个轮胎气压低了点啦，变速箱老化了一点，变速箱油老化了一点啊，都有可能，我都不算，真没注意啊，这个真不清楚，综合原因它就比如说，
1: 就像你啥，岁数大了啊，那你可能就是比以前的。要费钱，因为你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你就得补啊。
0: 比如说王小强88了，去年好好的呢，今年突然就呵呵都咳嗽了，去上医院，大夫说的，哎呀大爷，老邓你88了，今年89了，那么地吧啊，回家就是上空气好点地方，少抽点烟，少喝点酒，慢慢就好了。同样的车也是这样啊，年头多了，那么地吧，开去吧啊，有点小毛病，油耗多个半升一升的，那都正常的啊。
1: 刚才说什么巴西是他认为是世界上什么什么操控最好的那车，那个滑过去了。
0: 哎呀，小孩儿别打来了。巴西宝马巴西，就你聪明，那车都卖不动，优惠为啥？就是很多人买东西，哎，这玩意儿打五折打三折，好东西他打，劳斯莱斯咋不打五折呢啊？宝马同样是那啥的啊，宝马三系打过五折吗？哎，不好说，呵呵，这不好说啊。赞都不点，点赞有痕迹，容易点吧，点个赞能咋的？是不是？君子好逑嘛，啊，君子好逑。十年以上车不给保车损，不然也不想换了。十年以上车也不值钱了，不保车损不保车损呗。你这二手车可能就值20000块钱，撞碎了不要了，哼，这点破还没有，干它。所以说，不然就不想不保车损又能怎么样？咣当撞严重了，我车不要了啊！因为二手车残值也没几个钱了。二手十年以上车不是不给保车损了，是你得一直这个车没过户，一直保着车损。现在连过户都不好使了，好像你这车在这车在你手里一直保车损，中间没断过，你就可以保，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确实年轻人，只是感觉巴西低调点儿。孩子，我祝你发大财。钱是自己的，而不是爹妈给的。我祝你将来发大财，发透透的，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当你自己挣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玩意儿啥叫低调啊？啥叫低调？啊！我见过身家上千万的、上亿的开凯美瑞的，是吧？那
1: 对，穿那个什么白小 T
0: 啊，真的，那叫低调，就是物欲已经没有那么强了。你买巴西觉得低调，其实是你舔个小脸不好意思，就想装还不好意思。就这么简单，七系你觉得太老了，买个八系觉得自己低调， 你别当别人是傻子，你的内心剖析一下自己的内心啊，嗯，就是还巴西低调点儿，低什么调啊？低什么调？你想低调，你买个三系开去。
1: 正常同一个保险公司，如果一直在那儿保险的话，车损失正常是一定会给你持续保的。你让他那个把你这个申诉送到你上级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保险有一个，哎呀，保险公司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格。这就是你跟他说一下，说如果那啥的话，我都在你这儿保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保车损不行。你跟他说一下，一般都能获批啊。
0: 但前提是中间没断过啊。
1: 对，就是你在这一个保险公司没断过就没问题。
0: 我是自己赚的，高矮赚的，投的，兄弟有出息啊，小伙子有出息。但是买巴西也是的，别说自己买巴西是觉得这车低调，你就是想高调还没拉不下脸儿，总觉得自己
1: 兜里难。
0: 用那什么话说，因为我埋的王小强话说的是，既想当王小强又想立个牌匾。啥低不低调的？你买这车本身就不低调了啊，没断过货是可以的啊，
1: 对，看了一下上汽大众的数据啊，因为今年七月份上汽大众是卖了4.4万多台，然后去年同期的七月份上汽大众是卖了7万多台，然后就引发了业内对上汽大众的这个唏嘘，毕竟销量下滑了将近40%，然后正好赶上呢，上汽大众有一个老员工啊，在上汽大众工作了大概是16年，发了一个文章叫《置身重内》，这个事情呢，就是他发了很长的一个文章，就是说上汽大众的各种问题啊，什么内部管理的漏洞，然后领导层的这个无能，然后什么对电车反应不敏感，说了一大堆上汽大众怎么不好。实际上这个稿子
0: 他说的都对，
1: 很多人都看到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为上汽大众说句话的，就大家一定要明白，时代的浪潮过去了之后啊，每个人啊，每个企业，你都不可能一直站在行业的巅峰上啊。为什么这么说？
0: 古人云，30年河东，30年河西。
1: 他说这些问题我都承认。那请问当年 BYD 做油车的时候啊，他那么厉害，管理那么好，啊，
0: 不也没成功吗？
1: 不也没成功吗？
0: 所以人家做油车啥也不是，坐电车起来了。
1: 这个世界所有的销售逻辑都变成了市场越来越细分，很多行业市场越来越细分，对吧？你看有的企业只做一个啥呢？有的企业就只做腰带，他做不了皮鞋。并不代表腰带和皮鞋都是皮的，就代表做腰带的能做好皮鞋，对吧？就是说大家对现在传统油车生意不好，就大家就不要再踩了啊，是我在这个企业。那当年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好的时候少给员工开支了吗？对员工不好吗？什么样的一个高保险的一个福利啊？
0: 我记得这话得有10年前吧，10年前大众的员工一个月都说累，在班车上都睡着了。大哥，一个月10000多呀！
1: 那个时候10000多
0: 啊，年底都多少薪？几个月年底都多少薪？那时候你也没分广大人民群众钱呢，不都你们自己挣的吗？
1: 对，所以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很多消费市场细分之后，纯做电车的人家就做电车，就是比你做传统做油车的要专业，因为你属于啥二八坎子，对吧？你属于后到这个行业的，人家一开始就在研究电池，比亚迪人家之前就有电池的基础，对吧？所以说人家放弃了油车，不可能所有的市场现在都是一个企业的，这就是市场发展的规律。所以说作为员工，也不要写那么一大篇文章，就油车已经够惨的了，就不要再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做人的道德品质，就是说现在很多很多行业都面临这个问题，它就是时代过去了。
0: 另外一个观点啊，就是老国企老汽车企业真的对电车不热衷，政策上和信息上你别以为他们是傻子。一个国企像一汽啊、上汽啊、东风啊，这些顶尖的国企，他们对国家政策的掌控是你普通的企业和普通人理解不了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有些行业的政策制定是这些国企的头头脑脑们坐下来研究出来的。你想想，国家关于电车的这些规划，作为一汽的老大，作为二汽的老大，作为上汽的老大，他可能不知道吗？这个会可能就是人家去开的。你们不要把这些国企想得太那啥了。另外，行政级别你知道人家是什么级别吗？啊，正经的国部级啊，这是 就是国务院直属的央企啊，他们自己是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但是你看为什么这些国企普遍这些政策的能够影响甚至左右汽车行业政策的这些国企对电车极其不热衷呢？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不傻，不可能。就是我认为一个智商不够的人，一个认知水平不高的人是做不到这种企业老总的，他一定是人中龙凤，千军万马里杀出来的高手才能坐在那个位置上。就算他不懂车他还不懂人吗？就算他不懂人他还不懂政策吗？就算他不懂政策他自己不会制定一下政策吗？所以你看一汽也好二汽也好上所有的国资委的国务院的发改委的这些部门下属的这些东西对电车都是那种

就比较的，你懂吗？就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细想细思极恐啊，细思极恐，央企啊，他们不可能说的对这个汽车行业的政策不敏感，对汽车，他可能看得比你看得远，你明白吗？他看的一汽不是第一次遇到难处了，每次我们都能化险为夷，都是在非常的啥，比如说。

0: 一个轮回一个轮回，你发现没，它是波峰波谷波峰波谷，一个一个轮回的。它波谷是为什么？正好是政策空白期，正好是政策的忍忍期。你仔细看。
1: 对，嗯，我觉得从市场的角度说的很对啊，传达意识确实是不好掉头，这是任何每一个大型企业都会遇到的问题，对吧？嗯，就这企业，我感觉你要让我选，我假如说我孩子去现在去找工作的话，我肯定还让他上中石油和烟草，
0: 进不去，
1: 就比上汽车企业好啊，比上汽车企业好。
0: 老妹儿，那像石油和烟草，
1: 030的经理不应该是139啊？对，老鼠捉耗子说了。对，老鼠捉耗子说的对啊，就人家那个公积金和医保啊，确实很不错。
0: 说我用不文明用语了，就是抖音这个 AI 识别能力，你看我们抖音和快手同步在直播啊，人家快手从来就不出什么不文明的提示，就是抖音那个 AI 识别的水平真的不是很高。我说了这半天，我说一个不文明用语了吗？你们呢，大家都听着呢，直播间300多人400人都听着呢，对吧？抖音就非得说我说不文明用语了，我也懒得那啥了啊。但是快爪的没有，这个国王也行，就是电力烟草啊，这是母婴传播的，你们别想进啊，进不去。
1: 对，电力烟草能源，
0: 能源一般，能源
1: 就是中石油中石化，
0: 那个也不好说啊，那个得是那什么的。HS5 可靠性怎么样？咱们唠点别的啊，唠点别的，你唠这个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这个一期工作14年，跳到上汽16年了，上汽的工作觉得还比一期要快一点，效率高一点，更务实，因为上汽在上海的魔都这个地方，它跟咱们北方的整体的这个环境就不一样啊，转型那么简单，不，呀呀，不，我们不要再谈转型这个事儿啊。这个东西是母婴传播的，你不要再寻思能进去了，你进不去的啊，你想多了啊，不可能的，你想多了。电车这个东西啊，目前传销好掉头这些企业，一波风咬上去的这些企业，你看几乎没有国企亲自下场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啊。比亚迪是国企啊。啊，比亚迪是国企吗？特斯拉是国企吗？问界是国企吗？理想是国企吗？未来是国企吗？这几个头部的电车企业哪家是国企？哪家国企把电车当做主营业务了？哪家国企把电车把那个一把梭哈全干电车
1: 了？老百姓就关心产品，人关心你是不是国企吗？国企在这个事儿上不见得，在产品上不见得说很有优势、啊、
0: 我们谈论的现在不就是国企和那啥的，和现在汽车市场的关系吗？啊，江淮是国企，江淮是个啥国企？跟一汽比，一汽是这个，江淮跟一汽比是啥？你告诉我是啥？开玩笑嘛，不是一个，是很多东西都是传统厂商有的，不能有啥不能掉头的，不是能不能掉头的问题，是掉头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3号、3号和17号有啥区别？我看看啊，啥呀？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卖啥我都不知道，我瞅一眼。
1: 现在啊，中国有一个汽车行业有一个特别这个词儿啊，特别的词儿叫速成车啊，速成车。以前我记得有速成机，是不是？
0: 现在也有
1: 啊。1到5月份，中国市场累计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是3.6款。有的品牌把36个月的研发试验周期压缩到了18个月。然后呢，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你买的车，就是我们监管部门大概要出台一个规定了啊。这个规定就是可靠性实验的里程要不低于3万公里，可靠性的实验的里程要不低于3万公里啊。3万公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车意味着什么？
0: 也就跑一年，很多家用车一年就可能漏了3万公里，没有意义。这个规定没什么，说明以前更恶心，说明以前这些车企更过分，他连3万公里都没跑上。普通家用车里程数多一点的，一年跑3万公里的比比皆是，就说明这帮车企以前连3万公里都不跑啊，就没什么试验，直接造出来直接就往上磕了啊。这燃油添加剂没区别啊，这个统派这个和那个营驰那没区别，价格也差不多，随便你爱买哪个买哪个。虽然我卖这个东西呢，不骗你，这俩玩意儿都一个德行，就跟白酒，说我搭档喝了一瓶五粮液，我喝了一瓶牛栏山二锅头，哎，是价格不一样，但是喝吐了效果都一样，没区别啊。那个阻止了太逗了，这个事儿就不能提啊，阻止了这个事儿就不能提。丰田还私企呢，所以呢，然后呢，啊，你丰田是中国企业呀，你别逗了，社会制度都不。

0: 一样的，你别拿这个私企国企说事儿。日本也是有国企的啊，美国也有国企哦，可别逗啊，美国也有国企，美国有国有化的国企，美国呢还纯自由市场的纯资本主义国家呢，美国还有国企呢啊。朱子了是骂人的意思吗？不，本来不是，现在是，现在是了，买了，我也买了，我买了两个啊。这个啊啊，不是红旗的营销问题啊，红旗真的不是营销的问题。红旗是什么呢？红旗是走了正派的路子，他叫这个名就决定了我们一汽，我们红旗不能像那些网红车企似的去搞那些特别恶心
1: 擦边的东西，
0: 特别恶心的营销手段。不可能说红旗的老总站在台上说我们遥遥领先，我们是一个亿以内最好的红旗，不可能。我相信我们一汽，
1: 这是对的。
0: 对，我相信我们一汽是有底线的。我们一汽是讲究，代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真的是一面旗帜。如果一汽都这么卖车了，那真就完蛋了。如果一汽都像余音绕梁似的搁那儿啊，我们是，
1: 我能加92号的，我能加95号的，我还能加98号的，我能吃汉堡王，我能吃肯德基，嗯、我还能吃披萨。
0: 我能吃大米饭，我还能吃馒头，
1: 对，
0: 我还能吃面条。
1: 就比如说你像这种这个营销笑话啊，这两天呢，你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某界呀，还有那个某品牌呀，都请到了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最先开始的是那个智界，
0: 劈了好几辈儿。兼职，
1: 那个、我们找来了那个法拉利首席设计师，然后全网就炸裂了。哎呀，对吧？然后想说说这个法拉利首席设计师到底姓是名谁呢？
0: 人家法拉利中国总监都发那个微博了，你谁呀？你把我们设计师去找去了，我咋不知道呢？完还删了，你知道吗？他把这法拉利中国的总监，公关总监把这条给删了。
1: 然后他的职位是高级首席外事设计师，翻译过来呢就是外观设计部的一个主管。
0: 啊。反正就是哎呀，反正哎呀，这帮人
1: 就他以前在法拉利工作过，但绝对不是什么法拉利的首席设计师。
0: 吹呗，就轮着吹啊，轮着吹。这法拉利一看，法拉利设计师有法拉利的那个设计部门有5个人，被国企挖，被这些那个电车企业挖走4个，就剩一个扫地的了。
1: 就是人家说我在这儿干好几十年了，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0: 路虎品牌是印度设计的吗 ？No， 是印度持股的，但不是印度设计的啊。路虎的高端还是在英国本土设计，英国本土生产的啊。这个今天破400了，啥意思啊？那个直播间人数正常啊，我要光膀子，没准能破4000呢。那印度的塔塔，印度是一个极其奇葩的这么一个印度的，大家可以搜一搜，印度的首富已经穷凶极奢到什么程度了？太有钱了，但印度的底层是真的穷。印度真的是一个特别奇葩的地方，所以说印度的那几大国企，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塔塔，啊，马恒达，比如说就塔塔吧，塔塔从印度军队装备的武器装备啊，什么装甲车呀、坦克呀、什么乱七八糟飞机啥，他啥都掺一脚，到老百姓的吃喝拉撒，他都管。所以说塔塔是印度的一个垄断的大企业，他呢就是路虎经营不下去了，印度人对英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给英国当了多少年的殖民地啊，当年英国的那个当年的英女皇，还有不是蒙巴顿勋爵还是谁说？对，蒙巴顿勋爵，你们上网搜一搜这个人啊，叫蒙巴顿勋爵。蒙巴顿勋爵说了一句话，说印度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印度迄今为止，它的很多东西还在师从英国，比如说英语就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啊。因为印度是一个散装印度，它有各地的不同的土语，各种语言特别乱起，比如说也讲印度语的，讲泰米尔语的啊，好多好多可复杂。于是乎印度政府的很多公文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懂，他干脆用英文。就这么个奇葩。英语是印度比较土，印度上流社会没有不懂英语的啊。然后呢，再举个例子，印度的到现在为止，印度军队陆海空三军的军官的制服跟英军是一样的，特别像。印度陆军的操点也跟英就是跟那个英国也很像，基本是一样的。所以说印度作为曾经的英国的殖民地，他对英国是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和亲近的。于是乎，当年路虎不行了，然后塔塔作为印度大哥级别的企业，就把路虎给收购了。路虎都倒了几手了，路虎倒了倒过好。

0: 敌手啊，谁搁谁手谁亏，搁谁手谁亏。但是人塔塔太有钱了，路虎你不是亏吗？我投这点钱我还是投得起的，对不对啊？你结天下之良缘，那什么与国之欢心，塔塔把印度国内挣的很多钱都贴补给路虎了，所以人现在路虎虎，你看路虎都亏这样了，捷豹都亏这样，人死了吗？没死啊，人家路虎。是吧？那什么发现神行啊，极光啊，什么了咋的？咋的了？人路虎大揽胜还咔咔出呢，所以说人家有塔塔做背景，塔塔给他输钱也都是。
1: 但我还是挺喜欢新款的路虎卫士的，2026款。
0: 嗯，有啥变化没有啊？
1: 有变化呀？
0: 没有啊？
1: 有大屏啊？
0: 现在是个车都有大屏，连那个三轮电车的都，我们小区老头骑那三轮电车都有这么大一屏幕。
1: 但路虎卫士我不知道他是咋想的，新款我觉得一定是更好看了，大家看微信新闻更好看了。但是他为啥要把大梁给取消呢？
0: 他一直就没有啊，人家老款的卫士是有大梁的，新卫士从头到脚他就没有，从一开始出来就没有，所以人家很多顶级的那个机构不买这个东西了，所以人家英国的那几个大款，人家自己造那个那叫什么来着？掷弹兵，英力士掷弹兵，人家就是对这个没有不能只有方盒造型的事儿深恶痛绝啊！看人家起亚请的设计师，兄弟，人家现在起亚有钱，老有钱了，全球排第三的车企，人家是真请得起顶级设计师的，人家现代起亚是把宾利的设计师挖去的，你看那个杰尼赛斯和现在和那什么现代起亚的三个牌子，他把宾利的设计师都挖去了，人家是真有钱，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设计师这事儿别谈啊，他也请不起，人也不一定来啊。卫士必须玩老车，玩不起，你说现在卫士老车得多少钱吗？天津港488万呢，有几个大哥真大哥玩得起啊？488万，
1: 那不是买劳了吗？
0: 能花488买那车的人家里能没有劳吗？你有劳，家里有劳的人不一定有那老卫士，有那老卫士的人家里一定有劳。
1: 干啥？488万、啊？
0: 就卖488。天津港进了一批老卫士，最后绝版的冰火限量版。黑色、橘红色、银色，
1: 感觉有点不对。
0: 这冰火限量版啊，咋的？
1: 为啥叫冰火限量版？
0: 因为它是橘色和黑色，还有那什么配合吗？因为那个车最开始是因为那个车有探险队开的去那个攀登火山了，然后去南北极探险了，所以它就出了个冰火限量版。这个车巨贵，600多，最开始是600多，现在是488。现在。V8.5.0 的，对 V8.5.0 的啊，那个最开始到天津港的时候卖600，现在488万老卫士。你们这新卫士跟那老卫士为什么说我看不上新卫士？因为你们跟那个老卫士一比，就跟王小强跟我比似的，对吧？我觉得我挺老卫士的，你再看王小强是吧？太买掷弹兵不行吗？行啊，但是兄弟，你别以为买掷弹兵的跟买新卫士的是一个消费群体，他俩都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
1: 那都是一个纯越野，所有的越野功能，
0: 纯啥越
1: 硬派越野功能都具备了，卖488万
0: ，no， 这就是你们这些买新卫士的人给自己的借口，因为你真的没有488万消费老卫士那个能力和勇气。
1: 那你也得说出个理由吧、
0: 没有理由，如果你需要问理由的时候，说明你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就像我抽雪茄，比如我有钱了，我抽根高希霸雪茄2000块钱人民币，你觉得你花2000买根雪茄抽，兄弟，你跟我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你跟我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同样花488万买老卫士的和花50-60万40-50万买新卫士的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那玩意儿就是人一购置税，你可别逗了，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虽然他们都叫卫士，但是记住了，他们不是一个东西。掷弹兵也是的，掷弹兵刚进国内的时候120万，现在卖90万。掷弹兵是有大梁的，是 3.0T 的，有大梁的，是宝马的 B58， 是柴伏的 8AT。 你新卫士是有大梁吗？你有大梁吗？你拿啥跟人家掷弹兵比？就说单说越野这一块啊，人家是非承载式车身有大梁的掷弹兵，你新卫士你有大梁吗？别逗了，不是一个东西啊。今天陈阳没来啊，先放广告，一会儿接的还是我们俩啊。陈阳今天请假了。
1: 好的，我们先进一道小段宣传哈。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喜欢我们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不用拿走，就是不用。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

0: 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1: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3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3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38238，优惠名额有限。

0: 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82385882。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6: 好，这里是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回小回，我们是一档汽车节目，跟大家聊聊汽车方面有趣的事儿。你对这个汽车想问哪些问题，买车的修车都可以问啊，也可以这个跟我们互动，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啊，车主要集中的问题呢，其实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车确实容易坏，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车也容易坏。第一个呢就是空调问题，
7: 不凉，
6: 空调问题，空调不凉的话，那考虑呢你就是一定要看这个空调压力够不够，压力不够的话你要
8: 换冷媒，
6: 冲冷媒啊，因为我们每周二是我们大回小回的会员日，你换冷媒的话，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是197，包含所有的物料和工时，当然我们的冷媒是最好的。
7: 另外冷媒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按到一定时间要换掉，就跟机油似的，它是需要保养的。你的空调压缩机也是的，空调压缩机工作它是需要有润滑油的，也不是说像大家想象那样压缩机就干磨，那不行啊，没有干磨那一说，必须得往里加润滑油。那么隔个两三年你就把冷媒换一下，有助于延长你空调压缩机的使用寿命。你知道现在一个电车的压缩机多少钱吗？1万多2万多，很贵的。所以说冷媒这个东西要及时更换，两三年换一次，它没多少钱，100块钱200块钱300块钱，大概这个样子，你两三年才换一次呢。换一次呢能让这个空调压缩机的寿命延长很多，你空调工作的噪音也低很多。这个东西不是像大家想象永远不用换的，好多人可能骄傲的说哇空调冷媒都3、4年5、6年没换也没咋地，这个不对、啊、
6: 对，就是你对温度要求高的，有的时候你对就是胖的人总觉得自己的空调是有问题的，然后很多人现在都有一种疑虑，就觉得我的空调就是觉得没有以前凉了，它什么样的标准才给你换，这东西它也是有标准的，
7: 而且每个车型每种的啥的空调的冷媒的更换里程数时间都不一样，你像有些电车就要求换的比较频繁，因为这些电车的空调冷空调还同时给电池制冷，它对空调冷媒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说很多电车啊对这个冷媒更换都有更多的要求。没大梁叫做城市越野车，没大梁的叫越野风味汽车啊。梁你的摩托史没啥好说，我十岁左右就开始，12岁左右就开始骑摩托了，我骑摩托的时候好多人自行车可能骑不溜的，送 DMI 那车咋样？就是普通老百姓比较靠谱的车，你就买吧，因为你没得选了，这个价位它真的算靠谱的了啊。比亚迪在国外卖旅行车特别好看，国内怎么不卖啊？50在国内有旅行车，你买了吗？国内旅行车有都是啊，沃尔沃的 V90 高端的 V90， 进口的迈腾旅行，进口的高尔夫旅行，你们也不买呀，可别坑比亚迪了啊。制热也需要冷媒吧，汽车制热可以不需要冷媒啊，汽车制热可以用冷媒也可以不用冷媒，就跟家用空调有制热功能似的。哎，车用空调不是车用的热风制热功能需要，只需要通过冷却液啊，冷却液流过暖风水箱就可以了啊。这像我这种不下雨天不开空调的人用换吗？那可以不换，但是建议你空调冷媒是有保质期的，可能3、5年它就过期了，就算你不总开空调你也顺手把它换一下。
6: 对，因为它老车它会有漏的问题，但它这个漏呢还不是说一下漏没了对吧，
7: 现在还能换到22了吗？换不了了，就算能换到不环保的破坏臭氧层的22，你的压缩机和管路也不支持这种有轻微腐蚀性的那个冷媒了，不行。冷媒和氟利昂是一回事吗？酒包含了白酒，包含了红酒，包含了啤酒，那么冷媒包含了氟利昂， 以前

0: 前冷弗利昂是冷媒的一种，能听懂吧？就这么简单。大姐你干啥呢？你这旅行必须沃尔沃奥迪，那不至于啊，人家奔驰的旅行车也很有名啊，只不过国内人家不卖你啊。宝骏的蛙里啊，对对，那个宝骏的啊，五菱宝骏出的那个旅行车可好看了，那不卖啊，你也不买啊。蔚蓝怎么样？挺好。
1: 宝骏出那五菱出那个跟理想老像那车了，才12-13万。
0: 领跑不也是的吗？五菱出一款车，长得跟理想跟问界老像了，
1: 12-13万。我跟你说，那车绝对能卖好，
0: 没人买。
1: 那车绝对能卖好。
0: 没，最近卖的不咋地。压缩机的油另加的还是和发动机一起的？压缩机的油跟那个发动机的油，它是两个路子。压缩机油就这么一点点，就一小孬，加冷媒的时候顺手就加进去了，加多了也不行，加多了的话它就那个不怎么制冷了，加少了不行，加少了那个压缩机工作叽啦个叮啦咣啦叮啦咣啦，很快就坏。所以说这个压缩机的油跟那个发动机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啊。红旗 HS5 在上本地买是可以的啊。东北城市开，荣放双擎和夏威选哪个？平时室内开，周末钓鱼，有必要上四驱？一定要上四驱，千万要上四驱，买荣放啊，买荣放。我认荣放的样子比较好看。还有吉尼赛斯的旅行真漂亮，谁买呀？那活爹谁买呀？我的妈呀！我挺喜欢吉尼赛斯这牌子的，但是他在国内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一塌糊涂，啥也不是啊。那个这东西 ，EZ60 纯电咋样？还行吧，就长安的车，马自达接手了，东西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东西。保值率实在是太低，车是没有问题啊。我还加过12，那都怎么？那都很多年前的了啊。最近在跑新疆，40多度高温，大上坡40公里，我都关空调开暖风。那大哥，你这是真有点拼了哈、啊，你真有点拼了。那个水温，你要是嫌水温高的话，我教大家一个歪招啊。如果在高海拔地区水温高的话，你提前准备好一些就是能轻微喷雾的东西或者散水。把机盖周开，塞在那个水箱附近，然后呢，人工控制往水箱上喷水，这样的话能飞快的散热，那蒸发带走热量的速度很快的，就像很多车用酒喷一个道理，大家像大车的刹车用那个水散热一个道理。如果高海拔连续上坡或者连续下坡太热了，你就提前准备好几个软的水袋，然后准备往水箱上浇水吧。一直往上喷淋，它很快就强制降温就降下来了啊。奔腾瑞108行吧，挺好看。我们单元院里有几个那个一汽的员工购买的，价格太便宜了，
1: 价格行，
0: 真的瑞108太便宜了，没想到，而且那车挺好看的，真的挺好看的，可以买。那保值率就没有了啊，开了去吧。周六周日出去玩2天，空调突然不制冷了，11年没换冷媒，看来不得换。
1: 我跟你说，那车里没空调，那个日子没法过了。
0: 这几天，我觉得我的车已经算是空调好的了。这几天我觉得已经就是外边35度的时候，我空调开最冷，风量开最大，我才能勉强接受。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空调不咋凉的是咋活下来的，能行吗？我温度最低，风量最大，我都觉得我还热呢。你们咋的？金赛斯销售给怼了，我真是被金赛斯销售给怼了，我这不会了，你知道吗？不会了。可能他也是不想，人家那个牌子也不在国内也混不下去了啊。车里不得50度啊？那可不止啊，兄弟，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地方啊，南方一到夏天，很多那个充电站给电车充电的，人家地面好多都啥，我看那几个就是那个充电站，南方那几个私人充电站，那人拿那个水管子往地上洒水，虽然很快就干了，而是为什么？他说不行，它地面太热了，这个电车电池不在底盘吗？离地特别近，那热辐射把电池加热到60-70度，根本没法充电。然后呢，他那个遮阳棚也不太好用，他就往那个地上洒水。这高温天气对油车和电车来说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对那个散热系统啊。这天我也控制，
1: 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电车会自燃。
0: 对，你、本身电池的像3元锂磷酸铁锂的电池电芯工作温度一般不超过72度，不超过75度，但是现在很多外界地面温度都已经达到这个温度了，很可怕。 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大家带大太热的田尽量不要去充电，晚上早晨凉的凌晨或者是晚上去充电比较安全一些啊。空调滤芯大牌子有啥呀？马勒的、曼牌的、博士的，这三个牌子自己去买去啊。马勒、博士、曼牌，当然其他大牌子还有，你别折腾了啊。我在车上五分钟再开空调太爽了，享受几分钟一下桑拿的感觉。你还中暑了。
1: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跟你说天气会真的会引发很多的变化。我今天早上去点了一杯咖啡，你知道我那个咖啡给你点的多不容易吗？你知道我八点半
0: 啊，
1: 因为我八点半要到店里嘛，我一般都是掐着八点半、八点四十左右到店里，就是我八点二十到的那个喝咖啡的点儿。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吗？八点二十的时候，我等咖啡就等了将近三十分钟。就大早上的时候，就是那个，你真的感觉不到。就今天去卖冷饮的人绝对是暴赚，
0: 老妹儿，
1: 就是我八点二十去那个卖咖啡的地方，那个单子就像雪花一样往下掉。
0: 我给你个建议啊，
1: 嗯，
0: 你家里有没有咖啡机？
1: 不是不是，它不一样，因为你家里你要做出那个咖啡，你还是要比外面麻烦的。
0: 现在我看了几个比较全自动的咖啡机，真的特别特别简单，预约定时，早上撑个懒腰起来了，那咖啡机自己，比如说你八点半起床，八点起床，那咖啡机八点零五就开始，你提前把杯子放在那儿啊，要不它洒了，提前把杯子放在那儿，那咖啡机到八点零五了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往挤咖啡液，然后挤到杯子里头了。然后呢，你提前奶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很奇怪，就有你家里有咖啡机，你就是不想用，你就是想上万遍。我跟你说，这人天生都是懒惰的。
0: 不是，我看你女生花钱她就开心，自己做不花钱的不喝，我必须得科技和狠活，要不我不得劲儿。真的啊，这你可简单，咖啡机擦就，你早上起来就喝呗，不行不行啊，没事就地裤带，我家地裤可凉快了，这家室也可凉快了。原来这衣服最好看，你们这帮人啊，光看人漂亮小姑娘，也没见你们上在毛源的直播间里的消费一下子，打个赏来，买个这个添加剂来，买个这个清洁剂来，没见你们花钱呢，净搁那白那啥啊。咳咳，马达晒咋样了？为啥路电的？等着吧，那个破地毯干晒不干？干晒不干？烦死了！我们你这算行的呢，也就这两天的事儿，只要不下雨，就这一两天就能差不多了，就给你往回装车了。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奥迪 A4 一个月呀，可把我们坑死了，在我们世纪广场店
1: 挣200块钱，这一个月我的妈呀，我好像就是比看我家自己保险柜看的都厉害。
0: 一个月，这哥们儿是六月末天窗漏水淹了，送到我们店里，整个七月份都在下雨，晾。刚拿出去下雨了，收回来。刚拿出去下雨，收回来。刚才我说别拿出去了，未来几天，未来一个礼拜都下雨，好吗？这车占着我们的工位，啊，拆了稀巴烂，我们还得给他把件儿归拢好，不能给人整丢了。车搁门口放着，我把监控摄像头特意对着那个车，怕是谁给划了、刮了、蹭了的。可算那个活爹跟我们待一个月，到七月末天晴了，啊。他觉得又行了，晒干了，把他装走了。活爹一个，就你跟那个 A4 比，那哥们儿也是够倒霉的，真倒霉。就是淹完就开始下了一个月雨，你谁见过说的车淹完了下一个雨晾不干的？这个真的是给我整的老服气了啊！等等，
1: 那天确实是那个我在我们店抖音上我发了个抖音，然后这个我看了一下浏览，大概是3000左右啊，就这个
0: 啊，
1: 这个其实我发这个很简单，我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突然碰到这个车，我就特别感慨，因为我发的是就是有几个年轻的朋友能认识这个车，对吧？好久好久没看到了，这是一台华晨 V7，对吧？我的意思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肯定你没有听说过华晨这个品牌，但当年又是一个多么辉煌的品牌呢？
0: 你不说别的啊，当年我记得有一个不得不提，这是辽宁的啊，杨荣那个人，你们上网搜一搜。其实华晨当年打了一手好牌，他跟宝马合作，跟宝马合资，可以说是国内汽车合资领域里最牛的之一，不能说他单一，因为跟奔驰、跟奥迪合作也有，但是跟宝马合作真就他一家，真就华晨这一家。辽宁省政府当年国资委什么的、发改委什么的都可开心了，结果到头来现在一看，哎，还是宝马自己玩的。这他不利于人家外省团结的话不要讲，但是他当年比一汽拿到的牌还好， 一汽不过是跟奥迪大众而已，但是华晨当年是跟宝马的，当地对他的支持你知道都狠到什么程度吗？华晨那条街改就是宝马那条街改成叫宝马大道了，宝马大道一号就是华晨宝马，你想这扶持力度有多高，结果华晨一手好牌打稀烂，白瞎了，真的啊，白瞎了。当年真的那谁，
1: 那不那漂亮女生你不一定嫁的就好，也得看脑力对吧？
0: 自古红颜多薄命啊，所以说女生女生。

0: 生也好，男生也好，学会跟岁月和解，学会跟命运低头，别总想逆天改命，太难了啊！这个华晨中华，这是中华是中华的品牌啊，华晨是集团，所以说华晨当年真的是一手好牌。我告诉你，东三省啊，咱汽车工业，咱们吉林省汽车产量曾经是全国第二，现在是第十三。嘿嘿，东三省汽车工业，黑龙江省有个哈飞。哈飞就不说啥了，哈飞是造，本来是造直升机的，咱们中国造直升机的两个企业，一个叫江西的景德镇啊，一个在黑龙江的黑龙江，这两个直升机企业，那个哈飞生产汽车了，但是后来也就没默默无闻，就那么地了，所以说黑龙江省的汽车工业基本上现在是没有了。顶多是沃尔沃在大庆组装一下子，然后咱们长春不说了，咱们吉林省长春这一汽曾经是全国第一第二，现在第十三，反正也行。辽宁曾经汽车工业是一塌糊涂，但是人家引进了宝马，一下子就支撑起来了。但是没想到啊，华晨这个牌子就白了大瞎了，真的啊，白了大瞎了。如果他要是做好的话，绝对是能起来的，是能，
1: 他是那个时代，
0: 对，他甚至能跟一汽掰手腕子。为什么？你咱一汽合资的是奥迪呀，人宝马不比奥迪次吧，不比大众次吧，但是华晨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说要说遗憾，他是最遗憾的。我估计，哎呀，算了。咳咳，荣放和比亚迪宋怎么选？我买荣放啊，你买比亚迪宋，这个。中华这个品牌真是非常高，哎呀，不落后啊，咱们的汽车不落后，只不过就是，哎呀，就是时代吧，一个时代落幕了啊。我们曾经是第一第二，现在排在第十三啊。对，当年中华骏捷什么的，金杯汽车可多了，当年金杯也挺厉害的，现在金杯也那什么了，也哎呀，就是反正不占吉林省的事儿啊，就感慨一下，感慨一下啊。吉林青年那不算啊，那不算。很多汽车企业当年辉煌过，不只是那个华晨。当年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面包叫什么来着？咱们吉林市的就说轻型车的，吉林市叫什么来着？其实是丰田和那个大发的，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不是松花江啊，不是松花江。长城轰石怎么样？不知道，刚上市啊。昨天已经说过很多，不是嘉宝啊，对，森雅，我告诉你，森雅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车，森雅是日本大发的这个东西，
1: 你要不提我都忘了这个，
0: 忘了吧？
1: 了，
0: 森雅当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车，包括现在你去东南亚很多国家，你去泰国，你去印尼，挂大发和挂大发标的森雅还在满大街跑，森雅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车。
1: 我发现你们有些人吧，一整就说这儿要黄了，那要黄了，黄了对你有啥好处啊？对吧？就你生活在长春，就只对你有好处，就是他们工资高，都能上你家多吃俩串儿。那就啥？我告诉你，人必须得有一个团体意识，就是你记住，你的朋友好了，你才能好。但是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总认为啥呢？哎，看得了马云发财，看得了这个大佬发财，但看不了身边的朋友发财。
0: 那叫既怕朋友开路虎，又怕朋友在吃苦。
1: 就是你身边的好朋友发财了，他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总觉得哎呀，这个企业不行，那个企业不行了，你啥好处都得不着。就是我跟你说，你就是卖冷面的，卖烧烤的，摆地摊的。啊，你都没有好，大家都是连带的。
0: 当年森雅就怎么说，吉林轻型主要是产品太单一了，它没有啥造的，没有啥东西。但是森雅真的是回头一看啊，我告诉你，森雅是台非常好的车。森雅这个车型现在在东南亚市场还很厉害。你去泰国，你去印尼，你看当地人全开那个玩意儿，急了咣啷的，就是好东西啊。但是可惜啊，都没有了。叫皮实厂不是啊，既怕兄弟在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红旗 H7 怎么样？
1: 我家旁边 KTV 没生意了，最着急的是旁边烤冷面和烧烤的，说的太对了，豆腐串对不对？鹌鹑蛋，对，说的太对了。
0: 那个
1: 就是大家今年发现，今年长春那个地摊儿都少了，
0: 少太多了，
1: 地摊都少了。
0: 当年我们静月几乎一个路口就跟那个修了炮楼似的，烽火连天的。你就瞅吧，我们静月那天津大路那一趟，一个路口一个烧烤摊，今年一个都没有了，还剩一个，有一个红梅市场旁边有一个，咋整的？那个他前几年一起干活的电工，他开的森雅挺皮实，他还买了叉八零，叉八零不行，跟森雅

0: 没法比啊，跟森雅没法比。森雅那车，如果你车况好的，保持好的话，那车开几十万公里都啥事儿没有。当年吉林青城是造了一些好车的，我家现在一个皓影，一个 B 七零的，先把 B 七零换成 EQM 可以不可以？干红旗大电可以啊，直接干就完了。这个怎么说呢？红旗大电这个车吧，你要拿到别的地方去，咱不好说。就在咱们吉林省内，它就是做营运车辆或者干活车辆最优选，没有别的。你看满大街的出租车、网约车，全那玩意儿，它不是没道理的。它不是说的这个，你懂吧？我觉得红旗大电是这个价位里最难。当年红旗大电不好的时候，你们瞧不起人家。红旗大电卖六七万块钱，你们记不记得？当年红旗大电没起来的时候卖六七万块钱，老多人瞧不起的了。现在你都高攀不起了，现在红旗大电都十多万了。你见过？你见过电车涨价的吗？啊，
1: 没见过，都是降价，
0: 都是降价。
1: 秦 L 120公里续航的时候，高峰的时候，有些人是花150,000买的。
0: 现在秦多少钱？5-6万块钱。红旗大电不一样啊，红旗大电刚出的时候，各种补贴加一起就6-7万块钱，老便宜了。现在补贴全没了，我价格涨上去了，你们该买还是买，
1: 证明还是有需求。
0: 对，而且还有一个，红旗大电能修，你给我修个特斯拉，我看特斯拉能修，你修个比亚迪我看看，你修个什么理想问界我看看，告不死你。长春满大街修，老多，就长春修电车的就两拨人，一拨是修红旗大电的，一拨是修比亚迪的，什么理想啊、问界呀、未来呀、什么小鹏啊，什么没有啊，全跪下。特斯拉修特斯拉都不多，但是长春的电车修的最多的就是EQM5， 它可以说是很多人修电车的启蒙。到现在为止，人家一汽也没有说你见过谁，你见过修那个什么未来啊被抓进去半年的修电车抓进去，你见过这么多修 EQM5 的，一汽告谁了？都没有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国企是国企
1: 讲理的，
0: 对，他讲理的，
1: 是有风是有这个风度的、哦、
0: 那叫什么，以一汽为代表的广大国有汽车企业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咱明天见啊，11:30了，明天见。
1: 好，感谢关注，感谢收听。这个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10:00到11:30啊，可以喜欢聊汽车文化的，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都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线上的我们都是直播，然后呢，大家有保养维修的问题呢，我们线下有实体店。节目之外呢，可以这个有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2: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

0: 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豆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节目。
0: 哎，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一定要说，东北传统美食

0: 今天给大家带到了。
1: 哎呀，正好啊，哈，
0: 是不是？
1: 嗯，
0: 要说到东北传统美食有很多，但是我说的这样，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他啊，一日三餐到宴请亲朋好友，就是啥场合，你是大场合、小场合都少不了，
1: 哎，都能用上。
0: 哎，而且东北人都喜欢。
1: 嗯，
0: 哎，这一条哈，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哎呀，那我就有点想法了。
0: 哎，圆圆的，你摆成一盘，中间可以放点花生米。
1: 嗯、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0: 红肠是不是？
1: 啊、红肠。
0: 这红肠咬上一口，哎呀，那肠衣脆脆弹弹的，
1: 哎呀，
0: 然后那个猪肉呢，肥瘦相间的，肉香扑鼻，然后肥而不腻，
1: 嗯、
0: 主要是它那香味儿啊，浓浓的蒜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儿，
1: 哎，我这口水就出来了，现在都
0: 一说都受不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大人小孩都爱吃，就是红肠太解馋了，而且哈，现在不只是咱们东北人爱吃，
1: 嗯，
0: 就是这个网络购物也发达了，
1: 对，
0: 这红肠现在在南方地区都特别火爆，
1: 味儿好。
0: 对，所以说今年这个红肠已经供不应求了，咱东北产的都已经不够卖了。
1: 是，
0: 但是就是因为太火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品质良莠不齐。
1: 哦，
0: 你像现在你上超市买也好，然后你网购也好，你就发现，哎呀，没有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1: 有的长得都不一样。
0: 啊，然后你吃着呢，有股怪味儿。
1: 那什么原因呢？
0: 可能它选肉就不太新鲜。
1: 哦。
0: 啊，还有的你一吃就是淀粉肠、
1: 是
0: 面棍儿、食用淀粉罐的。
1: 说的太大了，是吧？
0: 是，还有的。他那个红肠做的就是肥肉特别多，很油腻，
1: 嗯，
0: 然后吃着呢净是香精味儿，你说那怎么吃啊？
1: 不地道。
0: 哎，都说自己是哈尔滨红肠，但是呢都不正宗不香。那其实想要做出真正美味正宗的红肠，你从选肉啊、工艺啊，到用的调料啊，包括那明火熏烤、果木炭烤那个方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咱们自己吃还是得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所以今天啊，我帮大家找到一款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红肠，非常适合咱们在家里备一些，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
1: 哦，雨鹏的啊、哦！
0: 哎，以前咱们节目也卖过，但是就现在哈都被卖走了，太火了。所以咱们节目也是刚刚来了一批你喜欢这红肠的，今天你赶紧入手，因为夏天来了，你说你这天热啊，不愿意做饭的，
1: 不愿意做，
0: 孩子放假了在家，成天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
1: 饿一下整点这个、
0: 啊、
1: 整点那个的、
0: 哦，没啥吃的，
1: 一顿一顿的、啊。
0: 对呀，你就把这红肠拿出来当个小零食。或者说你就这咬一口红肠，就一口大米饭，哎呀，那都是嘎嘎香的。
1: 是，
0: 那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他家是专做红肠的，全部选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浩哥，你说有的现在那红肠，你看吧，色儿都不对。
1: 嗯，但是跟以前真是一点都不一样。
0: 哎，咱们这一款，你看红亮红亮的，油汪汪的，表面那个褶皱，你看着就很讲究。他们家原料上也不计成本，坚决选用猪肠衣。新鲜的前槽后丘的肉进行制作，足足12道工序，咬一口啊，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的，肥而不腻的、
1: 嗯、
0: 太解馋了，
1: 我真喜欢吃、这个、
0: 哎，特别好吃，浓郁的肉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再必须配上这个浓浓的蒜香，
1: 哎，得有这味儿。
0: 关键这个肉你看你掰开来看啊，这个肠、
1: 哎、
0: 里边
1: 肥而不腻的哈，
0: 哎，是不是你能看到那个肉丝的那个纹理和颗粒感吧，
1: 嗯，
0: 哎，一看就知道不是淀粉肠，你吃了还想吃，太香了，你直接咬着整根吃特别爽，或者说下那个切片、
1: 嗯、
0: 啊，下韭菜、
1: 哎、
0: 或者说炒菜呀炒饭呢，你切成丁、
1: 嗯、
0: 对，就特别的提味。那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它是每一根独立一个真空密封包装的，
1: 对，每次吃就撕开一袋就行，
0: 对，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1: 嗯、
0: 那你要是200块钱的话，你也就能买到10多根呗
1: 、啊、
0: 哎，对，10多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加量不加价，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夏季你吃这个红肠只要199块钱啊，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199，20根，
0: 没错，这才10块钱一根、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呢但凡是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这么一算的话就是35根199块钱呗，
0: 对了，199块钱35根，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是吧，总共是6斤3两，我给大家算完了、
1: 嗯、
0: 值不值，
1: 太值了，
0: 哎，今天只到货20份啊，抢完即止，但是我们还是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哎、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现在赶快拨打，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今天太难得了，
0: 嗯、
1: 一共35根的哈尔滨红肠，199块钱送您家去、
0: 嗯，
1: 本来这就是个赚个吆喝，还给你。

0: 免费送货上门了。
1: 哎，是的，总共6斤3两35根，真是够吃这一夏天了，
0: 太够用了啊！
1: 咱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就是吃着都是方便，而且都是好日期新出炉的，因为他家是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所以说产量呢非常有限，对，他就没法说大批大批的，我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但是就这样的东西，它有一份匠心在，你吃出来也能知道好吃的香，它是好东西，老手艺哈。今天呢，正常市民价是12.5一根，一根是标准规格90克，咱们给大家加是199，买20根送15根，也就是35根。但是你得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前20位打进电话就能享受199，35根到手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您家打电话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喂，哎，你电话接入直播间了。哎，
1: 郭
0: 女
1: 士，
0: 好了，恭喜你订购成功啊！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
0: 连接赵女士电话，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这是那个红肠是吗？
1: 是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啊。
3: 行，两组呗。
1: 啊，行，两组可以的。咱们每位朋友跟大家说好，限购两组啊，所以说您订两组可以。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价格要到货，这很不容易。你去超市看，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也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0: 那可不，
1: 这质量你好不好吃，有没有怪味，咱也不敢保证。而且现在是旺季，到货真的不多，只有20组。现在我说了，这南方的朋友都爱上咱们东北红肠了，
0: 愿意吃，喜欢这味儿的啊。
1: 供不应求，所以咱们节目卖断货，货没了，我们也没有了，所以您记好，199块钱，35根，前20位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啊！记好，
0: 199块钱，6斤多沉的红肠给你送家去了，
1: 哎、
0: 是不是？
1: 6斤3两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时间比较有限，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咱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留下就可以啊。
1: 这款红肠就是咱们怀念的那个传统老味道，一口咬下去，哎呀，直接回到童年了，
0: 哎、
1: 年轻20岁，
0: 这小时候那个味儿啊。
1: 对，肉香、蒜香加上果木熏烤那个香气，就这味儿绝了。
0: 这、哎、我最喜欢这个味儿，
1: 这嘎嘎解馋呐、啊！你说今天呢，你像。咱们就囤得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
0: 那可不，
1: 你直接切片啊，当个下酒菜，摆个盘儿，或者说你这个切成丁啊，切成片，切成块，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啊，炒个土豆片都行啊。就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馒头直接去吃，有滋有味的，就是大人孩子老人都爱吃。包括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说家人团聚一下了，
0: 对，
1: 招待亲朋好友啊，这桌上怎么能少了一盘红肠呢？
0: 切一盘必须得有。
1: 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199-35根到手，就只有现在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有。你别说你回过头来回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那个刚才怎么没下手啊？刚才节目打电话好了，
0: 没想着是吧？
1: 哎，那不好意思呢，我们就没有了。您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人家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我订红茶。
1: 好，订购成功了啊，再订一套啊。
4: 哎订一套。
0: 哎，好了，恭喜订购成功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必须要这个郑重声明一下，咱们就20位，前20位朋友的话，您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199，原来是20根的，现在变成了35根，而且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人家打电话了，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我订红肠
0: 了吗？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1: 免费给您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我就是跟大家说，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囤一点好吃的在家里。那你要不囤的话，真是心里没有底。而且咱们啊，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啊。
0: 那倒是，
1: 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好吃的东西啊，实用的东西，快乐购物，无忧购物。那199一共是35根，和5块。 块六一根，我跟您说这么好品质的红肠啊，你去市场啊买不到这个啊，你去超市也没这价，是不是啊？你放心定就是了，传统的红肠的那个老味道，绝对不是那种淀粉肠，不是溜光溜光那种啊，它表面的褶皱很好，然后还能吃到那种肉感，肉的纹理，肉的颗粒，太香了啊！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市面价是12.5一根的，今天前20位订购买20根再送你15根，199，35根还给你送到家去。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订购有多火爆，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哈，所以说您想订的话，赶紧打电话了。
0: 接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1: 哎，女士，能订购吗？
5: 啊，对，我订一套
1: 订红肠。好的，订购成功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房先生也订。

0: 15根，
1: 太划算了。
0: 哎，一共35根，总共是6斤3两，6斤多，也就咱们节目有这样的活动了，满满一大箱。
1: 肯定没有这个。嗯、
0: 对呀、
1: 啊，
0: 一大箱35根，就你收到货，你捧到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就你有时候你就恨不得不用做饭，就坐那块吃就行了、啊。
0: 对，你就一口红肠，对，一口面包，早上这不早餐就解决了，喝个小牛奶，或者是一口红肠，一口热乎乎的大米饭，
1: 哎、
0: 就完事儿了。而且独立包装，咱也放得住，你想吃的话，你直接打开一根说。实话，就红肠现在很多卖，咱从小也吃，但市面上红肠家家味道都不一样，包括你现在上网买也好啊，你去超市买也好，你买回来不是你喜欢那个味儿、
1: 嗯、
0: 但是咱们能拿到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咱们的老顾客也在回购，为什么？就是我选的这款真的是香极了，
1: 就品牌品质都有保障，
0: 哎，而且是老口味那种香，没有怪味儿，没有那种满满的香精味儿，没有那个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就让你不踩坑，要是说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
1: 嗯、
0: 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顶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感觉缺点啥，是吧？
0: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1: 哎？那可不。
0: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1: 是，
0: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
1: 嗯。
0: 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35根？
1: 就这个、
0: 是不是
1: 这
0: 个品牌？
1: 拿家去，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0: 对、
1: 啊，
0: 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盘红肠。
1: 都有这个啊。
0: 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因为红肠这东西大家都喜欢，现在也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啊、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要卖完了我们也是没有了，朋友们。而且这红肠冷吃热吃都可以，老人孩子都爱吃，是不是？你看一看这款红肠，它首先它的表面皱纹是很均匀的，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是不是浩哥？
1: 那可不，现在应该打电话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3: 哎
1: 哎，你好，订购一套哈。
3: 嗯、
1: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我跟你说，这油亮油亮的，就感觉就亲了，我就特别喜欢了。
0: 对，
1: 你看小褶皱的话，我就爱了，真是的。
0: 就是不管咱们从看着到吃着，你品尝一下、
1: 嗯，
0: 都知道是好东西啊。
1: 对，
0: 是蒜香味儿和那个烟熏味儿十足的，然后肉香那咱更不用说了啊。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
1: 嗯，
0: 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
1: 嗯，
0: 它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的感觉，是不是啊？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的，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1: 对，
0: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1元，今天我们199元，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
1: 嗯、
0: 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1根才5.6元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
0: 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款红肠，真就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你就一口咬下去，直接回童年了，
1: 嗯、
0: 返老还童，年轻20岁了。就是因为它的，首先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肉的前槽后丘的部位、
1: 嗯，
0: 然后用的是真正的猪肠衣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做的话不知道啊，你一定要这个红衣裹红肉，它才能好吃，对吧？那这款啊，他们家这红肠是专做红肠的厂家，可能有的厂家现在他啥都做，是吧？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他专做哈尔滨红肠的，所以他把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的香气调和得非常好，就这个 味儿绝了，特别的解馋。你要说不好吃的话，给我们拿回来都没问题啊。
1: 哎呀，我就是都我这我跟你说，我吃这个感觉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天，纯吃留香啊！
0: 嗯，
1: 就越吃口水就越流，就越想把。

0: 这整个都吃掉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浩哥，你就不愧是你会形容啊，真是唇齿留香的感觉、嗯。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我跟你说，回到家啊，你就简简单单，你配个大米饭，
0: 哎、
1: 配一个那个面包。早上不爱做饭的，这红肠就面包，喝点牛奶，
0: 哎、
1: 咱们吃的特别好，是吧？哎，晚上下个酒的话，咱们就切片啊，拿点花生米，特别香，是吧？咱们今天囤的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啊。平时说这个炒菜过日子啊，炒个尖椒，炒个饭都可以啊、
0: 嗯，
1: 就个馒头吃，大人孩子都爱吃啊。这个时候年底聚会也多啊，正是适合囤一些的时候啊。
0: 主要是今天咱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太好了。
1: 是啊，199元买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35根，足足6斤3两，怎么样？值不值？
0: 值。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跟大家说，这款肠为啥好吃？它从选肉工艺到调料，熏烤的方法都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在外面买的，你说不好吃，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肠衣吗？它用的是前槽后丘的猪肉的部位去制作的吗？它用的是不是果木熏烤的？这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吃得住的，全家都爱吃的，包括现在啊，一定是家家必备的，
0: 哎、都得有，
1: 是吧？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0: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套组这个活动这个结束啊，抢没了已经没了，
1: 结束就没有了。我跟你说，
0: 赶紧抢啊！啊，
1: 嗯，没有之后你别回来再说，哎，柠檬那个江浩，你还有没有了？
0: 再给我整点，
1: 是吧？真是货源非常紧俏啊！当我们晚上馋了、饿了、没啥吃了，像我一样开始在家里寻寻摸摸的时候
0: 啊，
1: 你能来上一根多幸福啊！你别说你寻摸了半天啥也没有，哎呦，这时候你想起难受，那天那红肠我咋没定呢，是吧？哎，肯定是后悔了，是吧？红肠自由，你这回怎么吃都不心疼。你像我，全家都爱吃，
0: 是
1: 吧？啊，家里长辈
0: 不爱吃的，我感觉
1: 对，没有不爱吃的。而且你这东西一咬也好咬，弹牙，肉香，果木熏烤，香气蒜香在一起，真的很绝啊！
0: 嗯，刚才我吃那一口真挺好吃，
1: 是不是还留香？
0: 实话，
1: 想着赶紧下节目把那剩下的半根倒了，
0: 那肯定的，先占为己有了。
1: 哎，是的，而且它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啊，你放着或者说给孩子去带一些，给这个亲朋好友，给子女啊，给父母分一些都可以啊，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啊。我们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你说炒饭呢、啊、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啊，炒菜呀、啊、都好啊。今天我们给您严选的这款红肠，就是首先好吃，第二它正宗，就能吃出来咱们小时候那个味道，
0: 哎，就是这个味儿。
1: 对，足料啊，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才有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啊，和一根才5块多钱，就这品质你真的想不到。
0: 你在哪儿花这钱买不着啊，对不对？
1: 是的，199块钱35根，你在哪儿买不着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朋友们：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是这么好吃啊！
0: 你下回再来就想复购的，但是跟大家来说
1: 一
0: 下，
1: 不一定有。
0: 对了，这一次咱们就这20组哈，所以没了就没了，所以想要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0: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要江先生电话，你好，江先生。
3: 哎，你好，给我来一份吧。
0: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咱们都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6斤多沉，你自己拎着也费事，是不
1: 是？
0: 是啊，大雨包天的啊！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好不好啊？咱们平时啊喜欢炒菜的啊，比如说家里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吃饭呢，
0: 哎、
1: 那时候正经让他吃红肠，你不想让吃，小孩子不愿意吃那个蔬菜的，你给他放在一起炒
0: 哦，
1: 红肠炒点木耳，炒点西兰花、胡萝卜片，是不是都行？
0: 都行。
1: 然后给他炒饭也可以啊，红肠炒饭。 饭啊，或者说炒个荷兰豆，哎呀，炒个芹菜，都老香了。
0: 那是嘎嘎地。
1: 是，包括说早上咱没食欲，对不对？
0: 嗯。
1: 你要说没点好吃的，没点香的开胃，真是难以下咽。咱就把这红肠切片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啊，配上点这个小生菜叶，或者是加点鸡蛋、煎蛋啥的，
0: 嗯、
1: 是不是都行？
0: 对。
1: 啊，如果说咱们喜欢加个小夜宵的啊，平时还得吃点这个小零食的，把这红肠我跟你说，放点油、
0: 啊、
1: 在锅里煎一下。
0: 哎、太会吃了，这
1: 是不是？你再撒点那个辣椒、孜然、白芝麻，
0: 哎呀，
1: 地道小吃的味道，比你吃那烧烤要香多了啊！
0: 最起码那肠有保障啊，它就好东西啊。
1: 是,
0: 是, 是
1: 的，就是这好东西，所以你怎么做、怎么吃，它都对劲儿、啊，
0: 都合理。
1: 是的，这咱们市面价是12.5一根，一根90克，标准规格的啊。今天199块钱，让你买到不是十几根，而是20根、
0: 嗯，
1: 而且还有最后三个名额能享受买20送15，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总共是6斤3两啊、
0: 嗯、
1: 朋友们，你就怎么算怎么合适，合一根的话才5块多钱，合不合适啊？
0: 太合适了。
1: 保质期是5个月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一根一个独立包装，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想要的朋友想囤点的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因为今天就20组的备货啊，没就没有了。
1: 嗯、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赶紧让大家打电话呢？
0: 嗯，
1: 今年咱们家这款红肠真的是特别紧俏，
0: 嗯、
1: 因为都发货发南方去了、
0: 嗯。
1: 对，你说以前都咱东北人吃，现在怎么南方朋友都爱吃呢？
0: 经济实惠呀、啊！
1: 哎，是不仅是经济实惠，而且它真的很香。
0: 嗯、
1: 红肠嘛，红衣裹红肉，那红。红衣是啥？就是猪肠衣，你必须用猪肠衣去做，你不能用别的东西，一次充好。而且你看咱们这款红肠，它表面的皱纹是均匀的，很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不干吧啊，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里边也不是那种死面的淀粉肠，你是能吃出肉粒感和颗粒感的，肉香扑鼻，蒜香加上那个果木炭烤的香味。
0: 我现在我已经馋得不得了了，
1: 一会儿下节目就给你开一根。
0: 行
1: 、哎、这款红肠为什么这么好吃？你能吃得住、
0: 嗯、
1: 就是因为它的用料很讲究。你要说爱吃红肠但是不想踩坑，你就想吃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今天打电话下手就可以了。前20位朋友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到手整整的35根，一大箱，总共是6斤2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想35根才199块钱，合一根才几块啊？
1: 哎，对，
0: 6块钱。
1: 真的，咱们节目这价格真是不谈利润了，
0: 对、
1: 啊，太合适了，就是给大家居家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它是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12道工序加工。然后有的朋友担心说，这红肠吃起来会不会肥肉很多呀，很腻呀？我跟你说不会，完全不会肥腻，然后咬下去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肉质是饱满有嚼劲的。因为他们家是专做红肠的嘛，50年做红肠的老师傅，运用独特秘方给大家精心制作的，用料特别的讲究，滋味也足，咸淡适口，你是空嘴吃或者配大米饭都是很适宜的，
0: 怎么吃都合理了、
1: 嗯、
0: 啊，自由的这块红肠、啊、
1: 怎么吃都对劲儿。
0: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你好，李女士，订购一套是吧？
4: 对对，
0: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和你取得联系。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您在家等着就可以啊。
1: 嗯，是这款红肠，你不管是冷吃热吃都好吃啊、
0: 哎，
1: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说咱们本来说喝点小酒，
0: 嗯、
1: 半夜你说凉快的多好啊，
0: 那是得劲儿、啊。
1: 哎，就是红肠就小酒，这越喝越有。哎，或者说早上孩子起床之后啊，不愿意吃没胃口，
0: 嗯，
1: 还是说咱做那东西不香，你就拿红肠，哎，拿个鸡蛋给他炒个饭，那吃的、
0: 哎、
1: 特别的香，
0: 那太香了。
1: 你哪怕说就配个馒头，配个那个面包，你都会感觉，哎呦，这一餐吃的有滋有味。
0: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大馒头，然后配红肠，再来颗大葱。
1: 哎呀，你太会吃了，
0: 老香了，
1: 太提味了、
0: 啊。
1: 而且关键是啥？红肠哪哪都有，但是你想要买到一款可口的，不
0: 正宗的，嗯，
1: 对，那咱们节目你认准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到什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凡你要说不好吃，你不爱吃，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好不好啊？记好电话。
0: 这么好吃。我都闻着味儿我都老香了，我跟你说。
1: 对，咱敢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咱俩都吃好了嘛。
0: 哎，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它这个保存时间还很长，大家在家里面你就是没事就开个一个吃就可以。像我们家的话，35根，你知道两个月。
1: 嗯，差不多。
0: 我们家就全给造没了。
1: 嗯，差不多。
0: 就还得收着吃，不让我吃呢，要不然吃的更快啊。
1: 嗯，
0: 一顿饭一人一根儿，
1: 太香了，
0: 太香了
1: 是是
0: 啊！
1: 就东北朋友没有说不爱吃这个，
0: 豪爽的愿意吃。
1: 小的时候我坐火车，坐那个绿皮火车，嗯、这谁要是打开就是红肠，
0: 哎呀，
1: 那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沦陷了。
0: 真事儿的啊！
1: 嗯，是，关键是咱们今天能做到让你红肠自由，199块钱35根，我给你算一算，才5块钱，有5块钱吗？
0: 嗯、对对对，5块多点，
1: 5块钱一根左右，差不多啊，
0: 是
1: 它是90克标准规格的啊，然后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今天就是你下手就可以了。要做的就是打进电话，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的优惠。
0: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4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常备一些肠类，
0: 嗯、
1: 因为你是夹在早上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
0: 哎，
1: 我喜欢夹面包里。
0: 哎呦呵，
1: 哎，我给它切成那个大片，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0: 哎、
1: 或者放一个煎蛋、
0: 嗯。
1: 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哈。
0: 咱们已经帮你选好了，现在只需要让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了。
1: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0: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35根的红肠199块钱，场外电话请您记好：
2: 1-65-0431-1001。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9: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0: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9: 啊、
10: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9: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 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段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也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视频端的好朋友忍者爱人啊，谢谢我们的还有一叫成功的朋友，感谢大家伙呢来到我们视频号端啊，再过两天吧啊，大可节目明后天周四吧啊，大可就会来到抖音端再直播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毕竟流量呢那里面还是比较多的啊，经常会遇到一些新朋友、老听友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一起互动，也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就有关心理健康啊，包括您的这个关注的社会焦点、网络热点，都可以和大可一吐为快，也包括您生活当中遇到的心灵的困惑、情感的纠葛啊，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知心人。好，感谢所有好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今天节目当中同样跟您分享有关投资理财的一些话题啊，现在大家很关注啊，最近我们这个国家对这个资本市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稳市场，这些措施呢会有很多深远的影响啊，大可觉得每一次这个市场的波折都是我们走向成熟的机会，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好事儿啊，凡事都有两面性，不要老盯着不好的，盯着自己的亏损。很多朋友亏损的时候，你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你为什么亏损，对吧？没有人逼你，也没有人挟持你，没有人欺骗你啊，欺诈你，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战胜不了自己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是吧？很难把持好，也没有纪律性啊，所以才导致不断的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在这种过程当中要学会反思啊，而不是自暴自弃啊，更不是这个万念俱灭啊。人生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都是我们人生的一场经历和体验，而不是负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理念，就希望朋友们看开一切，放开一切，活着才最重要啊，货币、情感、物质都是身外之物，没了可以再争，对吧？唯一有一样东西不能没有，健康。如果你陷入深度的自责和焦虑当中，导致自己失去了身心健康，那你可真是亏大了啊，那叫巨亏，是吧？其他那都不叫亏，甚至可能是福，是吧？你觉得你自己亏损了很多钱，或许就是因为你亏损这些钱，你还躲过了人生的很多劫，是吧？本来今天你下班路上可能有一个劫难，本来因为今天你出门可能遇到一个你无法逃避的灾难啊，就是因为你前不久在这个货币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家老天爷看着，哦，那就持平了，那这个事儿我就不给你安排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所以所有的朋友们不要去太过于看重一时的得失，身外之物，是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和大可实时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啊，这个中午好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随着跟大可在线一起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事业的挫折、创业的艰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这位朋友说，大可啊，这个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想问问，在结婚当中有很多生活习惯不同，会引发争吵吗？习惯不同，这是肯定的啊！如果两个人什么都一致，那你们俩不可能幸福。这个世界上全都是幸福的
都是取长补短，

都是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对方的缺陷，才能让日子咕噜起来，对吧？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不同是正常的，这个你抱着一颗平常心去面对。那么怎么样去避免争吵，这是另一码事儿，那就是我们管控不同、管控分歧的能力，是吧？哪有夫妻不拌嘴的时候，锅勺哪有不碰锅沿的时候，总是有的。那么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应对啊，方法更重要，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爱的基础决定一切。如果你们爱的基础好，是吧，两个人有深厚的情谊，那么他就会对冲掉分歧，他就会管控好分歧。假如说你们的感情非常脆弱，感情基础非常的薄弱，那大可觉得有可能风一来就散了，是吧？有人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我觉得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对吧？这个风不就是矛盾吗？不就是分歧吗？不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吗？是吧？所以说我们说要有爱情作为基础，婚姻才能走得更远。两个人过日子啊，必然会有各种矛盾和冲突。远看是朵花，近看那就满脸疤了。谈恋爱的时候很美丽很甜蜜，在一起锅碗瓢盆过日子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常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啊。大可觉得这取决于你们两个人感情基础啊，遇到冲突矛盾的时候先学会沉默啊，不要去让语言啊去像刀子一样去伤害对方。有些伤害真的很难弥补啊，因为人天生就有一样东西，每个人出生就带来了，叫尊严，也叫自尊心。所以一旦那儿要被伤了，很难愈合。所以凡事要掌握好分寸，争吵在所难免，是吧？矛盾冲突也不可能不发生，就看我们爱的基础然后管控的能力。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做好预期管理啊。穿鞋跑得太慢了，今天光脚追大可的直播间，谢谢啊，感谢这位朋友啊。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村里的朋友啊，现在仍然是多看少动啊。大可觉得隐隐约约看见技术底也在形成啊，但是现在不能确定啊，除非这个底部这个形成之后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趋势向上啊，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大胆做多啊，叫少看多动啊，但现在是还是多看少动，是吧？因为现在方向不明啊，底是一个区间，我们常跟大家分享，一定要耐心的等，等是最大的技巧，等是最高明的技巧，很多人都做不到啊，看着觉得这是底了，就赶紧趁的便宜啊啊。你可能这次判断对了，蒙对了啊，我可以告诉你叫蒙对了，你买到最低价了，这过两天飞起来你正好赚个最低，你挺开心，然后你会带着这个你成功的这个逻辑去试，到下一次遇到同样场景的时候去试验，那个时候就是把你前面赚的亏损这个全部亏完。这就是大可跟您分享的，好习惯才有好未来，是吧？不要去赌，这就是底啊。我们去看一个明确的信号，底是个区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底部的横盘震荡，是放量向上啊，情绪高涨，情绪开始恢复修复，是吧？是吧？看到这两融余额开始逐级攀升，大家有信心去借钱了，情绪开始恢复，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

勇敢的去做多，这大可的观点啊，不要总是试图买在最低，也不要总是试图卖到最高。你前一天大可跟大家推荐那个波段海什么威视是吧，我推荐说34，如果当时你买入了，它最高的时候可以挣10%，按照我们的规则到10%的时候减半或者是清仓，你有没有做呀？很多人可能都没做啊，说大哥我觉得它还能涨，能到50啊，60、100，你那觉得的依据是啥？我就觉得老天爷如果能让你挣10%，那都是天赐的。一个信息弱者，一个小散户，你就凭互联网看到那点知识，平时自己你眼睛能看到的信息，那都是二手的，好听叫二手，不好听100手了啊！你拿着人用过的东西在这赚钱，多难呐！啊，好不容易获了个10%，还不往兜里揣啊，还可能不梦想了，还有50%。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如果是波段操作，就听大可劝啊，挣了10%，我先减半，把一半利润揣兜里，另一半让它飞去呗。你成本也放低了，原来不变的。你以为说大哥，我原来买10000股，我减一半剩5000了，那我不赔了吗？谁说的？你下面成本也在下降啊，对吧？你原来10块钱成本变成8块了，大家始终不算账啊。你减一半，咔嚓，成本就掉下来了。你原来还是那个，你相当于8块钱买的5000股，没有变啊。他继续飞翔，比如说大哥，那我就如果他飞起来，我就不追了。谁说呢？等它飞起来了，再在你止盈的位置涨了30%以上，你可以再追加5%，啊，再拿点小小，把成本往上微微提高一点，让利润再多一点，我再买个2000股，是吧？因为有足够的安全空间了。这就是算计啊，吃不穷，酸穿不穷，不算计必受穷。所以，希望家人们一定要按律操盘啊，敬畏这个市场，珍惜到手的利润啊，别以为你这是你家取款机啊，别以为你认为那个直觉就是对的，可能你这次真对了，可能你下次还对，可能你第三次又对了，说大哥你看我发现规律了，哎呀我终于找到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了，太简单了啊，我不跟别人分享，我发现了啊，我这方法老准了，90%以上是正确的。如果但凡有一天你有这样的想法，大可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离巨额亏损很近了。这个市场没有规律，任何时候你如果觉得发现规律了，那就是最危险的信号啊，那就说明你离亏损很近了。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就是步步为营，风控第一，见好就收，对吧？按照正确的测算方法，永远保持空仓，永远买在坑里，永远见10%止盈一半或者清仓止盈，对吧？敬畏这个市场，你要永远保持这样，你不会亏的。可能你会说，大可这次我减半之后它飞起来了，咔咔全涨停，哎呀我这次刚刚获10%我就走了，结果在后面帮帮帮全上，我拍大腿。大可觉得你要这么想的话，你离亏损又近了。我们只赚自己认知内的钱，你赚到的就属于你，你没赚到的那压根儿就不是你的。请相信一命二运三风水，每个人都有你人生的定数。这就是你的定数，不要后悔啊，也不要下次犹豫你的原则和底线，永远安全第一。即便我10%卖了，后来涨了100%，我会欣然的笑纳啊，因为那不是我的。要大可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看到一个沿着50日线蹭蹭蹭连续翻倍的，我就天天看，看着它从20涨到80，我一个都没买啊。大家说那你傻呀，我不傻，因为这些年我总结经验是，不到我认为的。

的那个位置，我不买，这个就不是我的菜，啊，我一直坚守这个原则，已经几年了，一直保持每年的稳定盈利，不多，但是比银行存款合适就可以了。我也从来没想过通过这玩意儿致富啊，不可能，凭什么你致富啊？啊，你是庄啊？你是企业主啊？你还是主力啊？啊？你啥也不是，你就是普通信息弱者啊。什么人可以致富？经常拿到一手资讯的人，第一手信息的人，他会致富。请问你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你看到那个信息，从互联网上、手机上、新闻里、公开的这个平台上看到的，那怎么可能是一手呢？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看清现实啊！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只赚一个差价，我们只做一个这个理智的投资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这个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希望这些理念呢，能够让大家清晰的认识到风险啊！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正在通过视频号直播，也欢迎各位朋友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都会和您一起唠唠心理嗑。那么同时呢，在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也增设了投资理财啊、网络热点啊、社会民生焦点等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和互动，来扩充我们的话题范围，让更多朋友在节目当中不仅获得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我喜欢上了我新到的这个企业的男主管哦。”说大可，我觉得我不应该喜欢，人家是有家的人，我该怎么办？辞职啊！你可能会说，大可怎么能不能逃避啊？你告诉我啥方法克服忘掉他？做不到啊，就这么简单啊！最理性的方法就干脆换一个单位，换一份工作，别把自己往火坑里扔。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飞蛾扑火啊。好吧，你刚入职场就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你喜欢谁你有你的权利，你没有错啊，说明你是个正常健康的女生，从生理的角度你没有错，但从道德的角度你可能会毁了你所有的前途。所以大可觉得首先要明白，一个女人也罢，一个男人也罢，首先要谋生，再去谋情。你认为谋情就可以谋生啊？我找抓了一个好男人，有钱男人，我就可以谋生。这样的女人早晚会有悲剧收场。你的青春有几年呢？对吧？一个女人最值得信赖的不是男人兜里的钱，不是男人对你的喜欢，而是你自己生存的能力。你有了生存的能力，你才追求你的爱情，才追求你所谓的这个财富啊！我觉得那时候更有底气。当务之急，刚走出校门，应该问问自己，我能否靠自己的能力吃饭？啊，你要说大哥，我没有问题，我学历很好，我能力也超强，我就喜欢上了一个别人的丈夫啊，那也没毛病啊。你要问大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辞职。那按照你这个想法，你在这里你会一直很关注这个人，然后越陷越深，最后沦为工具，是吧？所以个人观点啊，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方法太简单粗暴，有没有更好的？我既能保持工作，还能保持跟他距离啊？当然有啊，但我觉得你做不到啊。那就凭借我们强大的内心力量，
强大的道

德尊严水平来约束自己，管控好自己的欲望，对吧？但是通常人们做不到，所以最好的方法啊，就是离开这个环境。人就是环境的奴隶啊，眼不见心不乱，慢慢就好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和大可在线互动。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可唠扯唠扯，或者有自己的困惑和纠结，想跟大可分享啊，随时跟大可一起一吐为快。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最近呢，我们东北的天气特别的炎热啊，平均呢室外温度啊都35度，晚上的感觉热浪滔天啊，好多年没有感觉到我们东北这么热，持续时间这么长啊。但是告诉大家好消息，大概在周四，就是过两天吧，气温就有可能下坠啊，下降啊，然后呢再隔一周就有可能断崖式下降啊，因为这个周末就是立秋了，就是立秋啊，所以说这个随时啊，我们说一秋天一到啊，立秋一到，天气就会瞬间转凉，气温就会有所回落啊。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他受不了，我要按空调。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就像在这个村里的朋友，这时候想止损的朋友，您就打住吧，好吧。这个市场的政策底、资金底，包括这个技术底，马上都形成了啊。底部形成，什么叫底部形成啊？底部一旦宣布形成，那就是反转，开始趋势向上了啊。你这时候止损了，割肉了啊。你刚割完肉，肉都回来了，你跟你没关系了啊。所以现在买空调也一样啊。这个时候你预约好了，安上之后，正好天气转凉快了啊。等明年用吧，是吧？但是大可给大家一个警示啊，据央视的权威报道啊，我们这个炎热的天气明年可能还会延续，明年可能还会延续，所以你可以在聪明的朋友就这两天了，忍一忍啊，咱就过去了，别花那么高的价格去买空调，你等到了这个反季节冬天秋天啊，或者初春的时候你去买啊，那时候价格还便宜，是吧？优惠力度大，而且等的时间很短啊，下订单就给你安上，是吧？所以说耐心等待，反季节购买空调还可以这个省不少钱啊，因为明年有可能更热啊，所以要安空调就提前做好准备，好吧。家里面积比较大的朋友，大概有建议啊，就是你不用挨屋都安啊，很多朋友安完之后后悔了，根本用不上啊，而且你打了你晚上能睡好觉吗？很多朋友说胳膊腿儿的骨头架都疼，是吧？关节都疼，受不了啊这种空调风啊，所以您就把空调安在客厅里，买个贵式的啊，什么两匹三匹的大一点的，是不是啊？然后你就把它打开啊，你家里大概150平以内的啊，不用太大啊，太大肯定不够用，150平以内的基本上大多数户型都是这样啊，够用了啊，别浪费钱，全屋都能带起来啊，关上门窗，客厅里的冷气都会串到各个房间啊，睡觉还不那么痛苦。所以朋友们不要太这个时候冷静，不要太浪费钱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家人们推心置腹的唠唠心理科。今天我们是通过视频号啊，这个打开这个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画面，有些朋友如果有什么困惑纠结，来自于投资理财或者是心理健康，都可以和大可唠扯唠扯。这位朋友说，大可，孩子明年就高考了，想跟大可唠唠孩子的未来规划啊。

0: 以尊重孩子意愿为主，还是就业为主？
1: 点一，
0: 个人观点啊，最好两个都兼顾。首先尊重孩子意愿，然后尊重孩子意愿的时候，引导孩子去想就业。现在孩子都很聪明，他们明白考大学的目的是啥。考大学目的不是为了读书，绝大多数孩子啊，极少数孩子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啊，他是搞学问、搞科研啊。那毕竟是少数的，这个极少数的那种孩子啊，绝大多数孩子，普通家庭的啊，我们都是为了就业，对吧？你考学不是为了就业吗？你为了啥呀？为了好听啊！毕业之后拿985，我985的，能当饭吃啊，是吧？人我不用你，你什么985、211，我要给我赚钱的，是吧？人你的专业不符合。你看，所以说现在为什么今年高考出现了大把的高分段孩子去考军警，是不是啊？去谋求一个编制，就是因为现在家长们都人间清醒啊，就感觉就业太难了。看到身边那么多985、211的孩子，那么多名牌大学的孩子在摆地摊儿、跑快递，啊，这个送外卖。开网约车，你说家长们，你看完这是我的孩子，那学习还不如他呢啊！那我不得现实点啊，是吧？所以大可觉得现在就是第一，尊重孩子意愿，这是肯定的。你非让他去当个什么军警，他不喜欢你，几天就辍学了，那你重新复读啊？每年都有这样的例子啊！非要尊重家长的意愿，孩子撑不下去。然后尊重意愿的同时，引导孩子去。你这个意愿将来给你带来怎样的就业饭碗？你靠什么吃饭呢？父母不可能养你一辈子呀，是吧？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不断的变老，我们的养自己都费劲啊，是吧？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引导孩子，尊重他的意愿，然后以就业为导向。你要做提前批，像这位朋友高三的家长要做提前批，你就做好准备。现在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这个生活自律，别熬夜啊，天天坚持锻炼身体啊。你要是走提前批军警系列，那你要体检体测、体能训练，对吧？你能不能过呀？很多孩子到那时候临时抱佛脚，来不及了啊，是不是？你要做近视眼手术，那最好提前。很多朋友担心近视眼手术风险，没啥风险啊！现在手术非常成熟，到那儿一分钟都不到啊，就完事儿了。近视眼治好了啊，就这么快啊，全飞秒、半飞秒，是吧？不什么高难的，而且成功率都很高啊。大可身边有做近视眼手术几十年都没再反近视的啊，人家一直视力很好。所以说，这个都不是事儿，啊，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最好提前准备。啊，不建议到最后学习最关键的时候给孩子做啊，因为做完近视眼手术有康复期，啊，康复期内是不允许用眼的，到时候孩子学习成绩不耽误了吗？是吧？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掌握好这个节奏啊，做好提前规划。如果你觉得我的目标孩子就是目标，国防科技大，什么这个公安大，就奔着这些来了，那你就提前做好各种的身体、心理做好准备。如果将来我的目标孩子就是为了奔985、211，那你也想好什么专业。如果你专业不行，照样失业，毕业即失业，啊，有啥意义啊？4年学费不少交，是吧？今年看到一个案例，报错志愿了，填报的是985大学的民办。现在很多985大学都有中外合办，也所谓的这个花钱啊，下学期根本承受不了啊！一个学期学费10万呢，谁能整得起呀？是吧？那有些我们考上公费公办本科的。4年下来才几万，对吧？这倒好，一年就10万，那普通家庭，

根本承受不了啊，那孩子只有复读，没办法啊，只有复读。据说今年450万吧，今年130万考生，450万考进本科，其他都没有都不能念本科，没有资格了。然后这450万当中还有200多万，将近200万吧，是民办，也就是中外合办。所谓的中外合办就花钱，真正的公办公费本科只有260万好像啊。啊，所以说你看1300万考生，260万考上公办本科。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现在就做好提前规划，包括这个未来的就业方向。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很多种报志愿是门学问。今年很多低分段的孩子都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谋取了一个很好的专业，甚至进编制的。这个将来未来有编制的都有啊，不少呢啊。所以说一切都有希望，只要孩子努力别放弃啊，最后咬住分数啊，可能会让你惊讶啊，没准还能去上一个最理想的大学。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啊。你看今年很多985、211征集志愿都征不满，这分数拉那么低了，行了，我原来600就可以进，现在我500你就可以进啊，都没人报。所以今年特别有意思啊，所以从这个每年的报考都有成功捡漏的、成功上岸的啊，所以孩子不要放弃，不到最后时刻，不能说自己啥也不行，有机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叫杨坚的朋友啊，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全线为您服务。一位朋友说：“大可呀，这个为什么这个天气燥热的时候心情特别不好啊？天天盼着下点雨也不下。这两天好像暴雨是有雨的啊，不知道什么时间啊，但是雨不是很大啊。这个心情不好，我们换一种方式啊。”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来调剂一下自己，是吧？你喜欢的人和事儿，或者美食啊，或者某种娱乐项目等等啊，总而言之是让你兴奋，让你有兴趣啊，这样的事情你就不会那么燥热了啊，心情也不会那么不好了。经营好自己的心情就等于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心情好就一顺百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心静自然凉。哎，对，说的特别好。好，所以我们每个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啊。这个命其实说白了就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映射，就是你内心世界的一些想法的映射啊。你以为是老天爷安排我就倒霉啊，不对，不是你倒霉，是你的性格，是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遭遇。所以我们摆正心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啊，那么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一位朋友说：“大可呀，结婚快6年了，有一个孩子啊，这个工资呢，现在基本上都是我来管，孩子呢。”他也不管啊，就都是你管啊。我们一直想闹离婚啊，去了几次没办成，说大可这个是不是我们俩缘分没尽呢？我不知道怎么没办成，什么原因啊，如果总是有奇缘巧合啊，机缘巧合就办不成，那说明俩缘分真没尽啊，就是说还是有缘啊，天注定的缘分。那咱从这个角度也挺好，如果你宁可相信有迷信之说，大可也愿意让你去相信啊，因为孩子还这么小，你们既然是老天爷注定的缘分，那就尊重上天，珍惜缘分，陪伴孩子一起长大，虽然有时候累一点苦一点，但是

有一天你会很欣慰，是吧？看到孩子讲有一天有了一个很理想的去处、归宿，长大成人了，啊，懂事儿了，懂得人情世故，啊，大可觉得也是一种成就感，好吧？啊，见证孩子成长也是一种快乐。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昨天吹了一天一宿空调，我的老不舒服了。那当然，所以大可到家里到现在我都没买空调。昨天我这是把凉席铺上了，很少啊。我们一般家里铺的就是凉被啊，一般都有凉被单，就比较这个丝滑那种，就是偏凉爽的那种被单就可以了。每年夏天都可以了，那今年就过不去了啊！这晚上太闷了啊！你俩空气都是热的，哪有夜晚的空气是热的，是吧？后来这个把凉席铺上就好多了，冰凉的爽，冰爽的感觉，打着空这个吹风啊，开着窗睡觉也挺好，是不是？但是空调真是，但是目前看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大可也不得不要这个让步了啊！这么多年，都没有买过空调啊。和爱人一样就不喜欢空调，但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了啊！这个如果央视天气预报是准的，明年同样明年夏天的伏天会更热，那你这不买，这肯定是不行啊！但是为了减轻空调的伤害，就买一个，放在客厅，买个这个3P 的啊，能把全屋带动的啊，不影响卧室啊！你别要卧室的冷风直吹，你这个受不了，是吧？肯定是要买的啊！看这样子，这个逃不开了啊！我还是挺相信央视的天气预报啊！他这个央视专家报道说来年更热啊，今年只是开场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老不舒服了是不是啊？哎，对，有些事儿你别老关注它，那热没有办法呀，咱得想办法吧。每天睡觉前冲个凉，是吧？也不要喝冰水啊，喝点凉水，不用太凉的啊。然后这个寻求心境，别老想着烦躁的事儿，别老拿手机放不下，是吧？铺上凉席，吹点凉风，挺好嘛。大可这个买的凉席，前些年买的啊，一直不怎么用。啊，为啥那凉席特别凉，冰凉冰凉的？我不知道他用什么竹子，反正是个竹子，一种竹子啊。我这很少用，多少年了啊？因为每年夏天就那么一阵儿，一周啊就过去了。今年的热天特别长啊，所以昨天不得不把它拿出来了，睡个好觉啊，是冰凉冰凉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但是天凉的时候还得收起来，因为受不了啊，下面。跟这睡了个冰床啊，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竹子啊，大概没研究透。反正这个当时觉得是个很好的品牌，就买了。哎呀，这一睡上是这么凉啊！那这天可受益了啊，能睡个好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现在是不是车里还是观望，按兵不动？对，按兵不动，好吧？但是你的脑袋不能不动，好不好？你我所谓按兵是仓位不动啊，但是你的脑袋得动啊，把好的标的、龙头的、有机会的、未来有预期的、有催化的，在底部最近比较抗跌的，你把它放到备选里。要不然的话，你到时候机会来了，你买啥呀？对吧？去认真的观察他们的动向。像大可心中就有好几个标的，我就相中了啊，天天就观察着它在底部和大盘一起筑底。啊，它如果和大盘或者各板块同频向上，你一定要盯住这样的啊，同频向上，往往未来可期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按兵不动啊，但是脑袋要动，你不能不看，一定要多看，每天思考、复盘，把优秀的龙头的标的放在备选里，等待市场反转的信号。然后随时进场。真有一天市场反转了，大幅上涨了，什么白股、什么千股涨停之类的啊，

要走好，首先情绪要稳，对吧？它是人的情绪组成的曲线，人的情绪不稳怎么能走好呢？再多的钱他不敢拿着玩啊，是吧？就好像钱有都是啊，大把的主力手里都有资金，他资金谁来操过人呢？那人的情绪不稳他敢使用钱吗？所以先看人的情绪，两融余额攀升就是个重要情绪指标，但现在大可没看到，好吧？所以这个时候多看少动，但是你要捕捉机会啊，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一旦市场反转你都不知道买啥，那说明你压根儿就没做好准备，是吧？如果你特别相中的标的，大可以建议你耐心，再耐心，好不好？养成习惯啊，别总想买到最底，那不可能啊！你要不养成这个好习惯，将来有一天你可真的就是被因为你所谓认为的底把你给害了。买完之后下面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你觉得已经是地下室了，后面还有地狱，没完没了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朋友耐心等待，我认为希望在就在眼前啊，很快，是吧？这只是我认为，但我没看到具体信号啊。我的希望和信号必须同频，我既心里有判断它要转好，我又看到转好的信号，那么同频共振了啊，我就开始买入，而不是你异想天开说大哥这就是底啊，耐心等等，好吧？我觉得市场的底正在形成，说不上哪天开始缓慢震荡上行，甚至放量反转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注意一些方向啊，大可注意到有些方向是蠢蠢欲动的，在底部是有人进场的啊。大家注意未来新的周期要炒什么，有个预期，肯定不是前期分涨的啊。你别以为这个东西跌来再给你买，反复玩他们啊，资金不会那么傻啊，所以明天会更好啊，这位朋友，这个耐心等待，可以啊，咋不可以呢？您说的科技是指什么呢？专指半导体啊，是不是？很多人现在认为科技就指半导体，那不对啊，科技是个大概念呢，半导体是其中一部分呢。啊，我问你，核电是不是科技？是不是啊？好多脑机接口是不是科技？第六代一代通讯是不是科技啊？不都是吗？啊，所以你问这有没有机会，我当然回答你肯定有，但是哪类科技，哪个方向的科技，这个就不好说了啊。你可不要以为有些人现在就把科技和半导体划等号，说科技就指半导体，那不对啊。那很多新能源还有科技公司呢啊，所以说耐心的等一等，科技当然有机会了啊。整个十五规划你看到处说的就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啊，围绕着科技说了18次吧啊，17次啊，13次，人民日报都做了总结，非常重视，从来没有这么多频次提到一个词儿啊。所以说大家我认为机会还有，只是换个赛道，好吧？你不能总围绕一个赛道炒啊，是吧？就围绕人工智能了，除了它别的不行了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有波段的，就前期你就记住，炒到很高的回落的你就别再玩啊。短期不能说它不行了啊，至少这个阶段你要是玩波段的朋友，这个阶段你就不要碰它，它得有个获利盘消化期啊，震荡啊，把这获利得震出去，它才有可能掀起下一波炒作。所以现在这个科技范围很大，你机器人是不是科技？都有，是吧？叫具身智能，那不都是科技吗？所以你问科技有没有机会？有，太有了啊！还是围绕科技为主线。像我刚才说的电，那不是科技啊，啊，里面有好多科技，人名字就叫什么科技，是吧？啊，所以，这个。不要把它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啊，所以大可觉得有机会还是有啊，但是你要一定要去找那什么前期、近期几个月没有被炒作的啊，或者炒作不是很疯狂的，逢低可以考虑，好不好？很多朋友问，那你老说逢低，逢多低？20、30日线就要逢低，
那逢什么时候他得冲起来。

一波夸放量上来，砸回到20-30，这时候可以考虑。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原则。这几年我一直坚持，我觉得大多数时间是对的，但是需要极大的耐心。好吧，这是做波段的思路啊。再次说，战略决定战术。你要做长线的思路，你就这些都废话，那不用看啊，你往那一扔，一年之后看结果。大可现在就买个合同啊，这一年之后咱看看结果。就是这样，我瞅都不用瞅，什么波段，什么止盈止损都不设，我就看看公告，每月得看呐，你别到时候人退市你都不知道。很多朋友这个特别迷，炒这东西特别的这个有意思啊，看都不看，说我长线怕啥，关掉电脑，明天看，明天一打开一分都没有了，为啥呀？人退市了，不能不看呢，你以为这是你家取款机呀，是吧？你每月每周得看一眼公告啊，你钱投在那个标的上，那公司发展咋样了？这长线的朋友啊，你也得看。别到时候人家都带上 ST 都新 ST 都清仓了啊，都退市了。记住啊，退市你的钱一分都没了。你甭想说我要回来，不行，我给我剩点本金，是一分都不剩，零，清零啊。所以说，为什么你进这个市场，就告诉你投第一句话，告诉你入市需谨慎，投资有风险。你可以瞬间沦为乞丐。这个不是传说啊，就是这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明天会更好啊，耐心等啊，科技还是主线，只是换个赛道，记住大可的话啊，换个赛道，你别老围绕原来那个赛道啊，它炒的差不多，它是分阶段的，这阶段炒作差不多了，人家得有消化的过程，然后你过一阵它可能再起。但是现在眼巴前，如果你想做波段，就不能再做原来被炒过的，去找新的机会，好不好？因为原来刚刚炒过的套牢盘太多了，大资金根本拉不动啊！他想再炒一波，他没那么大能力啊。资金肯定是向那些相对在低位啊，未来故事又很好的方向流入啊，人才能有机会赚钱。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话题，明天中午同一时间，我们再唠扯唠扯心里话。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出审郭宏、复审柳迪、众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 100.1，更多精彩节目等待您收听。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毛就留着继续用。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

0: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好，我小强，
3: 我是蝈蝈。
2: 哎妈，我已经好久没有过这种戴口罩上节目的时候了。
3: 哎呦，我都对，
2: 你是疯了吗？咱俩进屋10分钟，你头一次看我一眼。
3: 没有，对，我一直在低头啊，忙自己的事儿。我
2: 这就是老夫老妻常见的婚姻状态，就是俩人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根本就是眼里没有对方的存在。
3: 这是你应该这么说，应该是现在很多家庭里面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现象
2: 啊，你在说消失的父亲吗？
3: 消失的父亲，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太了解了，所以可能有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我特别理解，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关系很近了，然后呢不需要过多的沟通了，然后不需要过多的通知对方了，甚至有的时候就这个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就是多数的现在的中年的人，我觉得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2: 把自己的状态活好。
3: 对，然后呢都可以内心自洽了，我觉得这蛮好的。
2: 是，其实本来呢也不一定非得戴口罩，后来想想说万一呢，
3: 你又传染给我呢，
2: 对，万一是传染那你家接孩子呢。
3: 我来看一下啊，现在目前长春的天气情况，
2: 长春天气情况开始在温度在逐渐
3: 下
2: 降，下
3: 降了，
2: 今天开始就有凉快的天出现了。
3: 天哪，好精彩呀。
2: 小时候这个朋友们都说啊，我今天戴着口罩吧，是那种那个就是
3: 那个极厚的
2: N95。 对，你看现在这两年就是大家都不太 care 这个东西了。然后呢这确实也是我这是2023年吧，
3: 我很想说你2023年的时候都没在我身边戴这种口罩，
2: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倒一起倒倒的时候倒一起上不了，然后要么呢就是一个有
3: 现在我也想倒，我也不想上节目。
2: 我
3: 需要在空调房里。
2: 我明这咱办公室这直播间都两块。我要是明天状态还是这样不好，嗓子更加倒，
3: 我们就要倒了，
2: 那我明天我们可能就不行了。 对，跟大家提前说一声。
3: 是的。
2: 小时候总说这个只有傻瓜才会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我小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这种话，后来想想是根本不
3: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啊，就是我们人生为什么说过了40之后这个不惑了，就是因为你已经拥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了，你经历了无数很多个春夏秋冬，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是可预测，有一些是不可预测的，
2: 对，
3: 然后呢有一些呢是在固定的时候总会出现的一些事情和情况。哎呦，所以我们
2: 就比如说我今天去买药，开始呢我说我要不要上医院呢，但是呢我早上已经吃了这个阿奇，然后我说但是我这个鼻涕止不住，然后一直打喷嚏，我说这事儿不行，太难受了。我说上那个找药房，我们家有楼下有药房，那个大夫就是那个药师还挺厉害的。上来给我推荐俩药，吃一天半，一天
3: 就好了，
2: 没有吃一天半，然后那俩药需要60块钱。我说那得吃几天，跟我说吃3天吧。我说吃3天的话，这个药钱120。我说这个钱我都不如上边上那个诊所就乖一针了。
3: 打一针了是吧？
2: 他说那乖一针一天能好吗？我说乖2天也差不多了。
3: 也差不多了是，但是呢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是吗？
2: 就是价差不多吧。
3: 对呀、
2: 啊，大差不
3: 多，
2: 差不多是乖。但是就是你天天一天吃2遍，要吃3遍，而且他那药一次吃6粒，一天吃3遍，我这也这吃饱了。
3: 有一些药我真的是觉得确实是很好用，它很贵。
2: 中成药类的东西就是能要上价，这一盒药，然后后来我说算了，我就直接20块钱买了瓶，买了一盒感康。吃完之后就是药这玩意还是快，就是我这个鼻涕啥的就是好了很多。虽然现在替我刷声还是能吃能吃的，但是可能很大角度是因为我这个戴口罩。
3: 没关系，其实在夏天这样的一个状况，中暑，然后呢再加上可能风寒都会存在，再加上上火，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在嘱咐自己喝一点那个叫什么了，藿
2: 香正
3: 气水，对，它太太给力了，
2: 确实就是夏天的时候它的那个消暑解表的功能好像还是挺厉害的。
3: 对，就是别说我前几天的时候的状况是什么，我就觉得在家都中暑了，然后呢我不得不要在出门之前要躺上1个小时才能稍稍觉得有些缓解，有

0: 力量站起来走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嗯，没关系，我们都指日可待的期盼着周五的到来，即将要立秋了。对于东北来说，立秋
1: 今天才周二，
0: 那今天周二、周三、周四只有两天的时间了，就立秋了。
1: 是，完周三还准备不上节目了。
0: 对呀，啊，多好啊！我们是怕那个病毒传染给大家。嗯，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这两天至少坚持啊，在有空调的环境当中去度过。如果你真是特别想出来走走的话，一定要在傍晚之后再走一走。
1: 真的很容易中暑，我的天哪，外面闷热闷热的。
0: 对，就是你没说吗？有一种烤炉里的这个像烤鸭的感受。
1: 这不是烤鸭，烤鸭是干烤，这是属于蒸笼。
0: 然后从内而外的散发水分。
1: 之前好多朋友说这个夏天南方什么广东啊，什么那个湖南那边什么桑拿天儿，长春这两天有点这个小感觉，但其实照人家比还是好很多的，
0: 弱很多。对。
1: 再一个，大家在家里开空调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愿意开啥，我就愿意开一个模式，除湿。
0: 哦，
1: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有人说，哎，除湿怎么也这么冷？除湿它这个凉呢，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因为你如果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这个，就是水分含量很高的一个房间内，你就算开凉风，但是你的这个汗液也是散发不去的，因为外面的那个空气里面这个液体含量很高，就像你在一个蒸汽房里，你怎么出汗，它也不可能凉快。
0: 明白。
1: 但是除湿呢，是把空气中的这个湿度降低，
0: 哦，
1: 这样的话，你的汗就可以快速的去
0: 排出去，
1: 然后这个挥发出去，起到它应有的降温的作用。这样的话，你就觉得说，哎，比制冷更加的凉爽。
0: 其实我真的是啊，我之前的时候一直是在用制冷的这个模式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如果你说你以前不经常开空调，那么你现在晚上睡觉，如果突然之间开空调，也容易导致生病的。就是，哎呀，说白了，你突然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就会带来你身体的不适。
1: 但是呢，有的时候生活里面有一些小东西，真的就是能改善我们很多生活里的小烦恼。前两天我们家马桶一直在出问题，我就非常的头疼。什么情况呢？其实它特别简单。我家马桶是那个上下掰杆的。
0: 什么叫上下掰杆的呢？
1: 就是有的不是摁的吗？
0: 然后有的是拧，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一个杆掰下来之后，然后那个它这个就是里面抬起来了，冲水了。然后呢，水逐渐满着，嘣，它就下去了，可能三五秒。但我们家那个掰杆下去之后不回弹。所以呢，那个水就一直在流。有的时候呢，可能你没注意，可能流三分五分，就是或者你要完全不管，溜一宿都是它。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就在网上一顿找那种手工家庭修理的账号。有人说呢，说是里面弹簧坏了，
0: 对，应该是吧？
1: 弹簧老化了，已经就是不够足够弹了。
0: 对，
1: 你把弹簧卸了，抻一抻，抻长了，你再压回去，这不就往上有顶劲儿了吗？
0: 对，
1: 我一看。理论对，但是我们家不是这问题啊。我们家的问题，它不是说不往回弹，而是不往上走，
0: 反了是吗？
1: 后来我又咱们来咱们去，我说不行，给它全拆了，或者不行把马桶换了，我说这是大工程，也挺麻烦的。后来仔细看一看，是我们家那个就是拧把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不是它一个固定的这个金属嘛，你给它掰下来之后，然后它回弹，它中间这儿有点涩了，所以呢，就是你掰下去之后，它没有顺滑的往回弹下来，那边重量还够，但是跟这个抵抗不了了，这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拆了之后，给它全清洗一下，或者擦一擦，再放回就好了。
0: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啊，
1: 拆不下来。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1: 那会儿拆不下来，幸好我前两天也是有一天脑门子一急眼，买了一个解决我鞋走道有声的东西。这个东西据说在外国，家家人手一瓶，说它能制造老多神奇的东西了，就它能干老多事儿了。然后我说是真的假的，我之前看过这个东西，叫 WD40。
0: 那是什么东西？
1: 学名呢是 WD40 除锈剂。
0: 哦，除锈剂。
1: 之前我记得好像李振宇跟我分享过这东西，然后但是我当时寻思我家里没那么多锈的东西需要用。后来我想
0: 除锈润滑剂，
1: 终于买了一个，买完之后昨天一喷即灵。甚至
0: 啊，这个我家里我买过。
1: 甚至我的那个喷嘴的那个位置，因为它那个缝特细，我都没法喷到最直接的部分，但是它只是顺着缝隙里渗透进去一点，瞬间就可滑了。然后顺手就把我们家之前有过滋滋作响的门轴，然后有过什么这个那个我们家上开的这个橱柜那个滋儿嘎滋儿嘎那个眼就那个缝一喷全好。
0: 哎呦，这个确实是啊，我也应该去储备一下。
1: WD40这玩意儿好像也没有什么保质期，你买上大家放吧，十个五年时间都是它。
0: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这个能用上。
1: 我怎么突然想买它？前两天看也是视频说，意思普通人就我们能买到的最高级别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呢，第一就是 WD40，意思说无论多色都能让它滑起来，
0: 嗯，
1: 就包括什么什么那个金属除锈啊，机械这个什么烂糟，它的老多方法，你就上，
0: 嗯，
1: 你上网查，尤其你上那个外网，像比如说那个 YouTube、YouTube 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能查出老多 WD40 的这个使用妙招了。
0: 嗯，
1: 我为啥买它？因为我之前买了一双，那个叫on 的鞋，昂跑的鞋，欧恩那个鞋，
0: 嗯，
1: 那个鞋吧，下面呢是那种软发泡胶的，但是两层中间有一层是那个一个眼一个眼一个眼的贯通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鞋只要沾水，走道就响，那个眼就嘎吱嘎吱嘎吱响，大家说怎么办？有人说是那个里面有积水或者湿，所以出现那个这种发泡的东西的摩擦，说你给它吹干就好，然后说怎么全吹吗？说你拿根筷子插那个眼儿里，插完你再走，哪个插到哪个眼儿走它不响的，证明这点儿眼儿问题，吹它就行。好，那天我在外面真的晚上也是吃完饭，我拿着筷子试一试，我发现我前脚掌的四个眼儿都响。我老说这怎么办？都响。有人说 WD40 一喷即好。我说行，买一个吧。买完之后鞋还没整呢，先把这个马桶给整了。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就
0: 解决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这个、我其实刚才讲计划说什么，锈这个东西，因为但凡你用金属的部件，其实我们经常说的车的隐藏的一些部件里面，很多地方都会存在的。当然咱们自己处理不了，但是它确实是容易导致你比如说线路连接出现了问题呀、啊，等等等等、
1: 嗯。
0: 但是其实专业的人处理它并不难，有的时候吧，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来小去的事儿，自己多用点心到。网上查一些，因为现在我觉得不像以前，咱们没有手机，没有这么
1: 网络太全了，
0: 对，太全了。
1: 但是，
0: 嗯，
1: 我还要拦一句，就是关于锈这个事儿啊、嗯，有些专业的东西得问专业的人。
0: 嗯，
1: 为啥这么说呢？我那天上李振宇那儿去换，去保养吧，然后呢，他就是我只能用个欠儿字儿来说了、
0: 嗯，
1: 他在我车上开直播，
0: 啊、
1: 嗯，然后拿着他那个镜头啊，冲着我底盘子一顿照，我说你看啊，这儿锈成这样，这锈成这样。我说你小点声说话，你推荐的车。他说对，我没说锈是这个有多大问题，
0: 嗯，
1: 锈车在外面自然跑，沾水沾泥沾雪一定会有锈，但是呢这个设计师之前就有过这方面的专业的预估，
0: 嗯，
1: 他会对这个锈跟整个车的金属体有一个恒定的锈蚀比，
0: 嗯，
1: 达到这个比例它就饱和，就不会再锈了。但你这时候如果说自己不懂，哐哐见锈就
0: 锈了、嗯，
1: 你这个东西车可能就会逐渐
0: 腐
1: 蚀，把你真正的这个核心的部件腐蚀了，你这东西就非常好，不要碰它。
0: 我们跟大家说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有一些漆面上，你知道，就是经常你开到那个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有的时候铺路，然后那个柏油马路粘到，对，沥青粘到你的车上，你知道也需要专业的去去除吗？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喷多了，其实它也是一种喷剂。
1: 对，它伤漆啊。
0: 对，它还会伤漆，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度吧。哎呀，所以过多一点也不行，不到时候也不行，恰到好处最重要。好嘞，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稍后跟大家继续来交流。
2: 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2: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林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 来临见，听牛排唱歌。
1: 先说一个我最近碰到一个很喜欢的店的这个情况吧。喝酒的人呢，有的时候都愿意知道能有没有什么渠道找一些便宜的好酒，但是呢，知名的这些名酒啊，基本价都固定透明的。比如说你是五粮液也好，茅台也好，包括什么今天喝到的喜酒、舍得啥，价大家都很透明，青花粉啥的。然后呢，后来有朋友发现说找老酒就很合适。
0: 老酒，
1: 对，就是有些酒，你像我上次上一个朋友家吃饭，然后他说那个你喝啥，我说正儿白的吧，他给我拿瓶酒，还专门拍了个视频发到我们群里，意思啊，你看王小强到我家，我就是他带点这个100多块钱外卖，我也拿了一瓶25年的老酒。我说这是啥酒啊，他说这个酒出厂是07-08，但是呢出厂前是还是个10几年的一个陈酿。我说这酒呢很贵吗？会不会达到4位数？他说那倒也没有，就几百块钱。我说这感觉不错，酒倒出来感觉都有点发那个黄的那种那个上年纪的感觉。
0: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种蜡色，大家能理解吗？就是透明的那种蜡色。我觉得啊，酒体很多时候，比如说黄酒，那个花雕酒，它那个可能它的颜色更重一点，花雕酒更
1: 那花雕酒是这样的，
0: 它更偏近于蜜蜡色。但是呢，我觉得那种蜡色，我说是淡淡的透明的，然后呢放了很多年的酒，我觉得那种就是封存过的感受特别的舒服。
1: 然后
0: 虽然不喝，
1: 然后最近呢，有朋友带我去个地儿，在那个。个大江户，鹿园大江户对面、有个叫九一麦吧，九一麦的一个那个卖酒仓库，全都是各种老酒，而且非常的便宜。就是他那能见着什么一些什么德惠大曲，我这多少年呢？跟我说这是07-06年的酒，我说快20年了。我说对，我说多少钱？30块钱、40块钱。然后2015年的一个好像是老村长还是什么之类的，10块钱一瓶。就是一个性价比非常好。然后我一聊，我说你像你这箱酒多少钱？他是一箱是北大荒，这是黑龙江那边很有名的酒。他说这箱北大荒基本都是04年的酒，放现在22年了。他说你别的不说，你这箱酒拿去给朋友，你可能他这一箱都没有一瓶茅台的价格高。但是你说我给你找了一个20年前的酒，朋友一听也觉得说哎不错，但试试这个20年的时光有什么变化？我就是感觉挺好的。又便宜，然后又能有一些历史留下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就是那些老酒的酒瓶看着太惨了。然后我在里面还看到一些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喝过酒，比如说老虎头。那我喝老虎头的时候是05-06年的时候，那时候出的酒放现在也20年了。还有一个牌子，这个说就酒厂黄了，但是这个牌子当年挺有名，百年公主。是公主岭、
0: 这个、
1: 公主岭的那个牌子。对，他那个标志是一个好像是昭君出塞吧，穿了一个那个红色的这个白领的那个大的这个绒毛袍那种，捧个皮袍那种的。我小时候见过这酒，但没想到这牌都没了，已经说没了好多年了。我说挺厉害，能整老酒的人真是不错。
0: 真是，哎呀，就是其实弄到老酒，我不知道它是有什么途径啊。当然，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些途径，就是有很多人这个在家里边，或者人家在那个时候就能够知道这是一个风口，然后人家就存下来了很多。
1: 不是，我跟你说，有可能很大是啥呢？比如说你像德惠大区那个厂。
0: 黄了，
1: 对，你包括像什么那个老的什么什么
0: 是这样的
1: 梅河口的什么什么酿酒厂，
0: 对，包括就像你刚刚说到那个公主岭的那个什么酒，
1: 百年公主，
0: 人家就是黄了。
1: 对，你说厂子黄了之后，然后
0: 清一批酒，
1: 厂子黄了，但是黄之前呢，可能库存里存了说2000箱、5000箱，然后呢，之前也不敢动，因为你这个东西，这个资产产权归属是哪儿？
0: 破产清算的，对
1: 对，最后都是说啊，这批酒就是能按照几折折出来，然后大家说，哎，这有渠道人说，哎，那我收了吧，挺好，
0: 是吧？
1: 当然，这个能找着好的来源的东西是挺好，但是有些东西来源呢，看似我们觉得说都是大牌子，但是实际它的这个背后问题很大，
0: 比如
1: 8月3号，澎湃新闻发布了一篇暗访调查，联合环保公益组织对多个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做了检测，结果不太好，多个产品、多个样品抗生素残留超标，最严重的一份，恩诺沙星超标了5倍以上，还有一些样品查出了早就被禁止用于食品动物的麸喃唑酮代谢物， 牛蛙一直是受邀残留重灾区。2014年以来，牛蛙共抽检过21,518次，其中4077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18.95%。
0: 它确实是重灾区啊，就是因为它这种养殖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这些这种药物，然后让它去保持健康成长。
1: 是，它这个文章写的很长，我们就来个，它正好有一个太长不看版。
0: 对，对
1: 一有牛蛙查出了这个超过国家标准5倍的恩诺沙星。
0: 嗯。
1: 二，抗生素残留看不出来，闻不出来，充分加热也不可能全
0: 清除，
1: 不能可靠消除。做手主要防的是病原体和寄生虫。
0: 嗯。
1: 药检风险更需要的是在源头规范用药、休药期以及批次检测来控制。三，牛蛙不是一口都不能吃，建议当做偶尔解馋的食物。
0: 对，
1: 尽量选能追溯来源、有合格证和近期批次检测信息的证据渠道。
0: 嗯，
1: 孕妇和儿童能不吃就先别吃。
0: 就是我们可以，大家其实听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其实所有东西，别说牛蛙，蔬菜在种植过程当中，还它还需要这个用这个叫什么呢？驱虫剂啊，这样的东西，然后让它保持那个上面没有虫洞呢。很多时候是我们不了解，说到了控药期。比如说这个控药期是该使用的时候使用，该停止的时候停止，有一些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停止、而我们却用肉眼也好，用味道也好，用烹饪也好，是察觉不出来的，这才是最恐怖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哎呀，就是对入口的东西这么大家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是最关注的一点啊，它其实能够带给人的这个直接的隐患还是蛮多的。
1: 当然呢，就是还是那句话，网上总说啊什么什么有毒，什么玩意儿跟什么玩意儿吃，什么这个毒害是砒霜多少倍，还是那句话，有个最根上的一个观念，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对，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你看咱之前都说什么那个海鲜跟 VC 一起吃，就是毒会生成砒霜。但是说你要那么吃的话，你吃好像得吃多少吨的，
0: 对，
1: 多少吨的鱼配多少这个几百公斤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它能产生那个效果。
0: 所以大家去控制就好了。你看文章也说了，说你把它当做偶尔的解馋，你别把它当饭吃。
1: 对。
0: 哎呀，就是这么说吧，海参这个东西大家懂吗？就是它也是养殖的，这种东西它养殖过程当中它也是需要去投入一些这个就是抗生素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可能大家来进行了处理之后，大家再去进行食用。什么东西你别把海参当大米吃，就是它只能是偶尔的一个辅助性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海参。
0: 你说它能治病，我认为它谈不上。
1: 这一个食品，对，
0: 就是的，
1: 最多能聊聊食补。
0: 对的，但是食补也是需要慎重的。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好吧，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吧。生活当中这个，哎呀，我们涉猎到但是你看不到的东西一样很多，一样存在，所以大家就谨慎一点吧。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录播了
0: 。
1: 对，这个春运状态，我感觉
0: 多么开心
1: 啊！明儿后天见，拜拜，
0: 拜拜。
5: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蜻蜓，蜻蜓飞行的速度，狂风卷起沙，扬起雾，一张空白的画布。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晴日，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然后出现一个洞。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有一个人在沙滩上大声咳嗽。柠檬、霓虹、果冻，光脚穿过一堆烂泥的时候，滑翔机、婴儿床，我怀疑我也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带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闻香。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路牌，有一个男人在下面示爱。我必须全部记得，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全部记得。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

0: 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 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6: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7: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0: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2: 你这不是骗人吗？
3: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4: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5: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6: 好，欢迎大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啊，每天呢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这个解答法律问题吧。今天达律来到直播间，达律从今天开始啊，进直播间我不没收你手机了。
7: 啊，行，
6: 为啥呢？因为我关注了你的这个自媒体账号，我每天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有点太多了，就是每天，就是咋这么多？哎，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我昨天晚上连续刷了你大概能有20多个视频哈，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你是怎么能够，就是他们在问出那么多，让人觉得哎。这种事儿的时候，你还能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要搞我说有点受不了，我说我这再见，我说不想跟你说了。
7: 实际是什么，田明老师？实际就是说这个每个专业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你每一天都是这些案子，每一天都是来来回回都是这些事儿的时候，麻木了
6: 啊，
7: 麻木，实际就是麻木了啊，就是好多其实。有比这些更有意思的。
6: 然后因为我看评论区嘛，有好多评论区说哎呀好生气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呢其实每天每天都在做，就也不会生气了。
7: 就是你看咱们原来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道德呀法律啊，其实法律是最低一个限度标准嘛，就是专业的输出，咱们一定要有专业的输出，其实道德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他们其实说有好多，就比方来咱们这咨询的，其实都是在碰到底线来到律所去咨询，好多东西其实说他没学过法律，好多问了好多就是这些非法律专业的事儿，那咱们就觉得哭笑不得，因为
6: 还要给法官送点什么什么呀，
7: 就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有。就包括实际你看这律师的职业了，像法院的书记员了，像法官了，其实比比皆是，好多好多的。
6: 现在W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从私人身上建议，你真的这些聊天记录啊，你给他发到自媒体账号上就对了。然后呢，一呀、是这个让大家也看看啊，因为这个确实发生这些事儿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很难触碰到的。第二是什么？你自己留一个底，以后啊，你要是万一你律师这一行你干腻了，你去当导演或者当编剧，就是根据现实的这些事儿提炼提炼，你感觉写剧本绝对没问题。太多事儿了，
7: 确实确实确实听
6: 得。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昨天也是看完你视频之后，可能就是被大数据给抓取了嘛，然后我再刷就是好多跟法律有关的一些问题，我就刷到一个这个现在在网上我看特别火爆的就是这个朱女士事件。
7: 对对对对，我一想你就要是说这个问题
6: 啊，
7: 实际是朱女士这个试管婴儿那个事儿。
6: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我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说这个朱女士相伴20年的丈夫。啊，就是在这个朱女士啊，患癌症期间，然后呢，她这个丈夫就跟另外一个人就伪造了一个结婚证去做试管婴儿去了，然后朱女士这边就起诉维权嘛，啊，然后反手呢，她丈夫这边又起诉离婚了啊，诉状上就什么共同财产的共同债务啊，就是所有的东西就能看得出她是准备的很齐全，然后呢，这些东西这个项目全都勾选了无。啊，
7: 对，
6: 然后达律就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件，就是从你作为这个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上，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大家剖析一下。
7: 说实话，田明老师啊，就是我职业这么多年，见过不少这种离婚官司里的所谓的算计啊，但能像朱女士这个案件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确实很少见啊。就我的看法是啊，就这个案子已经从一桩这个婚姻纠纷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话题。就好多其实特别特别火这几天啊，它暴露出了几个层面的问题。就第一，就是咱们说的那试管婴儿嘛，就是这个辅助生殖技术监管的一个漏洞。你就是一家三甲医院能被一张假的结婚证给骗过去，就说出来就感觉很可笑。就第二点呢，法律对这个婚外胚胎的一个处置的权归属有点模糊啊，定义是模糊的，合法配偶反而被排。

0: 排除在这个决策权之外。
1: 嗯，
0: 就这是一个问题的核心关键点。第三点呢，还有这个也是最让人意难平的啊，就是这个婚姻关系这个里面，全心全意信任对方的，一旦被背叛了，被连反击的机会朱女士都找不到。
1: 嗯，
0: 就朱女士不是输在这个感情上了，而是输在她这个信息差和制度上的一个空白。
1: 哎，达令，那你说这个信息差，我看完这个事件，我是特别有感触，因为朱女士她自己也说嘛，就是她对她的这个丈夫的资产。几乎是一无所知啊！二十年的夫妻家里有多少钱不知道啊，然后干嘛有多少个那个产业不知道，这个在咱身边是常见的吗？就是您觉得就是这个案子给普通女性带来了那怎样的就是一种警示在生活当中？
0: 嗯，田明老师，你这个问题问到根儿了啊！就我想对所有的女性听众说一句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咱们必须要说的一句话啊，就是别把这个不管钱当成一种美德，
1: 嗯，
0: 也别把这个信任当成放弃知情权的一个借口，
1: 嗯，
0: 就是在咱们办过的这个离婚案件里，十桩有八桩。就是女性在离婚时才发现啊，这个房子的名字怎么是公婆的？
1: 啊啊！
0: 就是车子是朋友代持的，丈夫的公司账面上永远都是亏损的。就是朱女士的丈夫能理直气壮的在这个诉状上，这个五项啊，刚才你说的这个五项全部挑无，就是吃准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就所以，我真的要劝诫大家的就是，婚姻可以讲感情，但财产必须理清楚。
1: 嗯，
0: 就你可以不掌控啊，但不能不知情啊。
1: 对，得知道哈。确实，很多女性啊就觉得说。尤其是在咱东北，
0: 嗯，
1: 觉得哎呀，谈钱，两口之间谈钱伤感情，
0: 对。
1: 但是到后来感情没了的时候，你不谈钱，那是伤太大了，那就伤命。那达律，就是除了财产方面，你觉得就是在情感和心理方面，因为很多朋友啊，包括评论区也说，哎呦我天，达律赶上办个这个心理医生了，就是在这个情感跟心理层面，女性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
0: 嗯，就是咱们也提醒咱们这个女性姐妹们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女性朋友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能转身的路，
1: 嗯，
0: 就是这条路可以说由三样东西构成
1: 啊，
0: 就是这个来到咱们律所咨询的，我也会跟他们讲，
1: 嗯，
0: 就是都会去说这事儿。第一点呢，是你自己的收入来源，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可支配的存款，
1: 嗯，
0: 哪怕它不多，一定要有，就是在关键时刻会说能保住一些东西。
1: 嗯，
0: 第二点呢，你随时要有一个可求助的亲友圈，
1: 嗯，
0: 就是自己有个强大的一个后盾。第三点就是对家中的重要这些证件啊，房产证了，结婚证了，银行账户了，公司执照了，你最起码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 嗯，
0: 那咱们就说这个事件里啊，朱女士不是没有察觉过异样啊，但她选择了隐忍，就觉得这个二十多年的婚姻不至于。结果呢，等发现这个假结婚证的时候，对方已经把所有这个局布完了。你信任咱们肯定是要给，但后路一定要留啊。
1: 嗯，
0: 而且是说咱这不属于是算计，这叫就是说这个清醒，就提醒咱所有的就是平台这个方面平台的这帮姐妹，一定要给自己留个能转身的路。
1: 嗯，我看到这个此刻我们直播平台上有朋友问事儿啊，对你后台私信就可以了，后台私信就可以了。然后后台私信不让说，你再研究研究啊！我们觉得后台你这一聊天，我们后台有那个维护啊。那我们继续说这个事儿，达律，刚才虽然说你这番话呢是说给女性朋友们听的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待婚姻里的任何一方，它都是很适用的。那不过就是今天咱们聚焦在这个朱女士啊，我想就是想替朱女士问一下，你觉得朱女士这一场官司最后能不能赢？
0: 嗯，田明老师，我不能替法官去下这个判决，就是但我可以谈一谈我的看法啊。嗯，这个财产分割方面，就是朱女士大概率能赢
1: 啊，
0: 因为这个丈夫婚内与他人这个培育这个胚胎属于一个重大过错。之前的节目咱也讲过，就法院在分割这个财产时一定会有倾斜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有希望，但这个金额不会太高。
1: 嗯，
0: 就是咱们现行这个法律这个司法实践对这类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标准偏低，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销毁胚胎这个方面难度最大，因为这涉及到了一个伦理啊和生育权的一个博弈，可能需要打到更高层级的法院才能有突破性的判例。
1: 嗯
0: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呢，朱女士无论任何结果，她已经赢了。
1: 嗯，
0: 她能把这件事公开，
1: 对，而且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0: 引起了咱们社会的广泛的一个关注，推动了这个医院呢和监管部门去堵这个漏洞。
1: 嗯，
0: 我觉得她的勇气其实就给这个后来者铺了路。
1: 嗯，
0: 她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个偶发事件，
1: 嗯，就是看完之后心里也是挺不舒服，希望那个朱女士吧，我们也持续关注一下啊。好，苏邦律师时间，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5815。

0: 858156778588858156998，或者直接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2463456。来，我们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
1: 大绿好，
0: 嗯，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哎，那个大绿，我想问个事儿，就是跟那个诈骗有关的
0: 啊，
2: 嗯，
1: 我前两年那个认识了一个大姐，完了之后吧，比我大得有个十几岁，家里挺有钱，挺有实力的。然后他主动吧，就是追求我，就挺得意我的，就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啥的，平时对我也挺好。完了之后吧，就是相处一阵儿，相处一阵儿，他说要跟我处对象，完了之后让我也不用上班了，天天就跟他在一块儿就行，每个月给我点零花钱儿啊，完了说送我礼物啊。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啊，但是他就对我实在有点太好了，我就同意了，就答应了。
0: 这还这好事呢，不是，这不是达律，这不属于包养吗？那说的，
2: 嗯
0: 啊，
2: 然后呢？
1: 然后吧，他确实对我挺好的，平时啊给我买点东西啥的，完了带我出去溜溜玩玩、旅游啥的。前段时间吧，我过生日，说要送我一份大礼，给我整了一套那个黄金首饰，说得有8多个，值好几万啊。我当时就特别感动，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哎呀，他确实对我是真心的哈，胆儿大点。但是关键是啥啊？我今天打电话跟啥呢？我拿去那个金店，我去验去了，全假的，
0: 假
1: 的，镀金的
0: 啊啊，
1: 它不值钱呢。所以你说律师，你说主持人，你说这算啥事吧？你说他知道是假的，他故意知道拿假的来送我来，你这不骗我吗？所以我说这不诈骗吗？
2: 嗯，还有吗？还有什么情况吗？这里
1: 我现在吧，我现在就想跟他分手。完，但是吧，我跟他改一块儿，这两人我也没少给他花啊，就什么吃饭呐、啊，那处对象这些事儿啊，就我都买单。前后吧也花了好几万。那现在我发现他整这事儿，你这么骗我，我不想跟他处了。但我花这些钱我不能白花啊，我想他把这些钱都推给我。
0: 嗯，
1: 还有那个，我这两年的青春，咱不能浪费了吧？你说我大好年纪，我跟他在一块儿，他一个40多岁女的，你说我亏不亏？完，我要点精神损失费。
2: 嗯，
1: 所以吧，这个律师，我现在就是3个诉求。
2: 嗯，
1: 第一呢，我想告他诈骗，就是赔偿我这个黄金这个事儿啊，对应的这个损失。完，第二，把我这两年就给他花这个钱，他得还我。第三，就赔偿我刚才说我那个青春损失费。你看这3个诉求能不能行？
0: 嘿，你这诉求还挺多的呢，你啊。
2: 嗯，行，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啊，你说大律。
2: 嗯嗯嗯，咱第一个问题啊，你说他主动追求你。就是要包养你，就那你们在一起之后，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零花钱？
1: 这个他不太一定，有时候多吧，他有时候少，反正将来就够花呗，就是。
2: 你所谓的够花是多少？是5000呢？10000呢？还是20000？
1: 有大概能有个18000的，10000多了。
2: 嗯，10000多。那你刚才说了，你给他花的那几万块钱是你自己挣的，还是说你从他给你的零花钱里出的？
1: 肯定是自己挣的呀，那上班啥挣钱呗。
2: 嗯，行，你做什么工作？就是这个薪资每个月大概是多少？
1: 我是就是干销售这块的，完了他工资啥都不太一定，多少有提成、业绩啥的。
2: 嗯，做销售啊，那你公司的名字叫什么？卖什么产品呢？
1: 这玩意儿不太方便说吧，律师，这跟那没啥关系，跟我说这个事。
2: 不对啊，当然有关系啊，你说你给他花了好几万。那我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你连自己做什么工作、在哪上班你都说不清，那你那几万块钱是哪来的？
1: 不能，就是哎呀，连带我那些兼职啊，就是干点就挺要强，也干点别的活啥，工作就不太固定，就是。
0: 你工作不固定，还能给对方花好几万？
2: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你给他花了好几万，那你说说，就是所谓这好几万都花在哪儿了？买了什么这个贵重的物品，还是去什么地方旅游了？就是你挑几样大的开销说说。
1: 就是你像一起出去吃饭呢、啊，那些日料啊、看电影啊、买点礼物啊，就当开销呗。这玩意儿反正也记不太清吧。
2: 好几万呢，那不是一个小数啊！你一笔都记不住吗？
1: 哎呀，这真记不清了。你处对象这玩意儿，这谁整那么精细啊？
2: 嗯，行，那我换个问法，就是他给你花了多少钱？给你买过什么东西？
1: 啊，那他给我花的，不少。那个去年给我买了个那个新出那小苹果手机，那多。完了之后过生日给我转了52000呗。然后平时每个月给我转了点零花钱，15000左右。完那些衣服啊、鞋、表，加起来我估计能有个20-30万呢，20-30个吧。
2: 你也挺有意思啊、哦，你给他花了好几万，你一笔都不记不住。他给你花了多少，你算的比会计还清楚。你就连手机多少钱是。

0: 甚至转了几万，每个月零花钱多少你都记得明明白白。那你这到底是谈恋爱呀，还是做账呢？在那儿？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这个就分情况嘛，就分情况分情况。
0: 嗯，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他送给你的黄金假黄金啊，是生日礼物，那是他过生日，是他过生日送你的，还是你过生日他送你的？
1: 他过是我过生日，他送我的。
0: 嗯，你过生日，那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1: 我生日是六月二十，哎，他这个阴历阳历吧，我
0: 你自己生日都能忘吗？
1: 不是忘了，那生日忘不了，我就是不怎么太过，完了他那阴历阳历就整的吧，就有点记不太清。
0: 最后一个问题啊，你要告他诈骗，那你告诉我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需要什么证据？
1: 诈骗这个公司财务这个事儿，数额较大的有3000到10000以上就可以立案，是吧？
0: 嗯。
1: 完了需要证明对方有这个非法占有目的的，完了这个不事实啊，隐瞒真相啊。
0: 行了，比我背的都熟啊！你一个打零工的，对诈骗罪的一个法条，熟悉到这么清楚？
1: 不是，他，哎呀，现在你这刷短信啥怎么给我推完我就寻思有用，我就做做功课啥的呗。
0: 做过功课啊，我看你是做过了太多次了吧？
2: 哎，大律这里有瓜是吗？
0: 对，行了，你也别装了，你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啊。就我感觉你就是一个职业吃软饭的吧，就专门盯这些有钱的大姐，假装谈恋爱，实则是这个骗财骗物。说的对
1: 不
0: 对？
1: 不是，你律大律你是律师啊，你这个不能胡说啊，这我可没有。
0: 行，还不说实话，那我就帮你说啊，你口口声声刚才你说你自己有工作，你结果公司叫什么，卖什么产品，月薪多少，一样你也答不上来，你根本就没有正经工作，你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不是就靠这个大姐给的零花钱吧？就你说了给对方花了好几万，那结果咱们刚才也问了，你这哪一笔你都记不住，你反过来人家给你花了多少，买了什么，每个月零花钱多少，你算的倒是挺清楚。那咱们正常人谈恋爱会这样吗？就你这根本就不是谈恋爱啊，我就觉得你这是自己在这做账呢，就怕亏了。而且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那因为生日不固定吧，是不是？你跟 A 有可能说是三月的，你跟 B 说是六月的，跟 C 又是扯到八月了，哪个方便要礼物，
2: 他得对一对哪个是哪个，是吗？
0: 有过这类的案例
2: 啊，
0: 天明老师
2: 啊，
0: 说多了你是不是自己都记混了？是不是这情况？你再有一点啊，你对诈骗罪的一个法条的了解倒背如流，你比我这个助理背的都熟，那为啥呢？是不是因为你的生财之道啊？你现在礼物嫌便宜了，告诈骗，钱赚少了，告诈骗。人家想跟你分手，你还是搞诈骗，你用这招讹了多少人？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吧？
2: 啊，达律，你这他是骗子，
0: 对，
1: 哎，那不是，你这个是可能是你的职业习惯，你这是猜呢，你都是那，你这玩意得讲证据啊。
0: 你刚才自己说的话就全是证据啊！就你那点小心思，我干了这么多年律师，你这种人见太多了，长得有几分姿色就不好好工作，专门盯这些大龄。就是这个中年女性有钱的，假装谈恋爱，实则是骗取对方的钱财。就人家大姐给你花这些钱，给你买的礼物是真心对你好，人家是想跟你好好过日子。那你呢？你上来说这些话，你不就是把人家当提款机了吗？礼物钱便宜了不行，钱给少了不行，稍有这个不如意就想告人诈骗。
2: 嗯，
0: 就你自己，你摸摸你自己良心，能不能过得去？
1: 我有啥过不去的？他这样给我花，我逼他了。我说没逼他，他一个40多岁女的找我那么年轻人咋的？他没赚呢，
0: 还他赚了。那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这次是贴到铁板上了。那位大姐姐明显是早都识破你了，故意给你的假黄金。你自己想想看，你什么反应？结果呢？你自己是不是露馅了？一发现假的，立马就跳出来想告人诈骗。
2: 嗯，
0: 你还要还钱，还要清真损失费。那咱说你这吃相是不是有点太难看了？
1: 难看，那谁让他骗我的？那他送我假黄金的时候，他想啥了？那咋他还有理啊？不是，那我跟他在一块处2年，那我亏不亏？
2: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什么歪理呀？
0: 行
2: 啊，
0: 不跟你掰着那些歪理了啊！我跟你说说法律上的事儿啊，让你死了这条心。咱们说第一点，人家送你黄金啊，不管真的假的，那都是一种赠与的行为，自愿给的，不存在你说的这个诈骗啊。诈骗罪是要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你的财物，才叫诈骗罪。那人家骗你啥了？骗你钱了还是骗你物了？人家是给你东西，不是拿你东西，那怎么能叫诈骗呢？你稍微有点基础常识吧，你去报警，警察都不能理你啊。
1: 怎么就不叫诈骗呢？他是知道是假的，是他知道完了他送的我，你这不是骗我，这啥呀？这就是欺诈呀！那我还找谁？我去报什么？我找谁啊？
0: 来来来啊！欺诈，人家欺诈你什么了？ 欺诈你感情了。

0: 感情欺诈法律都管不了、哦、人家给你东西哪怕是假的也是白给你的吧，你一分钱没花你有什么损失？咱再说啊、哦，你说你给人家花了好几万要人家还啊、哦，先不说那钱是不是本来就是人家先给你的，就算是你自己的，那恋爱期间，天明老师原来咱讲过、
1: 嗯、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恋爱期间日常开销小额赠与，那法律上你还是要不回来。
1: 嗯，
0: 吃饭呢、看电影啊、买礼物啊，这不都属于恋爱的正常一个支出吗？
1: 对，
0: 你分手了就想要回去，那哪有这种道理啊？
2: 那怎么要不回来呢？好几万呢，律师啊，好几万呢，那谁的钱白挣来的？辛苦挣来的？
0: 你辛辛苦苦挣的啊，你连你自己上班在哪儿你都说不清楚，你辛辛苦苦的挣的，你行了，别扯了啊。
1: 嗯。
0: 咱再说说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青春损失费啊，你更是天方夜谭。就咱们这个，咱们国家的法律啊，从来没有这个青春损失费这个说法。你不管男女，恋爱它是自愿的，你时间精力都是你自己愿意付出的。你分手了就要钱，那法院肯定是不会支持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他支不支持的？我感觉你这事儿我要是亏了，真的，那我还没有王法了呢。
0: 你别可是了啊。就是你刚才这些诉求一个都站不住啊，你去起诉也是白浪费时间，就最后法院肯定是给你驳回了。就在这儿咱也不骂你了，骂你也没有用，就是你再别干这种事儿了。那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的，你干点啥不好，就非得靠这个吃软饭靠个人过日子呀，你自己觉得这光彩吗？
1: 嗯，行了，挂了啊。哎呀，这是上哪说理行啊。感谢大律的专业的解答，也这位朋友我也不能说谢谢你吧，反正信着我们了啊，然后打进电话了，那提问啊，有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这有平台上有朋友啊，电话啊，好，858156778585815688858156998三部电话啊，哪一部都可以，就可以拨打我们三部电话全线的开通啊，858156778585815699。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向达律进行咨询啊，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朋友在直播间说的这个问题啊，不行啊，他已经滑太走了啊，说这个孩子下班回家不行，总跳总跳总跳，你打电话吧，你打电话吧，858156778585858156999，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啊。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达律好。
1: 哎，
0: 你
1: 好。嗯，
0: 哎，
3: 达律，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我们家那边出了点事儿，就我闺女这边，说出来吧，感觉还挺没面子的，哎，你别笑话我，我姑娘吧，今年12岁了，完了上六年级，上六年级那个学习一直上不去，完了我们就给她请了个家教，这家教吧，就是也名牌大学毕业的哈，完了现在这块读那个硕士研究生啥的，你要是挺优秀的一个小伙儿，
0: 你继续说，想问什么？
3: 然后呢，这俩孩子呢就相处久了，产生感情就谈恋爱
0: 了。
3: 前段时间我姑娘就一直说不得劲儿，身体不得劲儿，然后我们就带她去检查哈，医生问情况，问了一下，然后就报警了。
1: 啊，身体不舒服报警了，为什么报警啊？
3: 就是吧，我大夫说吧，就我姑娘受伤了嘛，就怀疑可能是受到了那方面的那个伤害啥的。然后就报警了，现在这个男孩就被抓了。然后他办了那个一个取保候审，现在是。
0: 还有呢，就是你今天打进电话是想咨询什么？
3: 我主要问的就是这事儿能不能撕掉吧，就能不能撤案啥的，因为那孩子确实吧挺优秀的，因为名牌大学。往后你说真要判刑了，这辈子不就毁了吗？而且吧，我们也不想把事闹大，传出去，一个是对我姑娘名声不好，以后说白了也没法干。
1: 稍等，稍等，女士，我刚才您说，我听着您女儿才12岁，被人伤害了，这种伤害，你在这不心疼女儿，反而还担心说这个加害者的前途，还担心女儿，你这当妈的这么做可不对呀。
3: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那你说这俩小孩真心相爱的，那也不是说谁强迫谁了，对不，也没说有强迫的这个情节啥的，你们孩子也真挺好的，平时对我姑娘也挺照顾的，完了除了补课之外陪她玩啥的，完有时候我们不搁家她还帮我们看孩子，完了我姑娘吧也确实挺喜欢她，那你说一时糊涂犯点错，哎，咱也不能毁了人一辈子吧。
0: 你刚才说真心相爱那。

0: 你们作为这个父母，知道他们谈恋爱吗？
1: 也知道一点，但是我跟那孩子就挺好的，那人也挺好，没太管啥的。再一个就是你说现在孩子都早熟，那谈恋爱也很正常，那谁小时候不早恋呢？
2: 不是，12岁，你这玩意儿叫早恋吗？啊，他受了这么大伤害，而到你嘴里一句早恋啊，就给人定性，就给人概括了。
1: 哎，没那么严重吧？就现在孩子懂事早，上网啥的，那12岁啥不懂啊？再一个，俺家姑娘也不是那啥啥都不懂的小孩儿，她自己还愿意的。再一个就是，你说真要是闹上法庭了，你这全小区都知道了，那俺们家面子往哪儿搁呀？那以后还咋出去见人了？咋上学呀？所以我就想问问，就是有没有啥事，啥办法能把这事压下去？就自个儿算了，完了给那孩子一个机会。再一个就是，你给俺家留点面子，这。这个咋地？那个我还想问问，你就说要是我们出去这个认输，就跟警察说这玩意儿是误会，能不能就没事儿了？因为那孩子家里人也找我们了，就说愿意赔钱多少钱都行，就只要能撤案就行。
0: 哎，
1: 我们也觉得，哎，确实是。
2: 我听不下去了，大绿，我是听不下去。这是什么？这当妈怎么这样呢？
0: 我问你啊，你女儿受伤严不严重？医生是怎么说的？
1: 就是那块儿有点撕裂，完了流点血，大夫说就得养一段时间，也没有特别严重吧。
0: 这还不是特别严重，那12岁的孩子身体还没完全发育好，你造成的撕裂，你说不是特别严重？
1: 哎，女孩嘛，你这早晚都得经历。
0: 早晚都要经历，你跟一个25岁的家教经历？
1: 嗯，那我们，哎，我不是那意思。
0: 那你来找我们咨询啊。到底是想为女儿讨公道，还是想帮那个男孩去脱罪，想把这事压去，保住你们家的面子？
1: 我们肯定为了女儿啊，但是，哎呀，但你说闹大了，对我们姑娘也不好。
0: 你为了女儿，你会替这个加害者说话？你为了女儿，你能想着撤案私了？你为了女儿，你会担心面子上的事吗？那你自己家的女儿的身体和心理受到的伤害呢？就是我告诉你啊，听来听去你这事儿啊，你根本不是为了女儿，你就是为了你们自己的面子，为了你们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啊。你们怕别人知道了笑话你，怕女儿名声不好影响你们的脸面，怕收了人家钱不好意思吧。就所以说你们想把这事儿压下来，那你实际是牺牲你女儿的利益也无所谓，是不是？
1: 那能咋办呢，大
0: 吕？
1: 那你说事儿已经发生了，你说总不能真让那孩子坐牢吧？你说太年轻，你这未来无限呢，你这。
2: 哎，
1: 大好前途，
2: 哎，大好前途，哎，你说他大好前途，那你女儿的前途呢？他的人生是一人生，你的女儿人生就不是人生了吗？
0: 就我现在给你一句准话啊，刚才你说能不能撤案，撤案肯定是不可能，私了也不可能啊。你这个案件它属于刑事案件，属于公诉的案件，不是说你们想撤就能撤。就算啊，你这个出具了谅解书，也只能就是说从轻的一个情节，
2: 嗯，
0: 不可能是免除这个处罚。那个男孩他坐牢肯定是得坐牢了啊。
2: 嗯。
1: 啊，你咋这样呢？那我们谅解也没用吗？就我们都不追究了，那警察还管这么多呀？
0: 好啊，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让你好好听听你们做的叫什么事儿啊。首先，你女儿才12岁，不满14周岁，在法律上叫幼女，没有这个性同意的能力。也就是说啊，不管她愿不愿意，不管是不是谈恋爱，不管你们家长同不同意，只要她发生这种性关系，那就是强奸，而且从重处罚的奸淫幼女。
1: 你主要我们都同意了呀。
0: 你停停停啊！你们同意也没有用啊！刚才不跟你讲了吗？你们是监护人，你们的义务是保护孩子，不是把孩子送人啊！你们同意了，只能说明你们这个监管失责，不能说这个男孩无罪啊！咱再说这个男孩，25岁，名牌大学，是一个家教，你这些都不是他免罪的理由，
2: 对，
0: 而且是从重处罚的情节，
2: 嗯，
0: 因为他对孩子负有这个。你比方说他这个
2: 家教
0: 有这个教育和看护的特殊职责，他利用了这种身份侵害了未成年人，属于法律上明确规定的负有这个照顾职责的人员实施的性侵，量刑只会更重，不会更轻啊。
1: 你说他是真心对我女儿好的，那你我们看不出来是不是真心的吗？
0: 真心什么真心？你真心会跟一个12岁的孩子发生这种关系吗？那叫犯罪啊！利用未成年的天真和信任，满足了自己的兽欲。那你们作为父母，作为监护人，你们的职责是保护孩子的身心健康。结果你现在是想啥？打进电话来，你没想保护，反而想放任一个25岁给自己孩子造成伤害的人。你的第一反应，我觉得不正常啊！你第一反应是心疼自己的孩子， 你现在就是说应该是这么去做，你反倒是说想给加害者一些东西。
2: 嗯，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你就考虑自己的面子，你是不是收人钱了？
1: 我们也是为了孩子好吗？这，哎呀，年纪轻轻的你就摊上这事儿。
0: 停、
1: 哦，
0: 你为了孩子，你会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就经历这种事儿？你们会就是在他事出了这种事之后，想把这事儿压下去？我觉得你现在这种做法对孩子才是最大的伤害啊！不是说这个发生这个事儿性侵这个本身啊，而是被侵害之后，你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站在他这一边，你反而伤害他说这种话啊！你会给孩子造成这心理阴影，会伴随他这一辈子啊！就你们担心的所谓的这个名声啊、面子，是这些重要，还是自己女儿身心健康重要？
2: 嗯，哎妈，大律说的好，说的太对，这个给我听听，好平复一下，没生气。那达律，你说就是他说啊，我这边我撤案了啊，然后那个我不想就不好使是吗？
0: 不好使，就他属于刑事案件，刚才不讲了吗？
2: 嗯。
0: 而且我警告你啊，如果你们故意做这种伪证或者撒谎，说是误会了，想帮这个男孩脱罪啊，你们可能构成的也构成犯罪，包庇罪，还有这个伪证罪。到时候不仅说这个男孩他要坐牢，你们也得进去啊。
2: 嗯。
1: 啊，跟我没有啥关系，我们还得坐牢啊？
0: 那不然呢？那你们以为帮着犯罪分子掩盖这种罪行是闹着玩呢？就是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啊，别到时候就是哎呀，这男孩你也摆不平，最后把自己再搭进去啊。
2: 嗯。
0: 哎，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嗯，行，嗯，再见。啊，来，这我们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平复一下心情啊。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每天呢我们在线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15699啊，04318581567785815688858115699，微信是2463456。达令女士是像他这种事儿，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建议，我感觉他好像现在听不进去，就是咱反复的跟他讲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他就是掉入自己的死循环。我发现很多当事人就是在给我们打电话咨询，或者说在律所来面对面跟问我们事儿的时候，都好像特别坚持自己认定的观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俩人沟通不上呢。
0: 嗯，确实有的时候咱们沟通没在一个点子上，而就是说刚才这位女士她也隐藏了一些东西，
2: 对，
0: 就是肯定就是说对方有可能说开出了一个天价的一个赔偿条款，
2: 然后你一说这个他就
0: 他不去面对这些话。
2: 嗯嗯，
0: 就是咱们也给听众几条建议啊，咱不管他，咱们就正常就是说一说，就是当女孩就是受到这种情况，咱们需要就是注意的几个点啊。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说第一点啊，立刻带这个受伤害的一个女孩去做一个心理疏导，找个专业的这个儿童的心理咨询师，身体上的伤好治，但实际就是说有好多孩子自闭，或者说造成一种心理上的伤害，它是不可弥补的，
2: 影响一辈子嘛，是吧？
0: 对，这样事儿的，实际就说这件事儿，那对孩子带来的影响其实是最大的。如果不及时干预，那肯定会影响他一辈子嘛，跟着走嘛。第二呢，我觉得他应该说完全的配合这些警方调查，如实的陈述事实，不要就是总想着啊，我要想隐瞒。也不要去撒谎，不要想着帮这个男孩去脱这个罪啊！你们越配合，其实案子结的会越快啊，对孩子的伤害其实是最小的。第三啊，就是遇到这种事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啊，这事儿都是谁的错，你以后就怎么怎么地，就是为了这些面子，他所谓的面子啊，家丑不可外扬，说种种的这些话啊，其实错的是那个男孩，错的根本不在于是这个女孩，是你们自己没保护好孩子。
2: 嗯，
0: 但是你得让他知道，就爸爸妈妈会保护他。
2: 对。哎呀，这个啥人都有啊，啥人都有。行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怎么连线？拿起手机直接拨打04318581567785815688858815699。那我们继续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我吗？
2: 哎，对，电话接到直播间，问题请讲。
3: 达律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我今年27岁了，结婚刚一年多点儿。我那个头两天吧发生事儿，就是我孩子过满月的时候那天，我老公就是当着所有的就是在酒席上吧，当所有的亲朋好友面前，就是拿出了一份亲子鉴定的报告，完就拍桌子上了，宣布说的，这孩子不是他的。完了，当场就是这帮人全都是震惊的，那就是他就是一直让我退还他彩礼， 还得赔他钱。

0: 就摆酒席的钱呢，什么我坐月子中心花费那些钱呢，算来算去说反正一共让我赔了20多万呢。
1: 嗯，
0: 完了还说呢，要是说我不赔的话就上法院告我去，说我诈骗。
1: 满月酒当天啊，然后当着亲戚朋友面拍到桌上一个亲子鉴定，这个操作也挺极端的呀，大律啊。
2: 等等，就是咱们猜一下你这个剧情的走向。有满月酒，全村的老少都在，他把这个鉴定报告往桌子上一拍，那是不是还得站起来端着酒杯说两句啊？那比如说感谢今天的各位的到来啊，我顺便给大家看个东西。
1: 嗯
0: 嗯嗯，对对，就这样式的，嗯，差不多我跟你说的。完了，他说完了，就是当场这些亲戚朋友就都听的嘛，完就震惊了，都懵了。完我婆婆当时就瘫到地上了都。
2: 你这个戏剧的这个张力，这镜头语言啊，你老公以前是不是学导演的呀？你这要是拍成这个短剧，少说也得有很大的一个播放量啊。也行了，你先别回忆当时的画面内耗了，你就直接说你的核心问题，就是这孩子是不是他的？
0: 嗯，不是。
1: 啊？
0: 不是。
2: 好啊，至少你没在这儿比前两个强，至少没在这儿继续演啊。
1: 嗯，
2: 咱们呢哈，天明老师别激动啊，
1: 嗯嗯，
2: 咱们来淡定点，咱来说说，那你好好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大律，你这个事儿吧，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事儿的，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当时吧跟他就是相亲认识的。嗯，我们俩家吧是，就我们不是县城嘛，挺小的，都是一块儿的一个地儿的。完相亲就谈了半年多就订婚了，着急麻慌的。完了头结婚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那阵儿吧，我一个大学同学就是结婚，我去参加婚礼去了。完了碰着我前男友了，完了我就喝多了，我俩都喝多了。完了就有一次，后来就再没联系，真就那一次。
1: 嗯，
0: 完了等我发现后来怀孕了吧，我这一拿嘛一算这日子啥的，我觉得吧好像应该是我老公的。我寻思我和前男友就一次也没啥事儿。
2: 那你这个觉得是拿什么觉得的呢？拿日历还是直觉还是掷骰子的勇气啊？那全凭自我感动呗，你现在想这问题。
0: 嗯，那阵儿吧我就跟我老公也在一起，我就真以为是他的。我不是说故意想骗啥的，大哥。我本来想吧，你说就是和我前男友这个事儿，我就烂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完了我好好跟我老公过日子，把这孩子生下来养大得了。
2: 那你这个秘密最后是烂在血型上了吧？那孩子生下来什么血型啊？
0: 孩子是 O 型，完了我和我老公都是 A 型。
1: 啊，所以答对就是 A 型和 A 型生不出来 O 型孩子，是吗？
2: 田伟老师，你这个拿生物是体育老师教的吧？这 A 型 A 加 A 的话，当然能生出 O 啊。
1: 嗯、
2: O 不是万能血型吗？只不过就是说这种血型的组合 O 型的概率相对来说比较小，不是绝对不可能。就她老公如果拿血型说事儿啊，那就无知啊。
1: 嗯，
2: 其实说她后面补了一份实打实的亲子鉴定，那就不是无知，人家那是铁证啊，
1: 亲子鉴定啊。
2: 嗯。
0: 对，大律，就是他可能就是说的有点疑心怀疑的，趁那孩子踩那个足跟血的时候，就偷偷多踩了一份，完拿去做那个亲子鉴定的，完这不结果就鉴定报告出来了，就是写就是没有亲子关系。
2: 嗯，行、哦，这个看逻辑现在是闭环了。
1: 嗯，
2: 就我问你啊，他发现了就是这个血型对不上，就是这个鉴定报告了。到满月酒当天发难，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呢？
0: 差不多一个月吧。
2: 那这一个月里他什么表现呢？
0: 嗯，他也没回家，完了我打电话啥的也不接，我这不坐月子嘛，他从来都没来看过我。
2: 那你自己这一个月都没发现不对劲儿？就你老公人家蒸发30多天杳无音讯，那你还在这安安稳稳的坐月子，你这心也忒大了。
1: 嗯，
0: 我当时吧也觉得挺不正常的，但是我一寻思吧，我寻思他可能是一时接受不了，
2: 嗯，
0: 就是说需要点时间冷静一下呀，我也没多想。
2: 他确实在冷静啊、哦，冷静的采血样，冷静的找这个鉴定机构，
1: 很冷静，
2: 等鉴定报告结果。冷静的到你们就是 摆满月酒，在你最风光最幸福的时候，把这三十多天的自我给你来个自爆啊。
1: 嗯，
2: 就这种人他不是冷静，是太冷静了，太会算计了啊。他心里没有一秒不是在纠结啊，我要不要原谅他，他满脑子都是我什么时候打出这张牌，什么时候能让他疼，让他最丢人。
1: 嗯，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狠呢？
2: 哎，你别急啊，这更狠更算计的还在后面呢啊。就他们现在具体都提出什么那啥了，什么条件了，现在是不是要跟你离婚呢？
0: 嗯呐，说的哎呀，让我什么18万8，当时给的彩礼，让我全退给他，还有什么我那个摆着满月酒嘛，不也花钱了吗？3万多，然后还有我在月子中心坐月子，花28000吧，完了怀孕期间什么营养费啥、检查费啥的4万多，反正杂七杂八加起来就是。嗯，不到25-26万吧。
1: 啊，25-26万，这个是不是有点多呀？有点多离谱了吧，大绿？
2: 25-26万啊、哦，嗯，他给不了你鞋啊、哦。你听我说啊、哦，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就是解决你现在最大的死结、
0: 嗯，
2: 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哦，这你骗婚也好或者怎么也好，他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也定不上啊、哦。就是、
0: 嗯、
2: 而且说这个，包括就是这些钱，咱也不用说给那么多，因为说实际。就是咱们正常的走的正常的相亲，包括就是这个彩礼也属于一个风俗，而且人本身女孩也生了嘛，现在无非就是这个孩子是这个非婚生的有个过错，但是他不能说凭这个啊就怎么去告你，就是你这个要全部返还，这个不现实啊。
0: 嗯，啊，那就好。
2: 嗯，
0: 他妈当时还说了呢，说的如果要不还那钱，不拿不出钱、
2: 嗯、
0: 就去告我骗婚，让我坐牢。
2: 嗯，这更不成立啊。我觉得首先他不是说一个刑事案件啊，再说你这个骗婚他不是说随便说出的，刚才不就说这个问题了吗？到法律上比方说这个诈骗罪是有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跟刚才那案件说的是一样的，
1: 嗯嗯，
2: 就是虚假的去购这个东西，但你这不是啊，你现在就是说坐牢可不至于啊，这两个字就是从脑袋里都把这个事儿忘了啊，不至于这么大。 嗯，
0: 嗯，那还挺好的。
2: 嗯，
0: 吓坏了。那我是不是不用赔他那么多钱呢？
2: 那我什么时候说你不用赔钱了？我只是告诉你不用坐牢，赔钱也不用赔那么多、啊、赔钱的事咱得一笔一笔算清楚啊。
1: 嗯，
2: 那咱说第一笔就是你这个彩礼啊，根据咱们那个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这个退还彩礼它是有严格的条件，就之前咱讲过，就是哎这个没领证的可以退，但是领证但没共同生活的可以退，你说婚前就是造成这个给付彩礼的人生活困难的，这个可以退。你跟他是合法领证实打实的生活了一年，婚内还生了孩子，哪怕这个孩子没有这个血缘关系，但你们这个长期共同生活这个事实就是说已经有了，那10万8万彩礼他想全额要回去根本没那么容易啊，法院不会支持这个全额返还的啊。
0: 哦，那咋的？那其他那些费用呢？都管我要的啊。
2: 嗯，那咱说说第二笔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月子中心那个开销，包括这个孕期的营养费啊、产检呢、啊，这个现在是比较麻烦的，就这最躲不掉的就是这部分啊。那法律上有个概念叫欺诈性抚养，
1: 嗯，
2: 就你老公，您不是他的孩子吗？就你老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直以为人家抚养的是自己的亲生子女，投入了所有的一个时间呢、金钱呢和精力啊，实际上他是替别人抚养的孩子，这笔的合理支出。这个法院大概会支持他们
1: 啊、哦，那大律就是这个就，相当于他到头来还是得赔一大笔钱。
2: 嗯，对，
1: 嗯、
2: 这部分钱他肯定是躲不掉的啊。合理的费用大概就是说，大概率是要赔的，就这点咱不能说给他画大饼，说这个不需要赔、
1: 嗯。
2: 但这里有极大的谈判空间，就是怎么赔，赔多少，能不能分期，能不能减免，这些是可操作的一个地方啊。首先就他是一个过错方，但不代表就对方可以狮子大开口，漫天的去要价。就是不合理的营养费、没必要的高端服务费、重复的检查费，全部可以说逐一的咱们进行核对，当庭的咱们一点点去看。
0: 啊，
2: 嗯，
0: 那你就是打律我妈和我爸，就因为我这事儿，现在哎呀气坏了，都有病的。我这不抱孩子回家了吗？回娘家了，我现在都不敢哭、你说县城本来就小，那天天被人指指点点的。
2: 嗯，我觉得啊。就是说你觉得丢人和愧疚，这个咱完全能理解啊，但你现在必须得清楚一点，就是你老公这种做法，他特意选了这个日子当中的一个发难，他核心的目的从来不是维权，也不是要钱哦，是公开的把这个事儿让你这辈子彻底抬不起头。
1: 嗯，
2: 也就是当着这个亲朋老少这个面儿，就把你的过错摆到了台面， 就实际就是说人家想埋汰埋汰他。
1: 嗯，对，达令你分析这个

0: 哎呦，就是我让人后背发凉呢。啊，这个小伙子，像你说的也太冷静了，就是一定要报复你。嗯
1: 嗯，精于算计啊，就是咱们就是做过这么多婚姻的案件啊，最怕的从来不是说这个，不是说他不懂法，就是从头上来吵架的，这种当事人不怕，
0: 嗯，
1: 而是说这种极度冷静、步步为营的对手啊，因为发现就是血型这个大小概率事件有异常，这一刻他其实每一步都是精于算计的棋局啊，人家没有当面跟他争吵，也没有说情绪失控。因而是说安安静静的把这个证据所有的做鉴定，
0: 嗯，
1: 安静的策划了一起，就是所有的人在围观，给他来一次审判啊，
0: 嗯，
2: 那我不完了吗？我的名声也没了，我的婚也离了，我的钱还得赔了，我啥也没有了。
1: 哎，嗯，别那么想啊、哦。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没达到就是你说这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你手里现在不还有最后一张牌吗？你这不就是还有个孩子吗？
0: 嗯
2: 嗯嗯，那孩子咋整啊？他能给我吗？
1: 你认真听好啊，就是虽然这孩子和你老公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但孩子本身他是无辜的，而且你想没想过，这孩子的生物性父亲的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就你想想，就是你之前的前男友。
0: 嗯
1: 嗯
2: 嗯，我的前男友吧，我哎呀，我没告诉他这事儿，我一直都没敢说呀。
0: 这
1: 那不对啊，你现在我觉得你必须得告诉他了。就是我不是在跟你就是商量，我是告诉你法律能给你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出路。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也规定了，这个非婚生子女享有这个婚生子女完全同等的一个条件，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必须无条件的支付这个抚养费啊、教育的义务，这都是有，一直到这个孩子年满18岁。你现在没房没钱没稳定性工作，独自带娃，你根本就撑不住。就是但只要就是你依法他向孩子的亲生父亲要这个抚养费，你就能拿到长期稳定的这个抚养费。
0: 嗯，
1: 这事不是说你自己祈不祈祷的一个问题啊，这事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就是理所应当可以要的，
0: 这应该该拿的。嗯，
2: 我可是咋的，哎呀，我现在也没好久没跟他联系了，我感觉我要跟他开口的话有点太尴尬了吧。
0: 哎，等会儿，你这尴尬了，当时那天晚上不尴尬吗？啊，然后喝多不尴尬了，那你再喝多了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个事儿，你这个时候你觉得尴尬了，当时你寻思啥了啊？是不是大律？
1: 对，现在我觉得你应该给这个就是孩子争取一些东西啊，而且说你没有这个资格替孩子放弃属于他的权利，刚才不讲了吗？这权利是因孩子的，就是你至于你怎么沟通怎么维权，就是咱们教你这个正规流程。
0: 嗯，
1: 就先和孩子这个亲生父亲做一个亲子鉴定，固定好证据啊，学学你的现任老公，
0: 嗯，
1: 拿着这个鉴定报告，就是咱们可以给他发个律师函，协商一下这个抚养费啊，协商不成咱直接走这个诉讼程序，就这个流程比你想象的简单，而且说能拿到孩子这个抚养费。
0: 嗯，哎，那大律，就是他和他老公这个离婚的官司呢，就是夫妻财产分割方面呢，就是这个人家在满月酒啪嚓拍这个，那指定是要离了嘛，就是他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余地吗？证据的余地吗？
1: 嗯，他现在我觉得实际就是说像包括他的婚房啊，或包括首付还有这个彩礼这部分啊，就是咱们得先调调流水，就是实打实的说看看，就是说他在这个婚姻里头他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就是他现在应该说到银行调下这个流水和转账记录这些证明，为后续这个离婚分割财产做一些准备，就他可以主张就是有一部分是啊是他出的，先理一理账，先把这个账先捋清了，扣除之后咱们再一步一步去看，就是刚才说了这个全额返还这个做不到啊，完再一个就是说到最后应该是能剩下一些的。
0: 嗯嗯嗯。
2: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那谢谢您，大律啊。
0: 嗯，行。
2: 就按您说的，我去银行先打个流水啥的。还有就是，我听您的，我再联系联系孩子那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就是这几件事儿啊，就按这思路走就可以了啊。
0: 嗯，好嘞。嗯，再见。就是听着。有一些可怜，但是也挺可气，但是呢至少就是他听得进去啊，大律跟他讲了这些，他知道应该自己应该怎么做啊。
1: 对，
0: 行吧，这个希望以后一切都能好一些啊。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每天呢我们5点钟到6点钟在线直播，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这个刚才就是谈到达律进直播间要收手机的事儿，我确实一开始我就说，我说达律天天这个手机也不离身儿，然后天天搁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说进直播间你可。

0: 能再拿手机了、嗯、啊！你影响那个给大家解答问题。我确实，我昨天晚上闲着没事、嗯、我看那个看了你的这个自媒体账号，我看了好多平台的账号。
1: 哎、实际是啥，田明老师，就是咱们的工作这个环境和工作的内容不太一样，嗯、确实好多当事人其实每天回不完的这些微信，
0: 嗯，
1: 就好多其实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助理在回嘛，但是有一些就是比如我本人在回，因为说好多在办案件、嗯，咱们就是说得给当事人及时的一个回复，因为当事人实际是说这种案子在当事人自己手里，当事人其实最着急的。
0: 我看了你一些视频，我发现有挺多当事人就，已经都委托你，然后呢自己又不听话，就是面对这种不听话的当事人，嗯、就是。咱得怎么办呢？
1: 就是其实好多好多案件类型啊，好多就是说当事人他针对案件他焦虑，这是一个常态啊。
0: 嗯，
1: 死亡语音矩阵，五十秒的，不停的五十秒。
0: 那也就是说，就是你我看你那视频觉得非常有意思，还是那些打字的，也有说这种语音矩阵你还没往出发呢。
1: 语音矩阵没往出发，就是好多因为它涉及到当事人的一些重要隐私的啥，咱不能往出发。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实际说，它是一种就是开庭或者打官司的一种焦虑。
0: 嗯，
1: 因为这种就是在我们律师办理的案件时候特别特别常见，
0: 嗯，
1: 然后好多还在不停的问啊，律师我这案子怎么走，律师案子怎么走向，这有的时候其实说这种特别多的时候，咱们会给当事人也稳住心神，
0: 嗯，
1: 实际上好多其实普通人他一辈子打官司有可能就打一到两个官司，
0: 嗯，
1: 有的时候其实是理解的，就是性格会被你的当事人磨平的，
0: 这真磨平了，因为好多真不听话呀，然后他是确实是我不懂我才来找律师，嗯，但是他不懂得有点离谱了，
1: 哎，
0: 好多。
1: 昨天助理说了一个案子，昨天也是委托咱们的当事人，就是在一对交流嘛，就是助理他们聊着聊着，突然之间咱当事人短路了，
0: 嗯，
1: 助理说啊，你把你的证据，就是你说的之前那个证据发给我呀，
0: 嗯，
1: 我不知道了，
0: 我不知道，
1: 直接就当机司机了，
0: 嗯，
1: 那实际就是。他有的时候是这种奇葩的当事人，就是奇葩的这事儿特别特别多，
0: 嗯，
1: 但是说有的时候也是理解啊，好多好多就是真正就是陷入这种法律纠纷的当事人，其实说被这个案件啥的拖的其实身心疲惫，
0: 嗯，就是那个大家如果说来到速邦律所啊，跟大律面对面坐下之后啊，不是大家想象的说我找律师了完事儿躺下睡觉，你也得需要我，你委托我律师，我是律师，我不是算命的，我没有办法算出来你应该有什么证据，能有什么证据，配合，需要配合，咱们才能够啊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刚才有一位朋友，我看看在我们平台上问了一个这个问题，说是公司这个叫清风度顺，说公司欠工资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拖欠了一年多。
1: 嗯，
0: 拖欠一年多的工资，
1: 这个欠工资非常好解决啊，
0: 嗯，
1: 回头可以添加助理的微信，
0: 嗯，
1: 就是这个咱们可以说到仲裁嘛，直接仲裁就可以，而且说仲裁现在费用也不高，也不是很高啊，
0: 而且就是拖一年多你还能让他继续拖下去，真是不能太好欺负了呀。啊，
1: 对，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实是跟我们头一段这个劳动工商月，所以说出的那些材料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0: 嗯，虽然过了这个月了啊，但是呢，大家依然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会给大家出具一个免费的啊，出具一个免费的什么呢？我给他换算成这个老百姓说话就是什么行动指南。
1: 对，
0: 哎，就是说，哎呀，劳动仲裁，刚才跟这位朋友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啊，
1: 教你所有的步骤啊，
0: 对，
1: 就是添加完之后就问他要
0: 啊，
1: 就是说你这是咱们就是平台过来的就可以。
0: 这个行动指南就非常的全面了，就是教你该做什么，然后呢怎么做，你需要掌握什么证据，这些我们就不在节目里啊给大家一一说了，你去拿着这个对照着这个去做就没有问题。拖欠一年多了，你可真能挺。你说拖欠一年多，你还没有反应。就是我如果说是你们公司的老板，我都觉得这个人没问题，
1: 嗯，
0: 这个人可以拖的，这个人脾气好，这个人是真心为我啊，你这不是给人家加底气吗，拖欠一个月来，哎呦，那懂了啊，这个速邦律师时间，每天我们在线为大家解答问题，时间是有限的，如果说各位啊，在这个直播时间内电话没打进来呀，或者说是怎么样，你可以在我们场外有24小时的咨询热线啊，场外的24小时咨询热线是0431啊85671234，85671234，特别好记。

是吧？043185671234啊，这督促说，达律这赶紧下播吧，啊，赶紧下播，时间差不多了，赶紧去把你那些聊天记录再给我们弄出来看看。好，达律那太多了，就是我特别喜欢去苏邦溜达玩，然后呢，一是这个跟律师聊聊天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想要看看。

0: 但是确实能看到很多事儿啊，看到很多事儿。那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感谢各位的信任，把电话打进来，然后也感谢达律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解答。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7: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7: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

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啊，就是让你视力上才能得到回复，所以你看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8 这么好，是吧？
1: 对，
0: 哎，
1: 你看我这不，假如我这恢复挺好，那我哥这眼神也不行啊，白内障，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换的还是那进口的晶体呢，做完了哎有一年多吧，没二年，我感觉是，后来这不又复发了，而且他并发这个黄斑变性，还过来的浑浊，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也是。这视力，哎呀，出个门都费劲呢。我用这个九九眼保用的这么好呢，正好，我就打算给我哥定一份，他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我掏钱给他定，1000多块钱嘛，这么着这不给他定上了吗？到现在没送过来，我这心里就有点着急了。
0: 好，不用着急了啊，能赶上这个活动啊，你也很幸运了。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一旦说活动结束，那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咱们这五个疗程啊现在马上也要快用完了啊。
1: 啊对。
0: 哎，你像你的这个青光眼也好，包括说视神经萎缩也好，通过这个亮智出九九眼保，我跟大家讲它治疗眼病治的是咱们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实际上它恢复的是什么呢？是恢复的咱们人体当中的一种自愈能力。为什么叫自愈能力？你看你眼内当中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微循环就正常了，它血液循环它不就能通过去了吗？对吧？你眼内当中所缺少的营养它都能给你补充上，而且呢咱们的通透活眼素它修复眼细胞的时候，它是让你视功能能够得到恢复，一定啊要让它抓紧时间治疗。因为我跟大家也经常讲，眼病啊它有的时候跟慢性疾病它确实不同啊，因为眼病它发展很快，你得过眼病你知道，在临床当中很多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容导致失明啊，那你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
1: 那可不
0: 对吧，
1: 啥也治不好了就
0: 哎，所以这回这样，既然呢你已经给他报上名了，那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行，那个太谢谢了林老师，那谢谢您吧，您帮着给退一下吧。
0: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7: 您想让孩子得到名师的指导吗？您想知道孩子在班级的真实状态吗？您想解决教育中的困惑吗？欢迎关注约会班主任，各所知名学校的优秀班主任老师与您真心交流，为您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8: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又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啊，他们都是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同学和家长，以及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个话题，叫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啊，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怎么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呢？今天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家长们就会从各自的角度啊，从学段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也许我们今天就能找到答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范娜副校长，他来自长春市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是小学部负责小学部的副校长，是吉林省科研骨干校长、吉林省科研先进个人、长春市科研型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净月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欢迎您，范娜副校长。
9: 小明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8: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赵红玉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小学语文备课组长、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荣获教学比赛奖项，拥有丰富的班主任管理经验，指导学生参加比赛，也多次荣获市级奖项。欢迎赵红玉老师，您好。
10: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牛红秀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小学语文学科组长、净月区骨干教师、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教学比赛奖项，班级管理和教学经验也十分丰富。欢迎牛红秀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8: 再让我们有请王悦老师，王悦老师呢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小学数学教师、中共党员、净月区骨干教师，曾发表多篇国家级论文，主持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参加省级、区级教学大赛，成绩优异。欢迎王悦老师，您好。
12: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好，那再让我们欢迎啊，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一位优秀的同学白依然同学。白依然同学呢是5年1班的同学，同时也是校大队委学习委员、吉林省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曾获希望之星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诗词咏流传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红领巾奖章三星章等多项奖项。欢迎白依然同学，你好。
13: 小明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8: 好，再让我们有请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您好。
14: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8: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让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这好的习惯如何养成呢？首先呢，我们要创造好的环境。今天我们反复提到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这所坐落在净月区的美丽的学校啊，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一起呢，就请范娜副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教育特色和教学理念。您好，范校长。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净月阴实验是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倾力打造的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和专家指点的加持，学校由2016年确立了适性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尊重每一个生命、关注每一步成长的为核心理念，以办净月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为办学目标，在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创新的校训引领下，形成了开放、包容、尊重、平等的校风，尊重差异、因材施教的教风，合作互助、自主探究的学风。接下来我将围绕学校小学部的主要特色展开介绍。第一方面，适性课程，让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净月阴实验的适性课程体系是在高效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校本化的实践，为学生量身定制并研发了学科拓展课程、特色校本课程、培优社团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其中学科拓展课程主要针对初中学生，面向中考；特色校本课程主要面向小学生，分为人文特色、科技特色、体育特色、艺术特色四大类，以培养学生兴趣、丰富校园生活为主要目的。培优社团课程主要面向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特长辅导，主要分成体育运动类、艺术成长类、综合特长类三个模块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主要分为研学体验类课程、项目化学习类课程和主题德育类课程。研学类课程主要有博物馆课程、图书馆课程、农业体验课程、军训研学课程等。项目化学习类课程主要有绿色家园、种植课程等。主题德育课程主要有冰雪节、种植节、科技节、英语节、体育节、纪念918、129运动、纪念54、61团队活动等课程。第二方面，适性而教，为学生成长叙事赋能。净月阴实验始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我们的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在38.6岁，其中既有经验丰富、桃李满天下的教坛速将，又有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教坛中坚，又有激情洋溢、崭露头角的教坛新秀，年龄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学校开展了教师读书交流研讨会，深入完善集体备课、学科教研的制度和生成，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以赛促教、潜心教研、优化教师结构等系列教育教研活动。如今净月阴实验的名师、能师正在稳步增加，初步形成了教师队伍发展的良好势态。教师队伍的壮大也将为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第三方面，适性活动，助力学生个性飞扬，包括一年级学生开学典礼、入队仪式、研学活动，分别到劳动实践基地、航天馆、农博园、净月潭等进行参观体验，弘扬正能量刻舟舞大赛、墨香校园书法大赛、赋诗词盛会、展少年芳华的诗词大会、竞百词、赛百题、三百测试、现场作文竞赛，展现出我校书香校园的建设成果。英语口语大赛、数学思维能力竞赛、闽农园劳动实践课、一二年级五纸笔测试与节日、主题日相关的活动。同时每学期还进行了与书有约、月见幸福、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乐享劳动、快乐五一、劳动节主题活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的平台，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也能增强学生文化传承的意识。第四方面，适性评价，尊重差异，绽放个性，为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规范学生行为，落实党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我校建立了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围绕品德行为、学习能力、合作交往、强身健体、审美表现、 创新思维等维度为六星，立德星、启智星、实践星、健体星、博弈星、合作星，齐集六星可获六星少年称号。为了帮助学生全方面发展，我校特定制了六星少年具体实施途径，十四个一工程，即行一善、读一书、诵一篇、一编程、一乐器、会一球、一社团、一实践、一演讲、一项目、一作品、重一职、一合作。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之前提到的相应活动，为学生搭建平台，让学生有条件达成六星少年，比如社团课、校本课、种植课、书香少年、体育艺术节等等。六星少年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让每个学生在不同方面都能绽放自己的光彩。以上内容是我对学校特色活动的介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和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改进，希望能给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环境。
8: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校长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其实呢，听了我们静月一实验的范娜校长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这个校园呢，非常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比如说，要想这个成为六星少年哈，他的评价机制非常的灵活，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孩子各个方面智能的发展，是吧？不光是你学习好，学习好能够得到哪个星呢？是启智星还是立德星？嗯，
9: 启智星。
8: 启智星哈，然后如果是你这个动手能力强，应该能得到实践星，是吧？
9: 是的。
8: 体育好，应该能得到健体星。博弈星呢，是比如说会这个才艺啊，唱歌跳舞艺术啊，这个能得博弈星。
9: 是。
8: 合作星是因为他就是特别善于合作、善于沟通这样的孩子吗？
9: 是的。在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评选出，还有就我们的悯农员合作种植
8: 啊，合作种植，不光是设置了这些星，还设置了相应的场景，是吧？
9: 是的，
8: 这个蛮好的。立德星是什么星？
9: 就是学习习惯和品德其他方面的时候，我们会评选出立德星。
8: 哎，就为了帮助孩子得到这些星，他们还有十四个一工程。我们之前听过五个一工程啊，比如说你日行一善，是吧？爱读书、爱诵读、爱编程、爱乐器，然后体育好、社团好，这些都能够加分啊。
9: 是的，
8: 哎，
9: 我们学校就是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8: 啊。适性教育，
9: 对，
8: 这个适呢是适合的适，
9: 对，
8: 性呢是性格的性，所以呢适性教育用老师的话说，就是静悦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是吧？老百姓满意的学校，然后呢也是适合所有的，就是适合孩子，那总有一种教育是适合这些孩子 的，而不是说咱们只抓成绩、只抓学习啊就能够上来这个成绩，是吧？好的，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范娜校长的介绍。下面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有请老师们跟我们说说，一会儿呢将会有请赵红玉老师来跟我们交流如何培养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1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8: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个主题叫做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助力孩子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我们的同学有哪些收获，来自长春静悦第一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将会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我们听了学校小学部的范娜副校长的这个介绍啊，也是很有感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学校里面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赵红玉老师。赵红玉老师呢跟我们说说如何培养小学低年段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赵老师
10: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小学班主任，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小学低年段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点滴感悟。小学低年段是孩子们学习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将为他们的未来学习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认真听课是学习的关键，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尤为重要。我的具体做法：一、明确课堂规则，要求学生上课铃响后迅速安静坐好，进行课前背诵，告诉孩子们上课要坐端正，眼睛看老师，耳朵认真听，不能随意讲话和做小动作。可以通过积分卡和六星币等方式激励孩子们遵守规则。二、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低段孩子天性好玩好动，容易走神，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光靠老师的管制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行而有效地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三、关注每个孩子。在课堂上，老师要时刻关注每个孩子的表现，发现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及时用眼神、动作或者语言进行提醒，比如轻轻地走到孩子身边，敲一下桌子，用眼神示意他，或者叫他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下面有一些听课小技巧，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可以认真听。一、当老师讲课时，你的眼睛思路要跟着老师走，老师走到哪儿，你的眼睛要跟到哪儿。二、当老师提问时，无论老师点没点你，只要会就举起小手，举手代表你对老师的回应，老师能及时了解你的学习情况。三、当老师板书时，不要东张西望，小手跟着书空。四、当老师强调时，当老师高音量强调两遍以后，一定啊是重点内容，可以快速的记录或者圈话。五、当其他同学发言时，不可以着急举手，一定要仔细听，听听别人的见解和自己的想法是否一致，这也是一种学习。六、当上课有疑问时，不能及时得到解答，用笔画个问号，下课再请教老师、同学。二、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可以帮助孩子们巩固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律能力。具体做法：一、明确作业要求。在布置作业时，清楚地告诉孩子们作业的内容、完成的时间和要求。对于低年段的孩子，可以把作业要求写在黑板上，用简单的语言重复几遍，确保孩子们理解。二、建立作业登记本，让孩子们把每天的作业记录在登记本上，回家后按照登记本上的内容完成作业。家长也可以通过记录本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三、及时反馈和奖励。老师要及时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对于认真完成作业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如颁发小奖状、小奖品等。对于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孩子，要了解原因，给予帮助和鼓励。三、培养预习和复习的习惯。预习和复习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预习指导。对于低年段的孩子，预习可以从简单的读课文、认生字开始。老师可以在课堂上教孩子们预习的方法，比如用手指着课文逐字逐句地读，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借助拼音多读几遍。同时也可以让家长在家中指导孩子预习。二、复习方法。复习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背诵课文、认读生字、做练习题等。老师可以根据当天的教学内容布置一些简单的复习任务，让孩子们回家完成。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完成作业后，让他们回顾当天所学的知识，进行简单的提问。四、 重视拼音识字，培养阅读的习惯。具体做法：一、拼音是促进学生识字的工具，识字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进行自主读书。对于拼音识字的学习，要有一定的耐心，要尊重孩子从不会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的学习过程，坚持在长期的积累与实践中巩固夯实。二、阅读是获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途径。低年段的孩子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阅读习惯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在班级设置图书角，摆放适合低年段孩子阅读的书籍，如绘本、童话故事等。五、培养整理学习用品的习惯。整理学习用品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和责任感。我的具体做法：一、教给孩子们整理的方法。老师可以在课堂上示范如何整理书包、书桌，把书本、文具分类摆放整齐，也可以通过儿歌、故事等形式让孩子们记住整理的方法。二、定期检查。老师可以定期检查孩子们的书包和书桌，对于整理的好的孩子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于整理不好的孩子进行指导和帮助。三、家庭配合。家长在家中也要要求孩子自己整理学习用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专门的学习区域，让他们学会自己整理和保管学习用品。六、培养积极发言的习惯。积极发言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具体做法：一、鼓励孩子勇敢发言。老师要在课堂上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鼓励孩子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胆小不敢发言的孩子，可以用温柔的语言和鼓励的眼神给予他们支持。二、及时评价。老师要对孩子们的发言进行及时评价，肯定他们的优点，指出不足之处。评价要具体有针对性，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三、小组讨论。组织孩子们进行小组讨论，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发言。在小组讨论中，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提高发言的积极性。七、培养遵守时间的习惯。遵守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帮助孩子们树立时间观念。老师可以通过故事、儿歌等形式让孩子们认识时间，了解时间的重要性。同时在课堂上也要严格遵守时间，按时上课、下课，让孩子们养成遵守时间的习惯。二、制定作息时间表。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作息时间表，明确每天的起床、睡觉、学习、玩耍等时间，让孩子们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三、奖励机制。对于能够遵守时间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可以兑换孩子喜欢的礼物，激励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总之，小学低年段是培养孩子们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作为班主任，我们要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希望今天这些小小的感悟能像星星之火，点燃孩子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热情，使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谢谢大家。
16: 嗯，非常感谢啊，赵老师的分享。赵老师，我想采访你一下，你今年到现在为止，你的教龄有多少年了呢？
10: 今年是第五年。
16: 第五年、啊，从教五年应该是一个教坛新兵，但是你这个总结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好、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吗？
10: 对
16: 是吗？那你是一直教小龄段的低年级的孩子？
10: 对，
16: 教了两个来回了，今年是第二个来回是吗？
10: 对
16: 你们的
10: 现在教三年级。
16: 第 低龄段就是一二三年级，
17: 对，
16: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把一年级叫做低年级，然后三四是中年级，然后五六是高年级，是吧？啊、嗯，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好多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是大道至简，朴朴实实的做教育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多花活，就是塌下心来，实实在在的把每一个点落实到位，是吧？嗯、那么咱们的小孩可能他们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啊，每个小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咱们在因材施教这一块一般都怎么做呢？因为我看你这个预习也好什么也好，说的都是大家普遍的做法，那有没有针对不同的孩子进行因材施教的一些做法？
10: 比如说在作业的方面，我们会布置分层作业，比如说一些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孩子，我们选择的作业呢是提升类的，而对于一些对于知识掌握的比较慢的孩子，我们会布置一些基础的巩固性的作业。
16: 哦，但是你在检查和批改的时候，这个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多，是吗？还是你会发动起来，让他们互相的去评价，互相的去检查，
10: 也会有这种评价机制。比如说，班里会有小师傅，然后带动学习能力比较弱的一些孩子。
16: 好，教了两轮了，有五年时间了，孩子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呢？还是说，哎，我们就这样做，也取得了哪些小小的成绩呢？有呈现出来吗？
10: 首先我感觉到，孩子们变得非常的阳光，而且有就是有自信心了。他们以前上课发言的时候可能是声音比较小，也不太喜欢举手。但是平时给予孩子一些鼓励啊，那些后进生上课也愿意举手来发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16: 我们一般说就是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有着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特长的这样小孩，是吧？那这样的小孩其实也能够在你的班级里面绽放光彩，是吧？也能够被看见，是吗？
10: 对，发现他们其他的闪光点，然后去在全班同学面前去进行表扬。
16: 好嘞，那谢谢赵红玉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一个好老师的成长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真的是现在有一种就相对浮夸之风，是吧？我们耀辉大姐可能也是深有感触，这是浮夸之风，又把那个教育教学活动起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但是最后实现起来吧，就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
17: 对，
16: 但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些，我觉得非常的踏实。
17: 在实践当中却得出了一些自己的最朴实、最真实的一些习惯的好的一些做法。
16: 是这些好的做法呢，实际上他说起来很简单，说明确教课堂规则呀，然后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这是一句话，但是背后是老师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思考。他要照顾到每一个孩子，
17: 对，
16: 这一阶段孩子的状态是不是？我们学的内容，他的老师要想很多、做很多，但老师用了一句话来概括，
17: 对，
16: 是吧？
17: 就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去
16: 创设这些内容。
17: 对，
16: 好的，非常感谢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们跟我们分享。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们稍后见。
1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8: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6: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其实约会班主任特别想给更多的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的学校的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提供呢一个平台，让大家看看我们真实的教育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啊，而不是仅仅的去老说一些概念啊，老去玩一些这个表面的东西，这个不好。那我们呢，因为孩子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孩子的教育也好，孩子的成长也好，真的是一节课一节课上出来的，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做出来的，然后呢，是真是老师的用眼光，热切的眼光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才成长起来的，这个是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牛红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赵老师分享的是这个低年段，
17: 对
16: 啊，下面我们看看高年段，它又不一样了哈。那 牛老师您好。
1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6: 好，那接下来请您说说吧。
19: 好，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积千累万不如养个好习惯，可见学习习惯在教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存在语文，就需要语文。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语文，由此可见学生学好语文尤为重要。接下来我将结合我校的日常活动和我自己的做法，从五个方面谈谈我对小学高年段的孩子们在语文学习习惯培养上的具体方法。第一个方面，预习习惯。我对孩子们的预习设计是结合我校课程优化的三单设定的，即课前预学单、课上展学单、课后研学单。一、指导预习方法，让学生通过课文圈出生字词，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意思，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尝试划分段落并写出段落大意，针对课后问题进行思考，在文中做简单标记。二、布置预习任务，可以设计预学单，让学生按照预学单的要求进行预习，便于检查和反馈。三、检查预习效果，课堂上通过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对认真预习的学生给予表扬，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指导。第二大方面就是阅读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营造阅读氛围，根据学校安排，在班级设立图书角，摆放适合高年段学生阅读的书籍，并定期更新，响应学校阅读考级的制度，在期中或期末组织班级阅读活动，如读书分享会、故事大王比赛等等，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升级，最终有机会集齐十二生肖徽章。二、推荐阅读书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阅读水平，推荐经典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历史故事等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结合教材内容推荐相关的拓展阅读书籍，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三、指导阅读方法，高年段阅读是大部分学生的难关，学生一碰到阅读题就会产生畏难情绪。我认为学生想要攻克这个难关，不仅在于多读书、多做题，更重要的是课上的生成，老师对阅读方法的指导，教给学生精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法，让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做读书笔记，如摘抄好词好句、写读后感、绘制思维导图等，提高阅读效果。第三大方面就是写作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注重写作素材积累，鼓励学生观察生活，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生活中的点滴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郊游、参观博物馆等，为学生提供写作素材。二、加强写作指导，结合教材中的写作训练，系统地进行写作指导，包括审题、立意、选材、构思、表达等方面，对学生的作文进行面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让学生逐步提高写作水平。三、培养修改作文的习惯，指导学生学会自己修改作文，先从字词、语句等方面进行修改，然后再对文章的结构、内容进行调整，组织学生进行互批作文，给出学生评价作文的标准，让小组成员相互阅读、批改，并给出简单的评语，这样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四大方面，课堂学习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积极思考。高年级，我发现我班学生在思考上很懒怠，遇到难题就不动脑筋，等着老师给答案。看到这种情况，我在备课时特意针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方面下了点功夫。我认为，语文学科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多说多讨论， 不断地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将课堂学到的方法运用到练习中去。二、积极发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对学生的发言给予及时的评价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我会结合学校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和自己班内的积分抽奖模式相结合，用学校启智型积分和自己班级内的积分币作为奖励，带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三、做好课堂笔记，利用语文开学第一课，我会让学生明确做笔记的内容和方法，如在课堂上老师讲的重点语句圈画起来，讲一些重要的知识点记在对应的位置。课后会指导学生把本单元学到的一些重点知识点整理在笔记本上。在评奖习题的时候，我会鼓励学生在试题旁将一些重点知识记下来。期中复习和期末复习阶段，我会将学生的语文课本、笔记本收上来检查。对于表现优秀的孩子，会发班群表扬和在班级进行表彰。第五方面，帮扶促学，评价促学。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组建学习小组，师徒结对。在我的班级里，总共分了八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四到五人。其实小组成员的选择搭配要很讲究，在分配时要注意每个小组的平均水平，既要考虑学生学习能力，又要考虑学生性格。因为在高年级的课堂，老师们会经常用到小组合作、小组讨论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有能够带动组员的学生在，不可以让全组都是闷葫芦。除了学习小组，我还在班级选出了八名小师傅，每个小师傅有二到三名小徒弟，小师傅会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利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检查小徒弟对于一些基础简单练习的完成情况，并耐心给他们讲解。这种方式能帮助徒弟快速提升学习成绩，还可以学习师傅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对于师傅来说，在教徒弟的过程中，可以巩固自己的知识，提升自我价值感。而且师徒学习营造的互助氛围能增进同学间的感情，使班级更加和谐。二、六星评价加积分抽奖。想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只有方法而忽略评价。老师的肯定与鼓励是激励学生最好的方法。除了之前范校长提到的我校六星少年的评价方式外，我还根据学生喜好、班情制定了班级的奖励方式。结合学生学习语文和平时表现，我会以积分币的形式表扬学生。当学生获得10积分时，就可以抽一次奖。抽奖内容既有实物奖励，也有权利获得，比如有获得棒棒糖、文具袋、笔记本等，也有为全班听写一次、免除一项练习小作业等这样的奖励。在这两种评价方式的激励下，孩子们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会更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认真遵守纪律，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小学语文班主任，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希望我们一实验的老师一如既往静下心来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潜下心来育人，奋斗不已。
16: 嗯，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享哈、啊，牛老师啊、我觉得你这些方法也是凝聚了老师很多的心血和这个思考。因为高年级的孩子在培养的时候，你们可能要想怎么跟初中进行衔接了，怎么培养他们更加深广的一些能力了，是吧？
19: 是的，是的。
16: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王悦老师，请王悦老师分享一下这个小学

0: 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好吗？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在数学学习的征途中，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通往成功的关键桥梁。它不仅帮助孩子更好地掌握知识，对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很多孩子对数学学习感到困惑或缺乏兴趣。下面我将结合我们一实验学校的日常活动和我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点，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在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数学的计算就像语文的识字学习一样，是数学学习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内容从低年级的20、100以内加减法、表内乘除法，到中高年级乘除法的数式计算、简便运算及小数、分数等计算知识，是螺旋上升、环环相扣的。因此，我们要从低年级就打好计算的基础。课上，我除了重视孩子们对计算方法的掌握，能正确计算以外，还重视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孩子们理解算理了，就会很避免很多计算上的错误。例如，在除法数式计算中，余数表示被除数被分走一部分后不能再整除的部分，所以余数要比除数小。如果理解算理，在数式计算时发现余数大了，会立马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另一方面，计算要达到熟练准确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经常性的练习。结合学校学习内容，每天我会让孩子们做5分钟的计算题，并且只做5分钟，然后让学生记录每天答题数量、正确数量，每周5自己总结二者的数量是否有提升，及分析没有提升的原因，这样能够避免很多机械没有成效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计算越来越快，正确率越来越高了。另外，我们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孩子计算能力的培养，每学期开展计算小达人比拼。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了学生计算兴趣，提高计算效果。二，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有勤思考、会表达、善总结。下面呢，我将从3个方面谈谈我的做法。一，勤思考。思考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核心。一堂数学课的内容不像语文、英语等学科知识点那么多，一堂数学课的内容可能只有一个公式、一个概念。很多学生误以为这节课我只记住这一个知识点就完成了任务，导致对概念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不理解概念的特殊情况，或是一味的死记硬背公式，缺乏与实际题目的联系，这样就不能很好的将学到的知识点与解题联系起来。所以在日常新课时，我会先问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节课我们要学什么吗？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等问题的设计引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再通过几个核心任务和提出几个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激发学生不断思考、讨论、汇报等思维碰撞，进而更好地掌握本节课的内容，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二，会表达。上学期我们学校举行了数学小讲师活动，此活动考察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提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的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通过举行这样的活动，使孩子们在数学课上越来越想说、会说了，也提高孩子们的课堂专注力和激发了数学学习热情。三，善总结。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倡导大单元备课、大单元教学。每次在备课时，我不仅要掌握课时内容，还要进行单元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根据新课的内容，在最后一个环节向同学们提出这节课的内容和以往的学习有什么联系或不同呢？培养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总结、归纳、清理思绪，这有利于学生了解数学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三，适当做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学数学就像

0: 球一样，要想把球打好，最好的办法就是练习。但是呢，练习不是越多越好，练习也不是重复做同样的题。我是在保持孩子练习兴趣的基础上，从基础题入手，以课本上的习题为准，打好基础，然后再找一些课外的习题，以帮助孩子开拓思路，提高他的分析解决，掌握一般解题规律。实践证明，越到关键时候，孩子所表现的解题习惯与平时练习无异。如果平时解题时随便、粗心、大意等，往往在考试中充分暴露。所以平时我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良好的解题习惯。四、收集自己典型错误和不会题目的习惯。日常工作中，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建立自己的题库，收集自己的典型错题和不会的题目，并且指导孩子们要有选择地记下来，并用红笔在一侧批注注意事项和此题所用的思想方法。一旦孩子们用心做这件事，就会发现过去你认为有很多的小毛病，现在发现原来就是这一个反复在出现的毛病。过去你认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都不懂，现在发现原来是这几个关键点没有理解。我还会告诉我的学生，收集整理好错题本不是目的，还要经常翻阅，温故而知新，这才是将题目越做越少，不犯同样错误的最好办法。另外，我也经常在班级展示学生们优秀的错题本，一方面给孩子们提供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激发鼓励孩子们养成整理错题本的习惯。五、重视生活中的数学，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学好数学对生活提供很多帮助，如买东西、测量、盈利等等，这些都用到数学。在生活中可以有意识地跟孩子提出问题，让他解答。很简单，你带孩子去买水果，一斤苹果5元，买3斤多少钱？给阿姨20元，应该找回多少钱？别小看这些，在小学数学中，解决问题占的分数是最多的，而解决问题无非就是判断用加减乘除中的哪种来列式解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生活中的问题，孩子在生活中接触多了，自然就会解答。方法可以有效地培养小学生学习数学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在探索中发现数学的乐趣，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好，谢谢王悦老师的分享啊，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我觉得王悦老师讲的这些方法真的是能够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好数学学习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的习惯养成好了，对于他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乃至以后钻研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像比如说注重数理的这个理解，要举一反三啊，鼓励孩子们互相讲题，然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这些方法呢，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用的话，以后的数学想不好都难呢，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王悦老师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采访家长环节，是吧？我们家长在这听了也一节课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学校有5天，那回到家里有2天，周末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如何跟学校携手共同把孩子的学习习惯给养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个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孩子在静悦一实验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学校在培育孩子良好学习习惯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果，让我深感欣慰和感激。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静悦一实验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了一个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这里不仅有着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更有一支敬业奉献、充满爱心的教师队伍。他们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用智慧启迪他们的心灵。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记得刚把孩子送到静悦一实验时，我还担心他是否能适应这里的学习节奏和环境。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学校有一套完善的学生管理体系，从日常行为规范到学习习惯培养，都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老师们更是以身作则，

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学习环境，并开始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评价机制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精心设计了6星币奖励机制。这一机制涵盖了启智星、立德星。

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完成作业，或者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时，他们都能获得相应的星币奖励。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追求六星币的道路上逐步形成了自律、自主、互助的学习品质。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连续几天认真完成作业，并且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获得了启智星。当他拿着那颗星币回家时，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与自豪。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这一奖励机制的魅力。它不仅让孩子们明白了，只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赢得荣誉与肯定，更让他们在学习上变得更加自觉自律。读书活动来培养阅读和表达习惯。除了六星币奖励机制外，学校还注重孩子们阅读习惯的培养。课前三分钟分享读书的活动，就是孩子们阅读习惯培养的绝佳平台。每天课前，孩子们都会轮流上台分享自己阅读的书籍和心得。这个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更让他们在阅读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拓宽了视野。我记得我的孩子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时，还有些害羞和紧张，但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他逐渐变得自信起来。他开始认真地挑选书籍，用心地准备分享内容。每一次上台分享，都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就这样，我的孩子在这个活动中逐渐爱上了阅读，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现在，他已经能够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进行阅读，并且能够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种阅读能力的提升，对他的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适性教育课堂培养动手实践习惯。此外，我对学校在校本课上实施的适性教育表示高度赞扬。每个孩子都拥有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天赋特长，而学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选择。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得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自由翱翔。比如我的孩子对科学实验特别感兴趣，学校就有很多动手实践的机会。在校本课上，他参与了各种有趣的实验项目，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孩子的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让他更加热爱学习了。现在他已经能够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并且能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提升对他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合作的习惯。除了校本课上的适性教育外，学校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古诗词大赛、用英语讲中华故事等活动，就是孩子们合作精神和综合素质提升的绝佳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需要与队友紧密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他们学会了如何分工协作，如何相互支持，如何共同取得胜利。我记得在古诗词大赛中，我的孩子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努力，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古诗词知识，更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面对挑战。这种合作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些活动也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另外，学校的数学节活动也是孩子们非常期待的一项盛事。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数学游戏和竞赛，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数学，感受数学的魅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不再畏惧数学，反而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觉教育促进自律习惯的养成。作为家长，我深知学习习惯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而静月一实验在这些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为我们的孩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的果实，更学会了如何高效的学习，如何自我约束，如何追求卓越。家校共育，培养孩子习惯，双管共建，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更加和谐温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静月一实验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为他们的未来之路铺就坚实的基石。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像我一样，积极参与与孩子。

0: 的教育过程，与学校一起为孩子的成长助力。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白然同学的妈妈啊。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白依然同学啊。你好，嗯，白然同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我看呢你跟我们分享的稿子啊，今天呢放在了最后，是不是？但是呢我是想让你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开始。
2: 我是静月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一班的白依然。说起学习习惯这个话题，我觉得对我有深刻影响的有这几个方面：一是老师每天常规的教育与督促；二是父母日常的交流及他们的言传身教；三是校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我这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是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复明九号，被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复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复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九种复明活性酶的复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复明九号，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复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九种复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华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九种复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9-1399 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收听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的眼

病治疗产品。他呀，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就能够彻底根治眼病的香港富民九号。这是我们一档特别的眼病专题讲座。我呢，是香港富民九号的研究机构的院长，也是香港富民九号研发组带头人，大家称呼我张主任就可以了。跟大家问好，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相遇相知。那说到我所研发的香港富民九号，那是我们56位专家历经了9年的艰苦研究，经过了3600多次的提取试验，那在上百万株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的提取出了眼病康复所需要的9种富民活性酶。在香港，在五大洲，在四大人种当中，我们经过30万眼病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达到了 98.7%。 获得了众多眼科医生以及眼病患者，还有香港眼科医院五大洲眼科医生的所有好评啊。那香港富民九号也是香港大富豪李老全力资助才研发成功上市的，同时呢，他也是光荣地解决了李老多年的眼病。李老对我们香港富民九号的评价就是啊，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我们真的啊，做到了9个小时眼前清亮，9个小时提升视力，9个小时复明新希望，你就坚持90天，我们就根治老眼病。应该说我们呢，又排除万难，给大家争取来了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大型公益性的救助活动。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更多的重症眼病、一眼多病的患者，也包括咱们的贫困患者，都能够如愿以偿的早日用上香港富民九号，来彻底的解决眼病，让我们重返清晰世界呀。那么这个富民工程就是针对60岁以上经济条件有限的中老年眼病患者来开创的，咱们联合救助减免 90% 的药费呀，那一共就90天的完整用量，你看原来多少钱？大家伙一听啊，可能就摇头了。哎呀，没办法呀，用不上啊。你看原价10000多呀，现在大家都高兴了。为什么？得到救助了。救助之后，咱们就需要1080块钱呐。1080块钱，你就用上了最前沿的生物医学研究成果，香港富民九号。1080块钱，咱们就能用上眼病急需的九大活性酶啊！1080块钱，我们就远离了黑暗，远离了手术，我们就轻轻松松的拥有了清亮的视野。所以说1080块钱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定一定要把握住。那当然活动啊，咱说了这个价格啊，大家都高兴，但最关键的是啊，我们谁来用香港富民九号呢？你凡是有啊角膜炎、虹膜炎、干眼症、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也包括咱们糖尿病的、高血压的患者，并发了各类老眼病的，你都来用，你就能1080块钱治好眼病，让我们眼睛亮亮堂堂，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呀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你就用香港富民九号，真正做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是90天好了，停用，不复发、不反弹。而且香港富民九号郑重承诺，你用当天，你就用一天，你看效果如何，满意继续用，不满意随时退货退款啊。所以说这个1080块钱的活动来了，资金有限，大家千万要把握好。你看现在活动可要宣布提前结束了，所以现在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开始有限制了啊。想要1080块钱治好眼病的，想要用上最先进的不吃药不打针

根部手术就能治好眼病的新方法，赶紧报名，赶快报名啊！好了，那么活动的情况呢就暂且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眼病。我们说得眼病最怕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怕失明啊。那么失明率、致盲率最高的眼病是什么呢？对，就是青光眼。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突然间出现了头痛、恶心、呕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是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了。那么很多人会感觉到什么呢？就会把青光眼引起的这个头痛、恶心的症状和这个平常感冒所引发的头痛、恶心相混淆啊。很多人就会把它当成感冒去治疗，结果呢就延误了病情啊。其实啊，针对青光眼的一些前期的症状，我们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能够把它和其他的眼病彻底区分开的啊。那么青光眼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就是说呀，眼眶酸胀啊，你就总觉得眼眶上胀胀的啊，说初期的时候怕光，看灯光啊，亮处的地方呢会出现一圈彩虹，那在临床上啊被称为叫红视，那还伴有视力的改变，最后它会累积到视神经，甚至说高眼压压迫眼底视网膜，最终形成视力严重下降，视野残损。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眼细胞大量的死亡啊，淤堵在眼睛里呀，导致眼内的防水循环受到阻碍呀，所以眼压就会增高了。那一旦眼压持续增高，压迫了视神经，就形成视力严重下降，视野残损。而这个视神经萎缩，它是一点点的萎缩呀。那我们说视神经萎缩会对我们的视力影响非常大。首先，视神经萎缩，我们会有部分的视野缺损，随着病情的加重，你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窄，最后啊，直到最后视神经完全坏死，那眼前呢一片漆黑呀，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对于急慢性青光眼的治疗，我们强调一个字啊，就是快，你一定要快速的应对治疗。所以这时候我就要说一句话了，非常关键，我们一定要用香港复明九号啊。为什么？因为它能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你看，在香港复明九号所含有的碳酸甘酶就可以根治青光眼，减少防水形成，同时呢配合上其他的八种复型的复明活性酶，就能够快速的自我修复眼组织的良性代谢循环。你一方面啊，眼部变性的垃圾能让它快速的排出去，另外一方面给视神经啊去进行快速的主动修复，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眼视力它就可以快速的主动提升。所以这也是目前在已知所有的治疗眼病的用药方法当中能够真正做到靶向病根的，提升修复眼细胞生命力的，从眼细胞治疗青光眼最直接的方法，优秀的方法。而且关键是什么？老师告诉大家，就是治好了不复发不反弹。记得我曾经救治过一个患者啊，他曾经就是描述自己的青光眼，他说青光眼就像是一列通往黑暗的列车呀，一旦这个列车开始行驶了，终点就是无尽的黑暗。他对我说呀，张主任，你的出现就像是这列车上的列车长啊，可以帮忙踩下刹车，使这个列车停车，或者延缓它的行驶速度，让黑暗来得晚一些。我跟大家讲啊，就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人，
它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修复。

0: 师孟老。而说起孟老，他可是文物界的泰斗啊。那这样的人物怎么样，你看看，他也没有逃过青光眼的折磨。孟老在鉴别和修复文物方面那是有着极高的造诣的。就这么跟大伙说吧，经过他的手复原的古字画，你看不出有任何修复的痕迹呀、啊。那被业界都称为叫神眼圣手。但是咱知道这工作那是长期不分昼夜的修复文物啊。那孟老的眼睛时常就会出现眼干眼涩的症状。但是孟老并不在意。为什么？工作太投入了，全身心呢。一干活一工作，不饿不渴不困，甚至都不知道大小便。所以说他能在乎自己的眼睛吗？全身心投入了，他就丝毫没有觉察出自己眼睛有什么变化。那后来不行了，为什么？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头疼。这眼睛啊，他也疼得厉害。这个时候一疼，他根本就没办法集中精力了。啊，不能正常工作了。而这种疼就像刀割一样。而且球后感觉呢，那是啥？又闷又胀。就是眼球啊，胀啊，胀得他六神无主。没办法怎么办？实在不行了，在家人的陪伴下，到了当地的眼科医院，那就常规的做各种检查，什么裂隙灯啊，眼底彩超啊等等，最终的诊断结果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那当时他的眼压已经是将近40了。那我们知道正常的眼压就是10到21毫米汞柱，最高极限也就21了。孟老的眼压呢已经40，那这么高的眼压，他的情况能得劲儿吗？医生呢就赶紧给孟老注射了甘露醇注射液，并且呢告诉他，我们先要啊给眼压稳住啊，避免危险发生。然后呢又给孟老开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告诉孟老千万别工作啦，赶快回去休息呀，一定要多休息呀。这回孟老回去之后没工作，也都配合照做了。没过多久怎么样啊，眼睛又开始疼痛，而且有小黑点在眼前飘，视力也是急剧的下降。那会儿一个人就不敢上街了。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孟老进行手术治疗，通过激光把孟老眼底的出血点止住。那就跟说呀，电焊把那个漏点给焊住是一样的。你看这样血就止住了。但是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再有一次出血的危险，就跟这个电焊焊的不牢固开焊了一样。或者说呢，其他的眼底动脉血管也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所以说激光手术只能够暂时控制住眼底出血。而后呢，医生又为孟老做了滤过性手术，主要啊就是人为开创滤过通道，把眼泪里边的这些防水给它引流出去，从而降低眼压。手术怎么样？很成功啊。但是手术不到半个月，孟老就出现了术后并发症。他并发了脉络膜上腔出血。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内眼手术的并发症啊。一旦并发患者眼内大量出血，就会导致眼压过高，视力丧失，严重的时候甚至最后连眼球都留不住啊。那这孟老的视力呢，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一丝光感。咱说这老人家要强了一辈子，谁成想老了得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呢？如果说啊，孟老的眼睛要是治不好，那可是我们国家文物事业的损失啊。但是这老人家要强不放弃，他一直在追求最好治疗方法的道路上。回过头来我们说说，那青光眼患者的眼压怎么就会高呢？现代医学的认识啊，主要是防水的引流通道发生了阻碍。防水流不出去呀，眼压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现代医学就会通过甘露醇这样的脱水药来降低眼压，或者通过手术把防水引流出去来降低眼压。这是长久之计吗？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多呀，会继续的堵塞防水循环通道，所以过不了多久，你这眼压还是会照样升高的。那以前大家用的药不是恢复眼细胞自我代谢能力的，而是化解眼睛一些症状，这叫啥？都会说那四个字吧，治标不治本。那眼病肯定就会怎么样，反而越治越重啊。那我们香港富明九号，它是治疗眼睛最新的靶向生物细胞药，它是从眼细胞开始治疗青光眼的。就说这个药，我们是从原始雨林秘境筛选了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草本，可以说叫一草两素四花，历时了九年时间，香港56位顶尖科学家历经了3600多次实验的数据，那在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稳定的同时提取出了眼细胞所含有的碳酸苷酶。它能干什么？为什么我重点强调它？因为这个酶就是来减少防水生成的，降低眼压的，缓解眼胀的，也是医院临床首选治疗青光眼用药啊。然后再配合上香港富明九号其他的八种富明活性酶，他们联起手来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这九种复合活性酶啊，活性是极强的，能够强效的清除眼内自由基啊。什么叫自由基？就是垃圾，眼垃圾，眼毒素，激活修复眼细胞啊，增强眼细胞的生命活力啊。你只有增强眼细胞的生命活力了，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了，打通眼细胞的循环系统了，那么我们的眼睛的相关青光眼的症状问题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呀。首先我们说眼睛里边的垃圾和毒素怎么办？都得排出去吧。好，我们排出去了，排出去之后我们再来眼内受损的眼细胞组织都给它进行修复，修好了，你看你像青光眼啊，防水干净了，防水通道通了，眼压才能恢复正常啊。然后最后香港富明九号修复激活受损的眼细胞，这样青光眼造成的伤害才能够逐渐的恢复，人的眼组织功能和视力才能够恢复正常。所以说因为效果好，方法对，所以富明九号在香港被眼病患者称为是必备的家庭眼医生。那刚才我讲了孟老就这种面对疾病不服输的精神，真的啊，就是他老人家的福气呀。因为他内心的强烈愿望，是吧？我们说呀，人要遵循吸引力法则。如果你对未来抱有希望，那么未来有希望的生活就会呢光临到你的身上。就拿孟老来讲吧，他当时不管怎么痛苦怎么折腾，他都没有放弃希望啊。那我和孟老的认识呢，是博物馆的领导介绍的，因为博物馆的领导啊是我多年的一个朋友，见到孟老他的双眼视力几乎为零，仅有一点点的光感存在，临床上称为叫啥呢，叫仅存光感，是吧？所以他非常的心疼。而且像孟老这样的病情也就只有咱们的香港富明九号才能够拯救他了。所以通过呢博物馆领导的推荐介绍我们认识了。那我当时诊断清楚之后也不敢怠慢呐，因为他的病情太危重了，我就赶紧给孟老用上了香港富明九号。结果呢不到三天，孟老的眼睛啊就不疼了，眼睛呢很舒服，就好像说呀，就像他自己的话来讲，有一股清泉在流淌，也呢不干不涩不痒。那经过90天的治疗呢，孟老的视力恢复， 那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视野也开阔了。那么等孟老把手里的香港富民九号都用完之后，大家想想，他原来是仅存光感，视力恢复到多少？ 4.8 呀。到医院复查，眼压也不正，不高了，眼睛里边的脓血呀、增生物啊，全都不见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孟老的眼细胞通过咱们香港富民九号所含有的9种富民活性酶啊，就像说干旱的秧苗浇灌春雨，就这眼细胞啊，马上就能复活和再生了。而且呢，香港富民九号能够靶向补足9种富民活性酶，眼细胞就能够自我的修复眼组织，就自我的恢复了良性代谢。那防水就能够正常的自我循环，而且眼睛里边变性的垃圾排出来，那眼压就下来了，视神经就主动恢复修复了，那眼视力它就主动提升啊。而且呢，香港富民九号所含有的9种富民活性酶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到它眼组织的病灶部位，去激活，去修复，去再生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最后再补充眼睛必需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就这样，孟老的视力才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青光眼也好了，痊愈了。后来老人家虽然是已经达到80岁的高龄了，依然在修复古董方面做着自己的贡献。他呢也把我们香港富民九号推荐给很多他周围的眼病的病友，直夸咱们是真正的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好了，不多讲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全国听友的热线电话。
1: 贺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救助省钱再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治眼病，补足眼病急需9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民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9天复明新希望。
3: 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张主任。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4: 哎，张主任呢、啊、我是香港富民九号的老患者了。
0: 欢迎欢迎。
4: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啊，
4: 眼睛恢复的可好了，没让我失望了。
0: 啊，
4: 哎，我正好啊听到你讲现在有补贴减免90%的药费的这个活动。
0: 有活动。
4: 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1080元。
0: 对，
4: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几千块呢。
0: 嗯嗯，
4: 所以这次活动说什么我也要把名报上啊。
0: 那这样啊，你看既然都是咱们老朋友了，你也不能着急参加这个活动啊、嗯、跟我说说你眼睛康复的情况，我得帮你先看看看看咱们还需要多少药，你说对不对？
4: 哎，对对，张主任。
0: 哎，
4: 好了。那谢谢您。愿意听我唠叨
0: 啊。好，我愿意听。哎，
4: 要说我这眼病啊，可得了老多年了。哎呀，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眼睛看东西模糊，当初呢反正我也没在意啊。后来一段时间以后啊， 我就开始眼睛胀得慌，时不时的还恶心，完了还想吐。我还以为我这胃不好呢，吃了不少的胃药，可是呢越吃反倒越重，看什么嘛都是带光圈的，一圈一圈的，就和那个彩虹似的。
0: 嗯，
4: 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是急性的青光眼。
0: 嗯，
4: 完了当天就住院了，然后做了手术了。后来吧眼睛看东西就清亮了。
0: 嗯嗯，
4: 哎，我这以为从此以后就好了呗。哎呀，可是从去年开始又不行了，我本身还有糖尿病，血糖也不好了，总上火。
0: 嗯，
4: 我的眼睛看东西又不清了，
0: 又不清了，
4: 看什么吧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斑斑点点的。
0: 哎呦，
4: 还带有血点儿。
0: 嗯，
4: 去医院呢做了个检查，
0: 又看病去了。嗯，
4: 哎，这没法又到医院了。大夫说眼压高，
0: 嗯，
4: 眼底出血。
0: 嗯，
4: 你说我这手术不白做了吗？花了不老少钱，没有几年又犯病了。要是我寻思再动手术，所以我还有点顾虑，怕再犯。
0: 嗯，挺害怕的。嗯
4: 嗯，说实话，我听了你的讲座后啊。
0: 嗯，
4: 听了好几天的我，说这个香港富明九号是专门治疗眼病的，
0: 对，
4: 说是能同时补充眼病需要的九种复活富明或九种富明活性酶，
0: 对，
4: 九个小时内眼前清亮，九个小时提升视力。眼细胞主动修复自愈。
0: 对，
4: 哎，我听着吧，和我以前的用药不一样。
0: 老人家能听得这么仔细明白，太不容易了啊！真是认真听了。
4: 嗯嗯，你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4: 就往眼睛一贴就行了。
0: 嗯，
4: 这还是人家香港眼病患者家家必备的产品。
0: 嗯。
4: 这多好啊。
0: 啊，哈哈，相中咱们香港富明九号了哈。
4: 救命的稻草似的，直接我就买了。
0: 直接买了。
4: 那个时候嘛，我还是花原价买的。嗯，虽然说现在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
0: 嗯，
4: 但我用药早啊，我先好了，是不是啊？
0: 对。
4: 我不认为我花大头钱。
0: 嗯，
4: 跟你说七天呐，
0: 嗯，
4: 眼球就不那么胀着疼了。
0: 好，
4: 印呢也软和了不少，头也不疼了。按你说法，还真是眼球和鼻子尖儿一样软和了，
0: 眼压下来了。好，
4: 嗯，那就证明眼压好了。
0: 对，
4: 看东西呢也清楚了点儿。
0: 嗯，
4: 眼睛呢也流了好多眼屎。
0: 哎，这是垃圾毒、自由基全出来了啊。好，
4: 嗯，这给我打400电话一问，才知道。
0: 嗯，
4: 流眼屎是修复眼神经以后排毒了。
0: 对对，
4: 现在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吗？
0: 嗯，
4: 光圈也少了，眼里出血都好了，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嗯，
4: 最主要就是这眼睛一点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不难受了。好，
4: 对，看东西也清亮了。
0: 嗯，
4: 现在这眼神真行了，由 0.4 提升到 0.6 了。
0: 哎呀，
4: 张主任，
0: 啊，
4: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吃的挺好啊？
0: 很好啊，老同志，很好啊。一个呀，是您呐，终于不难受了。二一个呢，你看眼病就到此为止了，咱们不加重了，对吧？也不增多，不得别的眼病了。而最关键的是什么？您现在的视力呀，恢复得很不错啊。
4: 对呀。现在我想想，这个我上哪儿，我可以抬腿就走了，
0: 抬腿就走。好，
4: 之前呢，那是不敢出门啊，
0: 对对，
4: 担心呐，怕车碰着。
0: 嗯，
4: 现在我出去买个菜，出去走走，
0: 嗯，
4: 上那个跳广场舞的地方看看去，
0: 啊，
4: 就感觉呀，心明眼亮的。
0: 好，
4: 有时候呢，也能跟这个老邻居。老邻居在一起啊，打个扑克啥的。
0: 哎呦，
4: 哎，
0: 这
4: 生
0: 活就丰富多彩了。你看，就说我们这方子，它呢是由香港商业大亨李老投巨资，网络了6个国家的专业专家，发起了追光行动，
4: 嗯，
0: 经历了9年的时间研发成功的，就是呢破译了为什么 你们眼病总是治不好的原因。岳飞呀，直接把这

0: 这九种眼病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直接送进去了。送给谁了？送给眼细胞了。咱们就以你青光眼为例，这里边还有的什么叫碳酸苷酶，它干啥的？它就是管青光眼的。你眼压高就因为它少了，它不够了，有关系呀。那你说我天天吃吃喝喝，我还晒太阳的，就这种碳酸苷酶我自己不能生成吗？对不起，你就是孙悟空你也生成不了它啊。所以这回咱们有了碳酸苷酶给你直接送进来了，这个青光眼就得到解决了。你看你防水生成减少了，同时呢他还拉着其他的八个兄弟，这八种酶复合到一起了，组合了，组团给你治疗了，就快速的自我修复眼组织的良性代谢循环了。你看，一方面这些自由基垃圾排出去，另外一方面还给你修复呢视神经，而且你视神经是主动得到修复的。那么像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它慢慢的也就都正常了。所以你现在觉得眼神可以了，那就视力主动就提升了，对不对呀？这也就是说，目前在已知所有的用药眼药当中，能够真正的靶向一对一进行治疗，提升修复眼细胞生命力的，从眼细胞治疗青光眼，我可以说最牛的办法。而且你放心，这90天坚持下来，我还让你不复发不反弹。所以说老同志，你治疗的不错，很好，恭喜你。
1: 明白了。
0: 明白。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
0: 好，你这样吧，咱们眼病患者打一次电话不容易啊，让导播先帮你呀、占个名额，帮你登个记，回过头呢指导老师联系你，看看你需要多少，咱们就补多少，只要够90天的就行，你用不着多买，明白没？好吧。
1: 对，哎呀，我这真服了，怪不得眼病患者都愿意找你这个治病的，太实在了。在这里谢谢你张主任，再见。
0: 好好，谢谢您的认可，祝愿您呢越来越好啊。就到这儿，跟导播说话吧。好嘞，再见。
2: 好，香港复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90% 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是张主任吧？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好，张主任，我昨天订的90天完整治疗量复明九号啊。
0: 嗯。
3: 听你刚才讲活动随时可能结束，哎呀，我有点紧张了，张主任。
0: 嗯。
3: 我想问你一下，报上名是不是就能参加上活动？
0: 嗯，
3: 可不可以给我拉一下？那得多花钱啊！
0: 啊、您呐，先别急啊，我帮你看看是什么情况，是吧？不但让你们吃亏的，哪怕说活动彻底结束了，您放心，送到您家也是90天的量，1080元，多一分又不小啊！
3: 是啊，张主任，因为香港复明九号我都用了90天了，
0: 用90天了，
3: 眼睛都钱好了，
0: 都好了。
3: 这次买药啊，我是为了给我老伴用。当时我买香港复明九号呢，主要是就是吃我那个白内障，还有迷风疗泪，还有就是看东西看不太清楚，特别的模糊，用了几天的香港复明九号啊，我这看东西就清楚多了，
0: 清楚了哈，
3: 也能分清男女了，而且眼睛流泪的情况也少多了，现在90天的药啊，都用完了。眼睛也不流眼泪了，头也不疼了，
0: 好，
3: 眼睛看东西也能看远了。哎，现在站在3楼啊，都能看清楚楼下的东西。看人也不那么重影了，
0: 多好。
3: 哎呀，眼前的那个白雾啊，都没有了。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0: 对。
3: 哎，这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没事啊，还能打打扑克、上早市，替老爸买个菜也可以了。
0: 那你视力咋样啊？
3: 以前视力不行啊，才0.3啊。
0: 现在呢？
3: 现在我去检查视力已经恢复到0.9了。
0: 成功了，太棒了。
3: 哎呀，眼病钱好了，我治好了，所以我也想让老伴用用啊。
0: 老伴
3: 我老伴呢，他是眼压高。去检查医生说什么青光眼。

0: 脸，
1: 嗯，
0: 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而且最近吧，总说看东西小黑点特别多，
1: 嗯，
0: 正好我用香港风云九号，不是把我眼睛都治好了吗？
1: 嗯，
0: 加上现在还有活动，才1080块钱，我心思我就让他也用上呗。
1: 嗯，
0: 哎，张主任，你说我们的这些岁数都不大，我64，我老伴68，是不是岁数大了就会有眼病啊？
1: 你这是一个问题呀，啊，好，我得认真的来回答啊。首先说从医学角度来讲，咱们呢岁数一年年的大了，这眼睛里边啊就会因为缺乏这九种活性酶，那眼睛呢就会逐渐的老化，就会增加一些眼病的发病风险。比如说咱们上岁数了都爱得什么眼病呢？比较常见的是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对不对呀？哎，就因为缺了这九种酶才会得这样的眼病。你哪块比如说晶体缺这个酶，这晶体出问题你就白内障。你要视神经缺了这种酶了，那咱们视神经就萎缩了，那就容易失明了。然后接着说了，我给老伴儿这次报名参加活动了。那么针对你老伴的情况，眼压高、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并且眼前黑影增多，这是什么？这都是需要高度重视的眼病啊，尤其这青光眼，咱要是不快点把它治好，最终会导致成什么？视神经萎缩，结果呢就是视野缺损，到最后呢就容易失明啊，这是失明最快的眼病。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啥？叫暴盲，就是指它。理解吧，哎，然后呢玻璃体混浊还容易伴随视网膜病变，所以这个病咱也必须得治啊。
0: 对呀，
1: 你做的很对，给老伴儿报名了啊。你看前一位病友，他就是青光眼，之前都手术了，第二年又犯了，视力严重下降，害怕的不得了，他就用香港复明九号俩疗程，你看现在视力由 0.4 提升到 0.6。所以你看咱们用药的患者在乎的是什么，包括您也是，就是效果。所以他之所以着急的参加活动，也是因为效果好，包括您也一样。要不是说你白内障阳风流泪治好了，那您怎么能说让老伴儿也用，给老伴儿花钱也买呢？对不对？哎，
0: 对对对对，
1: 是挺好的，你放心啊。
0: 哎，老伴能用就好啊，那太好了，我心里这样有底了。
1: 心里有底的。那您这样，老同志啊，电话呢，先别撂啊，就把电话姓名啊，你先跟导播登记一下，回头我下课呀，我帮你看看，你这都报上名了，怎么还没给你送到家呢？我催一催，早点送到，让您放心，咱家老用户了，必须得有这个优先权呐，对不对？
0: 啊，是是是是。
1: 行，不多说了啊，跟导播说，好不？
0: 好，谢谢你啊。
1: 哎，哈哈，祝你们健健康康。
0: 再见，好吧。
1: 好，就到这，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九小时眼前清亮，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九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九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2: 香港复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提醒大家，香港富明9号大型公益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0: 来咨询参加活动的患者比较多，目前电话太多，完全接不过来，经常出现占线情况，在所难免，请大家理解。打不进去的时候，就耐心多拨几遍，抓住这次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主任您好。
2: 你好，请讲。
1: 哎，我听说现在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2: 嗯。
1: 哎呦，这可咋办呢？我手上的药吧快没了。
2: 哦。
1: 我想麻烦您帮我参加活动订上一份，可以不？
2: 嗯，好，接着你这话题我来解释一下啊，活动为什么要提前结束。
1: 哦、
2: 就因为价格。你看1080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
1: 哦、
2: 这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也是一步到位的一次。就是说帮大家救助到底了，你参加上活动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大伙是不是都高兴？当然大家也都感谢富民工程的慷慨解囊。那你看原来10000多的药啊，有很多的患者啊手里边不够90天的，赶上现在1080块钱了，赶紧买了，一次性买了，还有的给老伴也买啊，还有的给孩子们也买。这就叫啥？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因为现在是什么？我刚才提过，叫屏幕时代，手机、电脑、电视，处处是屏幕，所以眼睛当中的9种活性酶就容易被提前的消耗掉。那么你发现没？30来岁、40来岁，青光眼的、干眼症的、玻璃体混浊的、眼底出血的，甚至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多不多？越来越多了。那咱们有眼病的老人呢，就知道了这个病的苦和难，也怕自己的孩子将来岁数大了眼病遭罪，所以赶上1080这个价格太合适了，那就一人买好几份，那多了是啊。那你说买的人多，那几千万的帮扶款肯定越来越少，所以现在来看这活动肯定要提前结束，所以能赶上就算幸运，就是幸运的啊。
1: 对对对，这话不假。这不是前段时间听你的讲座吗？感觉你讲的挺好、
2: 嗯、
1: 也知道您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大夫、
2: 嗯、
1: 处处为患者着想。所以吧，我当时就在场外订了一个疗程的，
2: 嗯，
1: 这也快用完了。是我用的时候就感觉恢复的挺好。
2: 嗯，
1: 你像我这个眼睛吧，我是慢性结膜炎还有沙眼，平时就觉得这眼睛磨蹭的慌不得劲儿。
2: 嗯，
1: 好像眼睛里总有东西似的，然后呢眼睛还干吧，
2: 嗯，
1: 难受，就发干发涩，最主要的是视力下降，看东西不如以前清楚。
2: 哦，
1: 这前段时间也上医院去做检查去
2: 了。嗯，
1: 医生就跟我说我这个结膜炎还是慢性的、
2: 哦、
1: 还有沙眼干眼症，说让我回家吃点消炎药啥的，又给我开的眼药水。
2: 嗯，
1: 让回家也开始点上。开始得用了几天吧，感觉磨眼睛，
2: 嗯，
1: 不得劲儿，我就停了、
2: 嗯。
1: 可是没几天还是磨挺，那药开的药也不管事，不好使，
2: 嗯，
1: 咋整啊？那眼药水还得用，不管事还得用。
2: 你这属于什么呢？叫炎症，还有干眼，还有更敏感的恶性循环。然后觉得视力下降啊，其实也和眼表长期的不平整、泪膜不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1: 嗯嗯，这不正我正犯愁呢。
2: 嗯，
1: 我爱人吧喜欢听广播，他听到你节目了，知道你讲的香港富民9号啊，说是9小时眼睛能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
2: 嗯、
1: 能补充眼病急需的9种富民活性酶。
2: 嗯
1: 啊，眼病主动彻底康复，就这么点吸引我了。最主要的是你们这个节目有个患者跟我的情况可像了，一样的。都治好了，我就坐不住了，我就让你们场外的老师啊给我送来了一个疗程的。
2: 嗯，
1: 这也快用完了。
2: 好点，
1: 现在眼睛得劲了。
2: 嗯，
1: 一天到晚眼睛滑溜溜的，转眼珠子也不像缺油似的了，
2: 舒服一些
1: 了。
2: 嗯，不倒霉了。
1: 磨挺那个感觉吧强多了。
2: 嗯嗯，
1: 不，基本上感觉不到了，看东西也清楚了。
2: 清楚了，
1: 就是这视力一下子恢复过来了。
2: 好，
1: 我就感觉香港富民9号效果确实神奇。见到效果了，我寻思着赶紧买点儿，别再断了，正好现在有活动嘛，90天完整用量一下子能省好几千呢。

0: 没错啊，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在我们整个眼科当中来讲算是轻症的。那用香港富民九号呢，可以说叫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换句话说呢，就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但是啊，你的这个治病意识必须提出表扬啊！你看，结膜炎、沙眼、干眼症这三种问题叠加，就会从多个角度来破坏视力。那我们讲到，你像这个三磷酸活性酶呀，还有柠檬酸合酶呀，还有琥珀酸脱氢酶呀，它是存在在视网膜还有感光细胞的线粒体当中的。通过呢有氧的呼吸会生成的 ATP 的物质，这来支持视网膜的高能量的需求。那么这次呢，你看你感觉香港富民九号用起来非常好，为什么？就因为它跟过去你那些个与什么口服药啊、眼药水啊、传统治疗方法它不一样，因为它就涵盖了这几种活性酶。你看，如果他们仨缺了，你就得这结膜炎、沙眼、干眼症这眼病了。现在呢用香港富民九号给你补上了，那你这眼病它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轻松，对不对？哎，这就叫啥，直接治疗，靶向给药啊。这样吧，我不多说了，今天你就奔着活动来的，你赶紧报名，毕竟这活动价格才1080，也就这么一次，而且已经定下来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就报名参加，有啥事儿咱们就随时电话再联系，好不好？
1: 哎，行行，那谢谢张主任给我指导分析，我指定照做。过段时间吧，我再找机会和你说说情况。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
0: 好，放心治疗啊，早日康复。
1: 哎，好，
0: 报名吧，
1: 张主任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眼部病变细胞因为九种眼部活性酶的缺失，所以出现多种眼病。传统用药无法补足眼细胞急需的九大活性酶，所以眼病久治不愈。最新医学成果，香港富民九号直接给眼睛补充急需的九种活性酶，提升眼细胞生命力，眼病自主修复，视力自主提升。在香港被众多眼病患者称为眼病患者的家庭眼医生，眼病患者必备产品，厂家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眼病患者零风险去根治眼病，九小时提升视力，九小时眼前清亮，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
3: 是那个香港富民九号的张主任吗？
0: 啊，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张主任你好，我想给我女朋友她父亲咨询一下呀、啊，你看看她用的药，你看行不行啊？
0: 嗯，好，说说情况吧。
3: 嗯，她吧，这今年58了，老丈人，她是一名教师。自从我见到她的时候吧，她就一直戴眼镜。
0: 哦，
3: 而且这个度数还特别高。我听我女朋友说，好像两只眼睛。都1000多度，
0: 嗯，他这属于高
3: 度近视。这不从打去年8月份开始啊，他就说他眼前呢总有这个黑灰一样的东西飞来飞去的，黑眼仁周围呢还有白膜，余光看东西都看不清楚。
0: 哦，
3: 最近说这越来越严重了，就那黑点啊多了，看什么东西都不清楚。
0: 嗯，
3: 你说说他这是什么病啊，张主任？
0: 通过你的描述来看啊，这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啊。戴眼镜度数超过1000度了，就叫高度近视。像这类人群的视网膜啊是非常脆弱的。你像这玻璃体混浊呀、液化的过程当中啊，它都可能牵拉视网膜，这就引发视网膜裂孔。那视网膜脱离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咱说了，这类问题的早期症状是什么？记住，就是刚才你提及的飞蚊增多、视野缺损，比如余光不清楚，然后视力突然下降，这是咱们临床当中非常常见的。治疗这种眼病可不是说像咱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什么消消炎呢、去去火呀、清肝明目啊就能好的。或者说呢，哎呀，多吃点胡萝卜吧，给买点叶黄素补一补吧。我跟你讲，就算能把眼细胞给它补充过来，因为什么呢？不修复眼细胞，眼病它好不了啊。所以说，中老年的眼病细胞对九种富民活性酶。

0: 没的缺失，就像啥，汽车没有汽油，你这车能开吗？电灯，你把电线断掉了，这电灯它永远亮不了啊。所以眼病的治疗怎么办？必须靶向补足九种复明活性酶，那么眼病细胞就能够自我修复啊，这眼组织的代谢就能正常，眼里边的垃圾就能排出来，那么视神经才能主动修复，那么眼视力才能主动提升。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不要乱治乱用乱花钱，我的建议要用香港复明九号，而这个药是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生物医学成果，这已经是从香港到我们内陆每个眼病患者必备的家庭眼医生了。说用上之后，哪怕你就一个健康的眼细胞存在，哪怕你的视力就 0.0 几，咱们都可以提升到 0.6 到 0.8， 那都是没问题的，很好的，很成熟的一个治疗方法。我说的清楚吗？
1: 哦，那你这广播我天天听啊，好多人说用了你这个药效果都不错，这个奇花奇素当中提炼出来的，说能给眼睛细胞直接补充急需的九种复合活性酶，
0: 对，
1: 完了眼睛就能彻底去根，
0: 对，
1: 哎呀，我就觉得挺有道理呀。还有你们现在说有优惠，补贴90%的药费。
0: 对，
1: 你看我岳父用你们的药行不行啊？
0: 当然行啊，可以用啊。
1: 我也报个名参加上你们这活动了。
0: 可以啊，给未来岳父大人买药，你记着一定要用好药，用新奇的药，让人家一看呐，那就赏心悦目。而且你放心，这是香港大富豪李老倾注巨资启动的追光行动研发的高科技产品，他网络了全球顶尖的眼科专家、生物科学家、药理学精英，这里边你看有擅长治疗白内障的，还有擅长治疗青光眼的，还有擅长治疗高度近视眼底病变的，这叫几百家之所长汇聚在香港，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科研团队。咱们的目标就一个，治好眼病。而且这个药呢还是出口药，那说在香港啊、五大洲啊、四大人种当中，咱们还做过30万眼病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你都想不到，那叫 98.7% 呀、啊、相当了不得了。所以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香港复明九号有九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治快好。所以我说你就放心的送给他老人家没问题啊。
1: 哦哦，你说他这人呐，不抽烟不喝酒的，我觉得他是不是他我觉得不是有眼病吗？我把这药送给他，也就送他一份健康。
0: 对，
1: 现在这社会不不都这个流行送健康？
0: 您这等于是啥呢？千挑万选送好礼，一心一意表真情，对不对？
1: 是
0: 啊。而且呢，从送礼的角度来讲啊，你看效果这块你放120颗心，就这送礼呗，咱们不得看那个包装吗？咱的包装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叫绝对有品位啊，肯定给你加分的，放心吧啊。
1: 是啊，你们这要能把他的眼睛治好啊，这个可别给他眼睛都用坏了，要不他闺女那肯定不得恨死我呀。以后我俩还得咋相处啊，你说。
0: 说的都是实在话，放心吧啊，当天用了不满意全额退药退款啊，你就放心的送给他老人家没问题的，好吧。
1: 啊，那行，那我把我的幸福啊，我可都压在你们的药身上了。那你看这他的情况得用多少合适啊？完了，我给他参加呀，咋参加呀？
0: 嗯，你这样，主持人播报的400电话你记好，然后呢拨打之后，一次性1080块钱订购90天的就可以了，好吧？
1: 那行，那我现在就拨打电话去。
0: 好的。我们可以安排免路费或者免邮寄送货到家啊，就到这儿报名吧，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跟着参加了，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哦，那我听明白了，林老师。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用完家里这一个疗程我就不用了，
0: 放心吧啊。
1: 哎，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0: 好，那就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0: 鸡肉疙瘩的小锅，越看越觉得拧巴。这个人的存在简直就是个悲哀。他的父母是暴力执法的受害者，而他的理想却又是成为一个粗暴执法的执法者，去面对那些像他父母一样的人。当他成为了一名执法者的时候，又发现没有了粗暴执法的空间，而在一次不怎么粗暴执法的过程中，又成了牺牲品。这拧巴又悲剧的人生，找谁说理去？赵红兵当然看得出来，小郭这小子确实不是什么恶人，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但要说去同情他，赵红兵还真同情不起来。赵红兵扔给了小郭一根烟，抽着吧，刚进来压压惊，都睡在这儿，就是兄弟，抽烟时小心点，别让管教看见啊。赵红兵只能做这些了，想去安慰安慰他，从哪儿安慰呀？如此拧巴的人生啊。赵红兵的号虽然进了一个新人，但还是冷清，可黄老破鞋和王宇所在的号是一天比一天热闹，主要原因还是黄老破鞋进来了。自从黄老破鞋进来以后，基本取代了王宇在号里的位置，成了睡在三铺的头铺。并不是他比王宇有个人魅力，而是王宇实在没心情在这号子里立棍儿。有黄老破鞋去管理这些嫌犯，王宇省心了好多。黄老破鞋在这穷人云集的号子里简直是超级大富豪，几十块钱点个菜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事儿，只要是谁把他恭维好了，肯定能吃上好的。黄老破鞋每天都在听好话，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现在就算是放黄老破鞋出去，他也未必愿意出去的。而且黄老破鞋的谈吐也越来越有大哥样。黄老破鞋对盗窃犯小刘说了，小刘啊，以后你出去跟我干。
1: 哎呀，黄哥，三生有幸啊，我打架绝不怂。
0: 哎，我不让你打架，我让你看衣柜，锻炼你的意志力。别看你是犯了盗窃罪进来的，但我可相信你，我就是让你看洗浴中心的衣柜。盗窃犯小刘听完，做感激涕零状。然后黄老破鞋再拍拍犯了重伤害罪小张的肩膀，小张啊，你也出去跟我干呗。
1: 黄哥，那太谢谢了。你让我去看衣柜，我肯定看好，我从小到大就没偷过东西。
0: 哎，我可不是要你去看衣柜啊，我是让你管保安。你性子暴，但是我相信你在我的手下干肯定不会犯事儿。人嘛，就要量才适用。
1: 哎，那你觉得我能干好吗？
0: 能。
2: 黄老破鞋回答坚定而果决。此时黄老破鞋发现强奸案主犯小李在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他。
1: 黄哥，你看我能干啥呢？
0: 你？
2: 黄老破鞋沉吟了一下，
0: 你去管小姐。
1: 我靠，他去还不把小姐全强奸了。
2: 号子里的人都不懂黄老破鞋的用意。
0: 他不会，只要在我这儿干，他肯定能战胜自己，战胜心魔。
2: 黄老破鞋说话掷地有声。听到黄老破鞋这番话，号子里的人开始鼓掌了。

0: 王宇插了句话：“老黄啊，你觉得我能干啥呀？”黄老破鞋上下打量着王宇不说话，把王宇看得直发毛。靠，你倒说话呀，你觉得我去你那儿能干啥呀？黄老破鞋继续打量，似乎以前从来不认识王宇一样。你再看我，我抠你眼睛了，你快说我能干啥。黄老破鞋的唇缝里蹦出了两个字儿：鸭子。哈！耗子里笑炸锅了。王宇笑骂：“我看你大爷！”黄老破鞋正色道：“真的，我早就想在洗浴中心上这个项目了，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你合适。”就是岁数有点大。王宇说了，估计第一个来嫖我的就是你老婆毛琴。黄老破鞋淡淡的笑了笑，哼，没事儿，我对这样的事儿看得很开，这都不算事儿。对了，以前我听说你在广东跑路的时候当过鸭子。有人在广州的白天鹅饭店见过你和一个香港老娘们在一起，真的假的？靠，去你他妈的！王宇甩过来一个烟头，黄老破鞋嘿嘿一笑，躲了过去。总之，只要有黄老破鞋在，耗子里永远也不缺话题，不缺笑声。直到有一天，一个小混子进来，三句话就把黄老破鞋聊没电了。
1: 呀，这不黄哥吗？你的洗浴中心被砸了，你怎么还进来了？
0: 耗子里的人都知道黄老破鞋是因为扫黄被抓，却不知黄老破鞋的洗浴中心被人砸了。黄老破鞋支支吾吾：“我也犯了点小事儿。
1: 我知道你的两家洗浴中心被冲了，可你咋还进来了呢？”
0: 黄老破鞋惊着了：“
1: 啥？我两家洗浴中心都被冲了？可不吗？现在全关门了。”
0: 听完这些话，黄老破鞋心拔凉拔凉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另一家洗浴中心被公安冲了。不但黄老破鞋的心拔凉拔凉的，就连耗子里的兄弟们的心都是拔凉拔凉的，都心想，本来以为在看守所里出去以后工作都给解决了，哪知道原来你黄老破鞋洗浴中心已经完蛋了。别人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宇说了：“
2: 哎，黄哥，那我这鸭子这事儿……”
0: 黄老破鞋强颜欢笑：“
2: 这都不算事儿。”“
1: 这还不算事儿啊？”“
2: 这都不算事儿，要是连关我十家，或许算事儿吧。”
0: 黄老破鞋这句话还真没有吹牛，尽管他的两个厂子被砸了，可他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现金特别充足，只要允许，他还真能开十家。不过从这天起，黄老破鞋说话不再像以前腰杆那么直了，也不再轻易给人安排工作了。黄老破鞋多少有些消沉，耗子里的欢声笑语也少了很多。几天后，一个人的到来让耗子里的欢声笑语又少了很多。这个人是老曾，刚刚养好伤的老曾。有的人呢，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会带来欢声笑语，带来欢乐，比如沈公子，比如黄老破鞋，他们都是正能量。这样的人身边不会缺少朋友，总会成功。可有的人呢，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0: 大家面前时，总会给大家带来不快和烦闷。这样的人都是负能量，他们不但自己成功很难，而且谁跟他们在一起谁倒霉。老曾就是负能量，自从他进来之后，每天眼睛耷拉着往那儿一盘，也不爱说话。看着他那消瘦的腮帮子和青胡茬子，再加上他那即将到来的死刑，大家都觉得有点瘆人。由于王宇和赵红兵所在的号子离得太远，王宇开始时并不知道老曾和赵红兵发生的冲突。他觉得老曾这人最终命运可能和自己有点相似，有点同命相连的意思，两人走得还算很近。后来王宇知道了老曾和赵红兵的冲突，本来按理说王宇该收拾他一顿，王宇也的确想过，可王宇觉得这个人也是个可怜人，而且已经受到了该受的惩罚，等着他的就是死刑，这人已经到这份上了，王宇有点下不去手。王宇下不去手，可黄老破鞋却下得去手。黄老破鞋说了，哎，你怎么谁都敢动呢？你胆子也忒大了吧？红兵那是我多年的兄弟，今天算你倒霉，落到我手上。兄弟们，给我打！小刘、小张、小李一拥而上，把老曾摁在铺上开始毒打。王宇说了，哎哎，行了吧，差不多就行了。哎，他敢跟红兵犯冲，你不动他我动他，甭拦着我。说完黄老破鞋亲自上了，打得比谁都欢实。后来还是王宇上去把他们都拉开了。老曾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嘴角又渗出了血丝，看样子是受了内伤，蜷在铺上一动不动。黄老破鞋看样子有些恼，
1: 你拉我干什么呀？红兵是你大哥，也是我兄弟。
0: 哎呀，他都到这份上来，你还跟他较什么劲呢？再说打也打了，差不多行了。黄老破鞋看样子怒气未平，
1: 行行行，我给你面子，但他别跟我犯冲，别的胆子我没有，整死他的胆子我有。
0: 王宇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打老曾，还帮忙拉架。后来几天王宇自己明白了，老曾的眼神太像李四儿了。王宇不但帮老曾拉架，而且还特许老曾躺在铺上休息。第二天王宇给老曾订了饭。过了几天老曾主动找到了王宇，
2: 谢谢你帮我，我是烂命一条了，真没指望还有人能帮我。
0: 哼，啥帮不帮的，咱们俩命差不多。老曾沉默了半晌，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2: 你是好人，你不会死。
0: 王宇惨淡地笑笑，
2: 嘿，谢谢你啊，现在我看开了。好人是要长命百岁的。
0: 老曾说完走了。王宇曾经也是个暴力分子，可他一直为李四儿马首是瞻。自从李四儿在前两年性格开始变化，王宇的性格也跟着变了许多，不再那么睚眦必报，甚至还有点以德报怨的意思。老曾自从得知了王宇和赵红兵的关系以后，就以为自己肯定是完蛋了。可他万万没想到王宇不但没打他，而且居然还照顾他。老曾这辈子遇上的全是有仇必报的人，真没遇到过王宇这样的人。

0: 此后黄老破鞋有事没事的还要找老曾麻烦，每次王宇都是好言相劝。黄老破鞋气得指着王宇鼻子骂，你他妈的真是胳膊肘往外拐啊，我怎么以前就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王宇笑笑，哼，现在发现了，那咱们俩绝交吧。话聊到这儿，黄老破鞋就不接招了。黄老破鞋揍老曾，首先是想出去以后跟赵红兵邀功，其次是想在号子里立威。至于他所自称的是出于对赵红兵的感情和义愤，应该是没有。要是因为这事儿跟王宇绝交，那肯定是不至于。老曾被放到王宇的号子里了，那腾月呢？赵红兵憋得太久，出手实在太重，此时的腾月才刚刚恢复说话的能力，而所长对腾月的询问也开始了。如果说开始时所长认为是赵红兵挑起事端的话，那么现在所长也开始相信赵红兵的话了。所长也知道腾月和赵红兵身上有着一个相同的特质，硬的肯定不吃，软的或许吃。在病床前，所长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他，多大的仇啊，你弄死他？
1: 就看不惯他这种为富不仁的，瞎纠叉什么呀。
0: 腾月说话有气无力，可言语间还是霸气十足。
2: 那你现在被打成这样觉得值吗？
1: 啥值不值的，栽了就是栽了。
0: 腾月说的坦坦荡荡，想从腾月这儿找到线索基本上很难。所长在找线索，沈公子也没停下，他现在想找到的就是在去赵红兵号子之前，腾月究竟是和谁接触最多。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查之后，沈公子圈定了一个人，郑大牙。据说腾月在以前的号子里每天和这个郑大牙在一起，俩人睡觉时挨在一块儿，总是在商量什么，而且明显还特别怕别人听见。更巧的是，腾月被转号没几天，郑大牙也被保出去了。沈公子不但早就听闻过郑大牙，而且以前见过郑大牙这个人，虽然不熟，但是印象绝对深刻。顾名思义，郑大牙的那一口牙如犬牙交错，尤其是两颗大门牙特别的长，像两把大铲子一样突出在外，特点实在鲜明，过目难忘。而且此人说话时总是唾沫横飞，他一说话，旁边两米之内的人都会遭到他唾沫的袭击，所以平时一起吃饭的时候，从来没人敢坐在他旁边，绝对的喷子，小喷壶一个。有些人爱说话，可每天说的都是废话，叫叫嚷嚷半天，别人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些人爱说话呢，每一句话都极具煽动性，能把人说得热血沸腾，欲罢不能。比如希特勒就有这样的本事，别看长得不起眼，可只要给他机会演讲，整个世界都变得天翻地覆。这种本事和年龄关系不大，和学历关系不大，和阅历关系不大，完全是天生的。郑大牙就具有这种煽动力，这煽动力远比所谓的忽悠高上好几个境界。郑大牙现在

40多岁，早在十几年前就下岗了。别人下岗啊，通常会经历一段惨痛的生活。可是郑大牙子不然，以前上班的时候被工作束缚着，只能在厂子里呼喷一通。可国营的厂子里哪能容得下这样的喷子呀？所以他虽身怀惊天伟地之才，却无处施展，反而屡屡被领导批评。下岗之后，郑大牙发现了外面的世界才是他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了靠嘴活着的传奇生涯。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第二十九集。
1: 下岗之后，郑大牙发现了外面的世界才是他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了靠嘴活着的传奇生涯。比如说，在本市西边有个饭店，这饭店开始营业的时候啊，是全市最豪华的饭店，迄今为止也是最豪华的饭店之一。可邪门的是，七年中换了八个老板，谁干谁黄，不但赔钱还总吃官司。七年中在这儿打架斗殴死的起码有三个，这样的饭店谁还敢经营啊？位置太差，店面格局也太差，风水更差。到了现在，很多人觉得去那儿吃饭都会沾染上一身的晦气。第八个老板想把饭店兑出去，可是谁敢接手呢？此时郑大牙就该出场喷了。他从第八个老板那儿先是得到一个承诺，只要把饭店带着租约以60万的价格转兑出去就行，就算是下家愿意出80万，那这20万多得的部分也全部归郑大牙。有本事卖90万，那也全归你郑大牙。其实老板自己心里也没底，对郑大牙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抱着有枣没枣打两杆子的心态去跟郑大牙谈的这事儿。老板真正的心理底线也就是40万，能兑出去就心满意足了。郑大牙不管老板的心理底线是多少，他自己有个心理底线，100万。虽然郑大牙能喷，可他社会地位并不高，全市所谓的有钱人他根本就不认识几个。可不认识

0: 不要紧的，可以去饭局上现认识啊。郑大牙从此就奔波于各个酒局之间，终于郑大牙遇见了一个猎物。这猎物当然也不是白痴，他叫王平，开始时是全市最早一批炒股的，后来做了钢材生意，做的不算太大，但是手里至少有那么个两三千万。东北的酒局啊，很有特点，经常是酒酣耳热之后，每两个老爷们儿凑成一对儿，然后握着手倾诉衷肠。一桌十个人，肯定得凑成五对儿。这次王平挺不幸，握着的是郑大牙的手。郑大牙表情真挚而热烈地握住了王平的手，说：“
1: 哎呀，王总，真是久仰了，今天能跟您一起吃饭，是我的荣幸啊。”“
2: 哎，哪里哪里，我就是做点小生意。”“
1: 呀，您要是做小生意，那我们那不就成了要饭的了吗？”
0: 一番客套之后，王平被郑大牙捧上了天，而且在酒精的作用下，王平也觉得郑大牙那不怎么英俊而且有缺陷的脸似乎并没那么可憎。此时郑大牙也觉得时机到了，准备下茬子了。“
1: 王总啊，你以后就准备做钢材生意了？”“
2: 哎，别的我也不会干的，干这个比较顺手，这两年行情也还不错。”
0: 郑大牙沉思了一下，略带担忧地说：“
2: 哎呀，最近两年是赚到钱了，可将来……
1: 将来怎么了？
2: 你看看现在的国际形势啊，
0: 主要用钢材的国家就是中国，供应钢材的国家呢，主要就是巴西和澳大利亚。近段时间呢，钢材商都在囤积钢材，这价格才涨上去。我研究过，就澳大利亚那铁矿石的储存量啊，供应咱们这一个中国几百年呢都没什么问题，更何况还有巴西呢。现在中国这钢材价格猛涨，人家肯定增加产量。你这么大一个老板，那肯定明白呀，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人家加大了供应，然后咱们这需求就这么多。我看呐，悬。”王平一听，这人似乎还真懂行情，懂经济啊。自己虽然有点钱儿，可终归是个土老板，这人的话值得借鉴。王平赶紧问了：“
1: 哟，那你的意思是钢材价格又跌？”“
2: 也不能那么说吧，我只能大概判断个市场规律，哪有知道啥时候掉价啥时候涨价的本事。我的意思啥呢，有时候啊得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啊，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对了，十六大报告你研究过吗？”“
1: 十六大现在开到十几大了。”“
2: 哎呀，你得关心国家政策呀。”
0: 王平觉得挺不好意思。“
1: 嗨，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关心那些国家大事干啥呀？”“
2: 小买卖？你这买卖还小啊，我跟你说，跟着国家政策走肯定没错。”“
1: 那十六大报告说要控制钢材价格？”
0: 王平再没文化也觉得完全不可能。“
2: 这报告怎么能提这事儿呢？
0: 我的意思是，国家现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郑大牙似乎有点不耐烦了。
1: 啥是第三产业？”“
2: 最典型的就是餐饮业。王总，想过干餐饮吗？”“
1: 想过呀，可咱们不懂啊。”
0: 郑大牙竖起了大拇指：““

0: 不错，现在做餐饮是个最好的时机。在大城市里做餐饮最赚钱了，很快咱们这经济发展上去了，咱们这餐饮业也要迎来大发展。你不懂餐饮不要紧，你只要雇懂餐饮的人就行了。王平被说动了，若有所思。干餐饮这玩意儿啊，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现金流。你们做钢材的需要压的钱太多，进钢材需要钱，囤钢材还需要钱，客户还要压你们的钱。干餐饮就不一样了，每天就哗哗的等着收现金吧，天天都是现钱，那都是真金白银呐。郑大牙的激情澎湃完全感染了王平。郑大牙也的确不是白给的，他每天都看看报纸，大事小情都懂得一些，和王平比起来他算是有文化的。或许郑大牙也没认真读过十六大报告，可他确实对国家政策略知一二。不过更关键的是，郑大牙的逻辑清晰，先谈国际形势，再谈国际经济走势，最后再聊到本国的国家政策。这一条龙谈下来，谁听谁都竖大拇指。不过这只是个开始，远不是最绝的。这次谈话后，郑大牙有事没事就总约王总吃饭，顿顿都是郑大牙买单。这饭可不是白吃的，每次赴约前，郑大牙都会准备好谈话的副稿，不断地给王总渗透做餐饮有前途和做钢材生意前景暗淡的理念。到后来呀，可能连郑大牙自己都认为做餐饮生意是全人类有史以来少见的好买卖了。他的确是达到了喷的最高境界，在喷别人的同时，自己已经相信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终于在某次大醉之后，郑大牙祭出了必杀技。郑大牙神秘兮兮，我说：“王总啊，现在有个好生意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我手头的资金不多，要是多我就自己干了。”啥事啊？现在的王平对郑大牙有些崇拜，也有点依赖。你知道西边那酒楼不？就是区地税局对面那个。当然知道啊，不过那酒楼可够顺人的呀，谁干谁黄啊。郑大牙打了个冷哼，连连摇头不说话。怎么，你想盘那酒楼？
1: 对，谁干谁黄，不过那是以前了。
0: 你知道区政府现在怎么规划那附近那块地的吗？
1: 咋规划的？上万人的居民区，
0: 你那么多做房产的客户，你问问区政府是怎么规划的去。最重要的是，那地方就这一个像样的酒楼，要是把那酒楼盘下来，那前景没得说。
2: 王平沉思了一下，
0: 我这人有点迷信呢，我真觉得那儿风水不好，有的时候我去吃饭都觉得瘆得慌呢。
1: 郝总，你迷信，说实话我更迷信，不过这事儿你就不懂了。你知道那儿死过人不？
0: 王平直咧嘴，
3: 可不嘛，死了好几个，都是横死的。
0: 郑大牙笑得极其夸张。
3: 你笑啥呀？
1: 你真是不懂啊。
3: 你知道祭祀不？
0: 知道啊，逢年过节的咱们谁不祭祭祖宗神灵啊。
1: 好，我问你，你用什么祭祀？
0: 王平琢磨了一下， 那还能用啥呀？黄标纸、瓜果梨桃啥的，有时候买点冥币。
2: 郑大牙收起了大笑，微笑摇头不语。
3: 王平急了，那你用啥祭祀？不都用这玩意儿吗？咱们这么好的哥们儿，你有话就说呗。
2: 你知道最高的祭祀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郑大牙忽地站起来，手指上天，高喊一声：人命！
0: 王平被这一惊一乍的吓了一大跳，
3: 啥玩意儿？
2: 郑大牙语调更高的强调了一句：人命！
3: 这人命咋还成祭祀的了呢？
2: 郑大牙的表情相当无奈，指着王平说：王总啊，你再不读书可真被时代淘汰了。我问你，以前皇帝下葬都用啥殉葬？
3: 那金银珠宝呗。
2: 错，那都不是最高的祭祀，最高的祭祀就是拿人命来殉葬。
0: 你知道以前奴隶制社会的时候，那些王侯将相墓里挖出来那些殉葬者不？夏朝、商朝、周朝，哪个不是用人命来祭祀啊？古今中外，哪个民族、哪个种族的最高祭祀方式不是人命啊？
2: 郑大牙的唾沫星子都崩到王平的脸上了。王平下意识地擦了擦唾沫星子。
3: 那啥意思啊？让他们殉葬？
2: 靠，何止是殉葬啊，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任何一个文明中只要遇上大事儿，就要杀人。求雨要杀人，开坛要杀人，过节还要杀人。
3: 那你的意思是？
2: 跟你直说吧，就那酒楼现在已经殉葬进了三个人，这三条人命就是最好的祭祀。
3: 啥啥？
0: 王平听懵了。
2: 以后这酒楼要火，要大火，三条人命的祭祀啊，这是一般的事儿吗？我早就从北京找来风水先生看了，就这三条人命已经够了，再接下去谁再经营这酒楼，那必然是大富大贵，大富大贵。
0: 王平彻底被喷晕了，傻愣愣地看着郑大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几天，郑大牙又找到了王平，又是一顿大酒。
1: 王总，这酒楼我谈了，100万就能带着租约转过来，这确实是最低价了。你相信我的谈判水平不？100万，老板真是割肉了。要是让这老板知道咱们区这规划，300万他不带转队的。
3: 啊，那你准备干了？
0: 王平太羡慕了。
1: 对呀，但我手头资金不太够。
3: 差多少啊？要么也让我小参一国。
1: 哎，咱们是哥们儿，我给你交个实底儿吧。我手头现在现金就30万，我现在呢也想借钱的。不过王总你放心，咱们是好哥们儿，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咱们肯定不能跟你借钱。
3: 哎，哪儿的话呀，我相信你的眼光，既然你干了，那算我一股行不行？
0: 王平主动往上凑了。
1: 我认你是大哥，别人呢我也不太相信，这事儿呢就咱们俩合干了行不行？让别人卷进来我不放心，也不忍心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给外人。
3: 郑大牙说的特真诚。兄弟，你相信我，我更信任你。我老王没什么钱，但是几十万还拿得出来。
0: 又经过几次类似的运作，这事儿郑大牙算是彻底晕成了。没出一个月，王平和郑大牙一起把这饭店给对起来了。大股东王平70%，小股东郑大牙30%。郑大牙就凭着一张嘴挣了20万现金，又得了小半个酒楼，这叫忽悠吗？这叫本事，纯粹的没本买卖。这是仅仅依靠谈吐、手势、表情就能达到的吗？这需要知识，需要大智慧，需要对人性的了解。郑大牙可真坑了王平，这酒楼谁干谁赔钱，更别说毫无经营酒楼经验的王平了。一年下来，要不是王平的家底儿厚，王平本人也得成了这个酒楼的人命祭司。饭店里除了服务员以外，鬼比客人还多。郑大牙没事还去找王平哭去，说自己马上就要赔不起了。可王平去找哪个爹哭去？就当郑大牙说服了王平准备把这个坑爹的酒楼再次喷给别人的时候，这酒楼的风水还真转过来了。是不是那三条人命起了作用不知道，可区政府的规划的确是让这个酒楼人气十足。再过了一年，不但回本了，而且还盈利了，这是郑大牙经典的案例之一。不过这还不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发生在了2004年的春天。
4: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 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速邦律师王春达：
1: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

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

0: 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Benji Pompa。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2: 哎，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2: 啥变化？
1: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2: 好像说的是我。
1: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2: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1: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2: 啊。骨关节。
1: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2: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1: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到不了关节那儿。
1: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2: 嘎嘣脆的软骨。
1: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2: 哦，
1: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2: 哎，就得润滑呀。
1: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2: 咱关节液少了呗。
1: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就这玩意儿啊。
1: 哎，氨糖听过了吧？
2: 我知道。
1: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2: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1: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2: 你看看，
1: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2: 什么呀？
1: 不死的癌症。
2: 哎呀，
1: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2: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1: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2: 哎，那更高了。
1: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2: 哎呦，
1: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2: 撸铁，
1: 对，
2: 骑车，
1: 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2: 哎，
1: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2: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1: 我姥也是这样，
2: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 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1: 真难受啊！
2: 哎呀，那相当难受，
1: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2: 是
1: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2: 嗯，
1: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啊，就这玩意儿。

0: 啊。
1: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0: 哎呦，这俩东西行，
1: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0: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1: 是不是
0: 都得100多，
1: 180至少的，
0: 那肯定。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0: 69一瓶，不贵，
1: 是
0: 不贵不贵。
1: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0: 咋的呢，
1: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0: 哎，
1: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0: 这么合适啊，
1: 是的，
0: 哎呦，
1: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0: 也就是12瓶了，
1: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0: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1: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0: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1: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0: 60粒
1: 、
0: 啊，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1: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0: 哎呦，
1: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0: 一瓶就2月。
1: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0: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1: 对，一天才2-3毛钱，
0: 快点下单吧，
1: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0: 那也行啊。
1: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了。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的更难受啊！
1: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0: 哎呦我的妈，
1: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维地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0: 可不，
1: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和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0: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1: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大夫说让我吃安糖，我今天吃过这个红纸， 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1: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1: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0: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0: 哎，
1: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0: 是
1: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0: 哎，
1: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王女士。
3: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1: 哎呀，
3: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1: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0: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伴着
1: 碰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1: 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0: 哎，对，
1: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D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D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都是这一种。
1: 哎，李女士，
0: 你好。
1: 订购吗？
6: 对，牙膏吗？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0: 是，
1: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呀，骨头干吧。
1: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0: 嗯，
1: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0: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1: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地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0: 来吧，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李先生
0: 您好。
7: 哎，订购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是，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0: 都行，
1: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0: 嗯，
1: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0: 嗯，
1: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0: 是
1: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0: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1: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儿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0: 你得吃进去。
1: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0: 哎呀，
1: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 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两瓶三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0: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1: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0: 来吧，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3号线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1: 哎，请讲。
6: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呀、啊，这个腿呀、啊、的。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儿，然后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1: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6: 那肯定有。
1: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6: 行，谢谢啊。
0: 嗯，
1: 好嘞，
0: 好嘞，
1: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0: 缺营养。
1: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0: 嗯。
1: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0: 你得抽。
1: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你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0: 嗯、对。
1: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0: 补充上来。
1: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呀、
0: 啊？哎，对呀。
1: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0: 啊啊、
1: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0: 嗯、对。
1: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0: 补充上来。
1: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D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0: 所以
1: 天才和2-3毛啊！
0: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1: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0: 挪不动道，
1: 哎，发僵，
0: 起不来炕。
1: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因为它是氨糖维D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D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0: 哎，
1: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0: 是啊。
1: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素，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 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素。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合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遛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补量前所未有啊！
0: 是的，
1: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0: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5-0431-1001，1655-0431-1001。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陈女士啊。
7: 哎哎哎！
1: 哎，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7: 对呀，满。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抢占名额了。
1: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哎，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
0: 2年呢，
1: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吃上。咱们这是1瓶顶3瓶的，氨糖、维地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那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0: 是的，
1: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0: 1655-0431-1001，1655-0431-1001，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就可以了，1655-0431-1001。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
1: 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局发布最新预报，明后两天吉林省气温仍高居不下，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31至35摄氏度，持续闷热，部分地区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措施。那好消息是从8月7号开始，本轮高温过程结束，气温明显下降，回归清凉夏日。今天白天，我省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5度到31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2度到32度；通化多云，22度到33度；白山多云，22度到32度；白城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3度到30度；延吉多云，25度到34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0度到1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8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相关情况。会上，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文远介绍，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届时在四季南河新民大街安排展示、展销及系列特色活动，与主会场联动。展会期间，增加净月大街沿线的公交轨道交通车次，设置3条停车场与展馆接驳路线，提供3000余个停车泊位，供自驾观展人群免费泊车。本届农博会除设置现场售票处外，还在抖音、快手、美团等多个平台线上售票，对于符合条件的儿童、老年人以及军人等群体，凭本人有效证件免票入场。甲二街、学院街、学园路是保障长春师范大学北湖新校区师生出行、完善北湖片区交通体系的关键民生工程。其中，甲二街全长2582米，配套完善车行、慢行、人行系统及雨污管网；学院街总长2320米，学园路总长720米。7月25号，甲二街、学院街、学园路道路面层施工全部圆满完成，较既定节点提前兑现通车目标，为后续配套工程施工、新校区如期投用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7月30号上午，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总长347公里的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全线闭环贯通，一条环线把散落的珠子串起来，一通公主岭、农安、德惠、九台、双阳等等。闭环后，一条环形自驾廊道成型，串联长春市区人文生态景观，汇聚外围辽金历史古迹、独特火山地貌、森林康养圣地、特色民俗乡村等丰富文旅资源，打通长春都市圈全域文旅快通廊道。近郊微度假、周末短途游轻松启程，说走就走。一支圆珠笔芯大小的喷雾器轻轻探入鼻腔，短促一喷，不足8秒便完成了流感疫苗的接种，全程没有针头，毫无痛感。8月3号，在长春新区高新开发区双德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朋友小健完成了由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研发的液体剂型鼻喷流感疫苗长春首喷。同一天，百克生物举办新品首发会，宣布升级款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正式上市。这批即开即用的创新疫苗随即启程发往全国各地。作为

为国内首款以鼻腔喷雾接种的流感疫苗百克生物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疫苗行动计划项目。本次上市的液体剂型开盖即可使用，单人次接种时长由原先约2分钟压缩至8秒钟，接种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适用人群目前覆盖3至17岁儿童与青少年。接下来百克生物正在推进该疫苗面向18至59岁人群的3期临床试验，未来有望进一步拓宽保护人群范围。日前，记者从吉林省人民医院获悉，该院医疗美容科黄昏延时门诊8月1号起正式开诊了，预约通道现已全面开放。开诊时间周1至周516:30至20:00节假日除外。就诊地址在吉林省人民医院医疗美容科。下班后抽一点空闲时间来公立三甲医院遇见更精致更好看的自己。为持续优化线上就医流程，打通线上缴费后检查预约堵点，吉林大学第3医院智慧服务再升级。此前仅线下收费窗口缴费可同步完成检查预约，如今互联网医院小程序线上缴费通道同步开通缴费及自动预约功能，线上线下双通道全面实现缴费一键办结预约。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8月3号，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心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类服务内容的公告。微信公众平台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安全可信赖的信息服务体验，与广大创作者、企业主体共同营造真实、安全、清朗的内容生态。号卡办理与用户的通信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密切相关，相关主体在开展服务过程中应切实保障用户权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于2026年7月31号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安全，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官方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业务。

新华报道，瑙鲁共和国政府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该国国名已由 NAURU 正式更改为 NAOERO。联合国已接到瑙鲁的相关通知，并在其官网进行了更改，其中涉及英语、法语等语言，但该国中文名瑙鲁维持不变。公告还说，瑙鲁已正式向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发出了更名通知。据了解，瑙鲁位于中太平洋，由一个独立的珊瑚礁岛及周边海域构成。该国陆地面积21.1平方公里，人口约1.3万人，英语为官方语言，通用瑙鲁语。

0: 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宝藏小城及县域乡村深度在地化体验也受到欢迎。有外国游客说非常喜欢这里，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近日，记者调查多家网红餐饮店，发现有的号称鹅肝，实际是鸭肝，还有的使用肥肝来模糊概念。记者在某平台团购了上海霸扑汉堡店的双人餐，其中黑松露鹅肝和牛汉堡单点价格要138元。记者调查发现，原材料包装上面却标着鸭肥肝。此外，业内不少店家会用肥肝来标注，模糊表达。消费者则表示，商家用肥肝来混淆视听，如果价格很高的话，顾客会默认它是鹅的，如果知道用的是鸭肝会很生气。还有些日料品牌所销售的鹅肝寿司用的并非天然鹅肝，而是将鹅肝打泥后加入红酒等配料加工而来的再造鹅肝制品，把鸭肝当鹅肝卖，低价食材改头换面集成高价产品。专家表示，这明显属于消费欺诈，希望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执法力度，让消费者花钱能花得明白。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新亮点。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除了广

北京时间上午的7:4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年前，来自浙江的邓女士发现家中苹果上长出白色蘑菇，吸引中国科学院博士前来求购。网友们给这个长蘑菇的苹果起名果菌王。曾经全网追更的果菌王有了新消息。前段时间，云南昆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功培育出第8代果菌王，并让它走上了大家的餐桌。这种蘑菇肉质脆嫩，营养丰富，凉拌炒菜都好吃。目前课题组仍在继续选育更稳定的后代，未来还会有第9代、第10代，将在口感方面进行提升。值得一提的是，第8代果菌王正在全网征名，选中命名将有机会成为菌种正式备案名。快来发挥你的创意，全网追更的果菌王可以开吃了。有这样一位妈妈，骑手妈妈，她叫蒋红，今年41岁，有2个孩子。在浙江龙泉这座小城里，她骑着一辆电动车，风里来雨里去，整整跑了9年。9年前，蒋红当上了外卖骑手，她想努力还钱还清做小生意失利欠下的债，连本带息一共是125万。9年间，他先后出了2次车祸，伤疤至今清晰可见。数万单外卖，18万公里路，这9年里，蒋红摔过跤，受过伤，凌晨还在有野狗出没的路上送单。他说自己也挺幸运的，遇到过很多温暖，对替他担保的朋友，给出弹性工作时间的老板等，始终心怀感恩。如今外债还剩30多万，蒋红依旧每天骑着

电动车跑单，他盼着债务还清的那一天，一分不欠，好好睡一觉，然后一家四口出去吃顿饭，庆祝一下。在山东烟台有一条公交篓子专线，清晨5:45，山东烟台市福山区门楼场站，烟台公交篓子专线准时发车了。这趟车上的乘客不是上班族，而是沿线门楼街道和张各庄镇的20余位菜农。张各庄镇南台村菜农屈延兰说，以前一趟车只能上几个菜农，上的多了，篓子会把公交车过道占满，后面站点的乘客就上不来了。今年7月28号，38路篓子公交应运而生，专线沿途设置多个站点，方便菜农赶赴市区售卖果蔬。

夏季高温，空调成为家家户户消暑降温的刚需。空调如何使用更省电、更健康？就此，记者采访了电力与家电领域专家。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一说法是否科学准确？广东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给出解答：26度并非绝对最省电温度，而是兼顾人体舒适、健康与节能的推荐设定值。温度设定上，室内外温差宜控制在8至10摄氏度以内，模式选择同样有讲究，优先开启无风感防直吹功能，或手动将导风板向上调节，利用冷空气下沉原理实现均匀制冷。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一名男子因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小时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据湖北省农科院相关专家解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突变时，会大量合成胡萝卜素 B。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该毒素可强力刺激胃肠道，并损害肝细胞，严重时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因此，选购黄瓜时应以颜色鲜绿、闻之无酸异味者为佳。食用前务必切掉两头蒂头，那并用舌尖轻舔断面，若苦味极重，则整根均应丢弃，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除了黄瓜，西葫芦、丝瓜、南瓜等葫芦科瓜果也可能遭遇同样的问题。大家需要记住一个判断原则，本来不该苦的瓜突然苦得离谱，绝不是良药苦口，而是味觉在发出警报，立刻停口，别再吃了。

很多上班族选择自带便当上班，中午只需放进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吃了，不仅吃得更放心，还比外卖到得快。你的饭盒是什么材质？普通的塑料盘、塑料碗，还是写着微波炉专用的塑料制品呢？微波炉专用真的能放心吗？真相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2023年7月，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发表的一篇相关研究表明，与冷藏或室温下使用相比，微波加热导致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释放到食品中的数量最高，每平方厘米容器中会释放出超过20亿个纳米塑料和400万个微塑料。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将塑料容器用于液体，包括水、牛奶等的加热时，所产生的微米塑料颗粒数量最多。如果只是将其用于食品或饮料的冷藏存储，则其释放出来的微米塑料会少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大家日常在使用微波炉加热食品时，最好不要用塑料容器，即使是食品级塑料容器。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